老金头告诉鲁达，我现在呀把家安在这里了，恩公啊，先到我家住上几天再说呀。刚才我看有人呢朝洒家这里多看两眼，这不会发现洒家了吗？不会不会，幸亏我拽你拽得快呀，先到我家去，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鲁达呢也高兴，跟着老金头往前就走吧。走了不到半里地，就来到了老金头的家呀。一看，呵，真是敞亮的大院啊，那里头能看到两层小楼啊，那就大户人家呀。老金头把门推开，恩人呐，请进请进。他先进了门，就喊上了，闺女闺女快出来，大恩人到了，赶紧出来呀。老金头这么一喊，就听见里面答应一声，由打那楼内走出来一位女子。鲁达抬眼一看，哎呦，就见这位女的浓妆艳抹，穿绸裹缎，金钗玉坠，是珠光宝气呀。哎呦，鲁达呀差一点没认出来呀，看着眼熟啊。你是翠莲？哎呀，这翠莲呢一眼就认出鲁达了，赶紧过来，原来是恩公啊，恩公在上，受翠莲大礼参拜，赶紧庄庄重重的向鲁达拜了六拜呀。哎呦，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呀，嘿嘿，这才分别几天呢，整个大变样啊，若非恩人搭救，奴家怎会有今日啊，请恩人楼里坐。鲁达一听，什么请我进楼？这楼上是人家内宅呀，那哪能去呀。我就在这里坐坐就走，坐坐就走。那不行。老金头啊一把夺过鲁达的杆棒包裹，恩人呐，您既然到这里了，我们妇女哪肯让恩人走啊，楼上坐楼上坐，这就是您家。推着鲁达就到楼上坐了，真就把鲁达呀当自家人了。老头吩咐，闺女啊，你陪着恩人在这里坐一坐，说说话啊，我呀赶紧安排酒菜，不必多事，随便弄些就成。哎，提下呀，你对我妇女有天高地厚之恩，杀身难报啊，粗食薄味何足挂齿啊。坐着坐着坐着，老头啊乐乐呵呵的下楼，吩咐家里的奴仆赶紧烧火焖饭，去找街上给我买些鲜鱼嫩鸡，酿鹅肥肘子，什么好吃给我买什么，不怕花钱。嘿，真显得财大气粗了。简短截说吧，老金头在楼上摆下了一大桌丰盛的酒宴，烫好了酒，请鲁达做了主席。等鲁提辖做好了，金老头整理整理衣冠，是倒地便拜呀。哎呦，鲁达赶紧双手搀扶老人家，怎么能行此大礼呀，这是折杀洒家了。哎，恩人呐，实不相瞒呐，老汉我一到这里就写了红纸牌，上面供着恩公的名讳，我们父女二人呐每天早晚就对着红纸牌还烧香拜一拜呢，祈求上苍保佑恩公大富大贵。何况啊，今天恩公亲身到此，怎能不拜呀。鲁达一听啊非常感动，看来呀，世间感恩图报的君子那还是不少的呀，真难得了你们这片心呐。快快起来，再要多礼洒家就不自在了啊。哈哈哈哈，好好好好，翠莲呐，给恩公把酒倒上。就这样啊，父女二人陪着轮番把盏，鲁达这么多天提心吊胆风尘仆仆，哪有片刻放松的时候呢，今天

呀，哎呀，就见这官人气得咬牙切齿，用手一指，别放走了此贼，给我捉住。鲁达一看明白了，这一定啊是我在这里走漏了消息，官府派人拿我来了。哎，一伸手啊就把凳子抄起来了，哎，就想往下砸呀。老金头啊赶紧的给拦住了。老金头往楼下一看呢，哎，都别动手，都别动手，误会误会，恩人呐，别忙别忙别忙。就见老金头说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抢下楼去了，一口气跑到那位骑在马上的官人身边，比划着说了几句话呀。再看那位官人满脸怒气，慢慢的呀转成笑容了，哈哈哈哈，是这回事啊。哎，转身冲着那二三十个人一摆手，没事了没事了，误会误会啊，都散了吧散了吧。哎，出门不许跟别人讲，听到没有？明白明白明白。那群人呢答应一声，是各自散去了。再看这位官人这才下了马，老金头引着走进楼里呀。老金头啊又赶紧上楼把鲁达由打楼上请下来。鲁达一见这位官人，官人一看鲁达，赶紧翻身就拜呀。嘿呦，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死文明，义士提辖，受赵某一拜。哎呦，鲁达吓得一闪身呢，不敢受啊。哎，我说金老，这官人是谁呀？素不相识，为何变拜洒家呀？恩公啊，这位呀、啊、就是我儿的官人赵员外，刚才呀、啊、我把您带到我家，也不知道被哪个多嘴的小厮给看见了，还以为呀、啊、是老汉我在外面引来的什么浪荡公子呢。赵员外误会了，故此呢带了一些庄客前来捉前来厮打。老金头啊没好意思明说，说这女婿误会了，以为老金头给女儿拉相好的呢，所以呢带人来捉奸来了，没好意思说这话。是老汉刚才啊把这话说明白了，这才把大家喝散了。哦哦哦，原来如此啊。嗨，那这怪不得员外是洒家无理了。哎呦，恩人呐，您这哪里话呀，是我的不是。赵员外呀再三赔礼，重新请鲁达上楼啊，还要鲁达做主座。那这一回呀鲁达不敢了，人家主人来了。哎，赵员外说，恩人呐您必须坐在这里，这是聊表小弟相敬之礼呀。这些天呐翠莲可没少跟我提恩人多么多么豪杰，今日天赐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哎，鲁达说了，洒家是个粗鲁的汉子，又犯了该死的罪过，承蒙员外不弃贫贱，结为相识。员外啊您放心，但有用得着洒家的地方，洒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赵员外对鲁达呀热情招待，亲自把盏，让双方就在这里聊开天了。主要是问鲁达为什么到这来了，鲁达呢就把三拳打死镇关西的事给大家讲说一遍呢。哦，哎呀，金老头说了，你看看，这都是因为我们父女二人呐连累了鲁提辖呀。哎，鲁达摆手，不必这么说。那后来把这话题一岔开，又讲了一些闲话，说了一些武术方面的事儿。人赵员外也喜欢这个。鲁达发现呢，这赵员外也是个豪爽之人，心里头是十分高兴啊。就这么着，一家人呢在这里吃了一顿团圆饭。赵员外给鲁达安排了房间，当天鲁达就在这里啊休息了一夜。次日天明，赵员外又来找鲁达，提辖呀，
昨天到此啊。

这不是我误会了吗？结果呢，这么的小厮都看到提辖在这里了，再在这里就恐怖稳便了，请提辖到毕庄住些时日吧。哦，贵庄在何处啊？离此不远，十里多地，名叫七宝村。好，咱就到那里去。鲁达也不客气，就这么着，赵员外给鲁达备了马匹，请鲁提辖上马，让庄客担了行李。鲁达辞别了金老妇女，同着赵员外就来到了七宝村呐。到这里啊，赵员外杀羊置酒，热情款待，又收拾了客房，让鲁达安歇，弄得鲁达呀倒不好意思了。嘿，员外如此错爱，洒家如何报答呀？哎，恩人呐、啊，这是哪里话呀？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怎言报答之事呢？要说报答呀，我得替翠莲报答报答您呐。您就在这里啊，安心的住着也就是了。就这么着，鲁达自此之后就在这赵员外庄上住下了。一晃七八天过去了，忽然这么一天，鲁达跟赵员外正在书院里闲坐说话呢，老金头急急忙忙就跑来了，一看赵员外和鲁达这没有外人呢身边，赶紧压低声音就说了，情况不太好啊。哦，赵员外一听，出什么事了？哎，那天呢，老汉请恩人在楼上吃酒，员外误听人报，引领庄客前来，虽然后来都散了，但恩人呢也露了面了，大家也都看见了，有人呢这嘴就没把门的，到外面就把这话说出去了。昨个我就发现有三四个县衙的官差到左邻右舍来回打听，看那意思呀，恐怕要来村里缉捕恩人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哦，鲁达一听，蹭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既然如此，洒家现在就走，千万不可连累了赵员外。哎，赵员外呀，赶紧给按住了。若是把提辖留下来，我呀也真恐怕有个山高水低，但要是不留提辖，那我赵员外脸面何在呀？哪能不顾恩人呢？老金头就说了，那怎么办呢？嗯，我想想啊，别着急，想想。赵员外呀低头琢磨了一下子，突然间一拍大腿，有了。嘿，赵某啊倒有个主意，管教提辖万无一失，足可以安身避难，只是怕提辖不肯呐、啊。哎，鲁达说了，洒家是个该死之人，现在还没死，这就是便宜呀、啊。只要有一处安身之地就行，有什么肯不肯的？哎，什么地方？赵员外就说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离此地30余里，有一座山呐、啊。叫做五台山，山上有一个文殊院，院里有500-600名和尚，方丈叫做智真长老啊，和我交情深厚，因为我们祖辈都给这文殊院呢施舍钱财，是本寺最大的施主坛月。我曾经啊在佛前许下过大愿，要为文殊院剃度一僧。而且呢，我已经买下了一道五花度牒。什么叫五花度牒呢？就是皈依证。不过呢，一直没找到合适之人了了这条心愿呐。如果鲁提辖肯落发为僧，那一应费用都由赵某承担。这样啊，鲁提辖您就可以隐身佛门，您让官府去哪找您去？平安过上几年，等风声小了，恩人您再还俗啊。鲁达心说话，事到如今那只得如此了，你现在让我投奔，我投奔哪去呀？没有别的办法，不如啊就出家当和尚吧。好，既蒙员外做主，洒家情愿
助我这个和尚。那既然说好了，事不宜迟啊，赵员外连夜备办礼品，什么金银布匹、香烛果品，呵，足足的备了好几担子，拿盒子呀全撑了。第二天一大早，让庄客担着礼品，带着鲁达两人乘坐小轿，就来到了五台山文殊院呢。这文殊院的和尚听说大施主赵员外来了，哎呦，不敢怠慢。智真长老赶紧的带着首座都寺、监寺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老和尚，简直整个的和尚总动员，全体出山门迎接呀。智真长老年逾七旬呐，皱纹堆垒，慈悲眉耷拉多长啊，赶紧上前双掌合十，打了个问讯：阿弥陀佛，施主远处悲呀，您来一趟太不容易了。赵员外呀也赶紧的合十还礼：哎呀，老方丈有些小事特来宝刹相求啊。智真长老一听有事儿，哎，员外客气了，员外呀，请员外方丈吃茶，再做计较。赵员外在前面走，鲁达跟在后面。进了庙门一看，哎呦，就这座文殊寺啊，那真是一座大庙啊！里面殿宇宝塔，经阁森舍，一层层、一座座，一眼呢都望不来呀、啊，不知道占地面积能有多大。智真长老把赵员外和鲁达请到了方丈，就智真长老他的房间。智真长老作为主人，那当然做了主位了。赵员外做了客席，鲁达那崩，这位挺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到下手了。哎，赵员外赶紧的把鲁达点手叫过来，伏耳低言：你来这里出家，怎么能在长老面前坐着呀？哦，洒家不懂这些。赶紧的，鲁达起身站在了赵员外肩下，面前呢什么首座维纳侍者、监寺都市知客、书记，依次排立东西两班呢。那位说了，这都是些什么呀？这些呀，都是寺庙里各种执事。寺庙那么大，和尚们那也得分工啊，分工不同，执事的名称不一样。哎，有管纪律的，有管安保的，有管接待的，有管记录的，等等等等，咱就不一一介绍了。这时就见赵员外一挥手，庄客们赶紧把礼物抬上来了。哎呦，智真长老不住的称谢呀，又让施主破费了，又让施主破费了，阿弥陀佛。赵员外一摆手：哪里哪里，这不是应该的吗？另外呀，今天我来呀还有一件事情相求，也算呢来还愿来了。哦，还什么愿呢？哟，长老您忘了，原来我发下弘誓大愿呢，要给咱们文殊院剃度一名僧人，度牒慈布都有了，至今呢没有剃度一人呢。今天呢，哎，我把我的表弟带来了。表弟？表弟谁？鲁达呀，假冒表弟呀。表弟呀，啊，洒家在此。这还洒家呢？赵员外说：长老，这就是我表弟，姓鲁明达，乃关内军汉出身，因为呀见尘世艰辛，情愿弃俗出家，万望长老收留，大慈大悲，看在赵某薄面，剃度为僧，一应所用，弟子都已经准备好了，万望长老玉成啊。智真长老没说什么呢，旁边那群和尚一看鲁达，哎呦我天哪，好家伙呀，狮子鼻子铃铛眼，大嘴叉子，漆黑的脸，扎里扎沙黑钢髯，就像太岁下了凡。哎呦，这不是。

0: 是个善茬呀。有很多和尚暗中冲着智真长老直摇手，那意思呀，别收留。智真长老呢，碍着赵员外的面子，那这个面子不能驳呀。啊，阿弥陀佛，这个世缘是光辉老僧山门，容易，容易。
1: 嘿，
0: 这和尚一听啊，方丈答应了。哎呀，多谢方丈。赵员外大喜呀，不谢不谢，哎，喝茶，喝茶。智真长老一看天色不早了，赶紧的让首座维纳，你们出去商议一下如何剃度此人。另外呢，吩咐监寺都寺安排斋饭。首座呀，带着和尚们转出方丈室，找没人的地方，大家凑在一起一咬耳道，看见没？就这个鲁大呀，不像个出家人的模样啊。如果把他留在五台山，迟早是五台山文殊院的祸患。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件缂丝名作《梅花寒雀图》，被列为故宫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它是宋代缂丝名家沈子帆为数不多的传世佳作，也是定州缂丝的杰出代表作。《梅花寒雀图》很好地体现了原画稿疏朗古朴的意境，是绘画与织造工艺的完美结合。作品缂丝技法繁复，作者娴熟巧妙地运用了平缂、搭梭、长短腔、环缂、贯缂等多种技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面。双雀相对，一只昂首向前，另一只埋首翅下，直爪有力地抓住囚禁的梅枝。双雀姿态丰满，变身羽毛素雅，毛绒细腻，四周疏疏淡淡几簇梅花，意境深远，耐人寻味。缂丝被誉为被雕刻了的丝绸，是唯一不能被机器替代的制造工艺。在我国，缂丝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中国全史中记载，宋代是历史上缂丝艺术品的鼎盛时期，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定州缂丝的出现呢，和我们的独特的织造背景有关系，前提条件是我们丝织业非常的发达。我们在隋唐，我们在宋代，我们的丝织业已经达到一个鼎盛。

0: 时期了。在唐代的时候，我们定州以及周边的区域往朝廷进贡的这种丝织，可以占到全国的前两名、前三名的。
1: 宋代时，欧洲人用羊毛织毯，每厘米放置2到3根经线，而定州缂丝将这种织法发挥到了极致，它的织法更为精细，每厘米可根据需要放置30到80根经线。刘立军。
0: 缂丝它是众多的织造技艺的一种，我们说所有的这个织造呢，有一个共性的，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经纬交织。缂织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在于呢通经断纬。
1: 通经断纬是缂丝区别于其他织造技艺的最大特点。通俗地说，通经断纬的织法就是根据图样变一色就要换一梭，工匠每遇到一种不同的色彩，会立即截断原有丝线，更换另一种色彩的丝线，这是织造的最难之处。当遇上色彩斑斓的图案时，即使一幅简单的作品，也需要数千次的断纬才能达到最基本的层次效果。完成一幅缂丝作品，通常需要变换上万次梭子，通过平刻、勾线、打结、枪色等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即便是熟练的缂丝手艺人，一天也只能织几厘米。一幅小作品需要数月完成，而大作品数年才能完成。民间流传一寸缂丝一寸金，就足以见得缂丝的珍贵。刘立军。
0: 文献当中啊，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记载，妇人衣衣，终岁可就。织一件这个妇女的衣服啊，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那可见呢，就这件衣服非常的珍贵，耗工耗时。
1: 宋以前，缂丝生产主要以书画、包手、腰带等实用品为主。到了宋代，文化以及书画艺术都迎来了黄金时代。在缂丝的利用上也进行了创新，与书画艺术相结合，开创了以缂丝工艺织造卷轴绘画的新风尚。定州缂丝由实用性逐渐转向欣赏性，对后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明代缂丝花鸟图册，便是以宋代绘画作为基础，以花鸟为题材的版画风格的作品，极具古朴的时代特点。如今，为了让缂丝技艺发扬光大，定州缂丝非遗项目省级传承人程苗新创办了缂丝传习基地，在社会上广收学员，免费教大家学习缂丝技艺。在坚持缂丝传统工艺的同时，他还不断融会创新，将缂丝元素织品运用到了服装局部镶嵌，并将一些年轻时尚的元素加入到缂丝作品中，研发了缂丝文创产品。程苗新，
2: 女士用的那个包、耳饰、耳环什么的，还有那个书签，就是围绕着我们定州做了一些这个文创产品。这个书签是设计了我们定州塔，这个做了一个。有的人喜欢这个非遗产品，但是呢，对于大作品来说，它这个价格挺贵的，所以说我们就降低这个价位，做了一些这个包啊和这些耳饰、车挂件这一些，让这个非遗融入家庭里边。
1: 新研发的这些缂丝产品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和大众的审美需求，为缂丝这一传统技艺开拓出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也让缂丝这种古老的奢侈品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谈及缂丝未来的发展，程苗新说，未来将建造一座集传承、体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缂丝艺术传承博物馆。同时，他还计划定期举办研学活动，吸引全国各地的优秀从艺者前来交流探讨，让定州成为名副其实的缂丝艺术之乡。
3: 东经114度15分。

0: 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学子北上求学蔚然成风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1: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2: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9号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以民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以及强化治理效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6月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7月1号，香港地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1万份本地单程车程，同时推出机场快线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将预先派发乘船券。文化艺术与消闲方面，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家指定展览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同日免费供市民参观。此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的14个项目将于6月中至7月初加开免费导赏团，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优惠。饮食与消费方面，超1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7月1号至7号，市民通过本地鱼菜直送网店、手机应用程序或实体店可享7.1折选购特定产品。同日，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绿在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绿赏积分。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7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山顶缆车、昂坪360、香港海洋公园及大馆将推出套票或门票优惠，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科学园、深港创新及科技园多个商场及百货公司将提供餐饮消费及泊车优惠。香港旅游发展局将与业界合作推出多项餐饮、购物、景点、旅游及娱乐优惠。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6月10号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香港已提供常态化的液化天然气和生物柴油加注服务。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加注38次，总量超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倍。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22万吨，数据足见香港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巨大潜力。香港特区。

0: 政府6月9号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透视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近年来，随着香港学生对国家认识的加深，以及香港与内地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香港学生选择北上求学，在内地广阔的舞台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5年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显示，在选择香港以外地区升学的学生中，有 47.1% 选择了内地高校，位列第一，更创下自2012年首届中学文凭试开考以来的新高。对不少学生和家长而言，内地高校不再只是后备，而是认真考虑的第一选择。香港青年学生慈善服务机构学友社对此分析称，中央政府近年来推出以同等学费水平用香港文凭试成绩申请内地高校的文凭试收生计划，让符合资格的香港学生能在内地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加上港澳台侨联招生考试及个别院校在港进行独立招生，香港学生赴内地升学的比例持续稳定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25年通过各类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人数约2万人，创历年新高。截至目前，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总数已超过2.9万人，具备港澳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已超过520所，且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为进一步拓展香港学生赴内地学习交流的机会，教育部还鼓励符合条件的内地与香港高校合作开展一系列精准化、多样化的学生交流计划，为香港青少年创造走进内地亲身感知的机会。对许多香港学生而言，内地丰富的专业资源与广阔的发展机遇是他们北上求学的重要驱动力。从内地学生赴港留学热度不减，到香港学生北上求学蔚然成风，香港与内地在南北对流中不断推动教育融合发展。在基础教育领域，内地与香港已经成功缔结中小学、幼儿园姐妹学校3800余对，促进了基础教育资源共享与教学交流常态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粤港澳高校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等区域性高校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机制化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将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深化合作，通过高校联盟等合作平台开展优势学科共建、课程学分共任及高水平师资互聘，持续深化学生交换、联合培养与实习实践等，共同培养富有家国情怀、具备国际竞争力、适应未来发展的专业人才，同时积极支持香港高质量推进北都大学教育城建设，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成为国家发展布局中的关键纽带。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

0: 给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6: 有我，
5: 有我，
7: 有我们。
8: 危险藏在哪儿？
9: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8: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9: 安全没有旁观者。
1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3: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呀，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 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再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 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

社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糕，
研究本源。

原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高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高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她，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高，却没有帮得了他，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他胡家老高时提醒他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
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膏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
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少数，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马上给大家解决问题。正在听广播的同志，
谁有疑问，现在就可以打。

0: 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

0: 吃什么东西就拉什么东西。
1: 你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0: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啊，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啊，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说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0: 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那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得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因为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佳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大夫这样说确实是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个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呐、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1: 啊，
0: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的很了。
1: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
1: 嗯，
0: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嗯，
1: 咱们坚持吧。
0: 这都要感谢你啊！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0: 好好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谢谢你啊，福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
1: 啊，
3: 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
1: 啊、
3: 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伴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3: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的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3: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是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3: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情况下。 就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3: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3: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1: 好
3: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哎，好啊，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3: 胡老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3: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1: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4: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4: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4: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五十一岁了。
1: 哦，
4: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儿哪儿都不好啊。
1: 啊，
4: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4: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4: 刚开始啊就是五十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4: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4: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4: 浑身都没有劲儿。
1: 你看。
4: 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1: 哦。
4: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4: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嗯。
4: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4: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4: 后来呀、啊，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4: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4: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1: 嗯，
4: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三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4: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4: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自己接着吃了，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4: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4: 吃现在吃了有一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4: 哎，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
1: 哎，
4: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到120了。
1: 哦，
4: 嗯，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4: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嗯，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4: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4: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1: 啊，
4: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的。
1: 嗯嗯嗯。
4: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
1: 啊，
4: 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哎，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哎，是啊，胡老啊，
1: 嗯，
4: 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
1: 啊，
4: 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4: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这个讲座，是咱的胡家老高啊。
1: 嗯，
4: 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1: 嗯嗯嗯，
4: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
4: 对呀，
1: 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哎，
4: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1: 嗯，
4: 精神头也有。
1: 嗯，
4: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
4: 嗯，
1: 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4: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4: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4: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
4: 哎，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4: 嗯，
1: 啊。
4: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4: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4: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4: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
1: 嗯，
4: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
1: 嗯，
4: 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4: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4: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4: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4: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 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8: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小孩子成为一个寿星、君子、自食其力的人，这就叫望子成龙。尤其是贵族家庭，对于子女不是溺爱，而是严格要求。其中，让孩子学习养生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孩子的许多不良行为和吃入的不良的一些食物都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很多病都是小时候坐下来的，叫少小坐病。有人说了，我们这半辈子已经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可是小孩子再也不能这么活。是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这说明一些家长已经意识到给小孩子找条正确活路是很重要的。因此要想培养出一个好孩子，从出生到长大要采取30个步骤。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望子成龙30招第9招，唯我独尊，不可容忍。有人说，我真管不了孩子，这孩子太任性了，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不然就大哭大闹。是啊，有的孩子在超市里非得买巧克力，家长不给买，他就坐在地上大哭大闹。有的少年跟家长一赌气就离家出走，有一些青年被老板批评一下就立即辞职。据说最气人的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公园里打滚，一定要家长把游船买回去，家长怎么劝说也不行，造成游人嘻嘻哈哈的围观。为什么这些孩子如此任性呢？这是家长造成的，而且是家长从小孩子一出生造成的。哟，怎么怪家长呢？是的，俗话说，惯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小孩子一旦染上任性这个毛病，家长就极难管教，甚至老师也没办法。用心理学来说，任性是一种病态人格。用社会学来说，任性就是唯我独尊。用家常话来说，任性就是小皇帝。然而，一个家庭不能让昏君当皇帝。因此，任性不仅对于小孩子的一生不利，就是对于家庭、国家也不利。小孩子一出生，性本善吗？非也。小孩子一出生就会哭，这个哭并非完全是不舒服，是饿了，是拉了，尿了，有很大成分是表示要求。这个要求的目的是要你抱，你一抱他，他立即就不哭了，于是他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需要什么就用哭去得到，因此他长大了就用大哭大闹去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由于很多家长把小孩子的哭与成年人的哭画了等号，所以小孩子一哭，家长就马上抱起来，这就在无形中承认了小孩子任性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小孩子哭的时候，家长不去抱他，那么小孩子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那么他就会不会形成任性。有人说，小孩子会把嗓子哭哑的。错了，不会哭哑，他哭一会儿就睡着了。有人说，小孩子会哭出疝气的。是的，大声哭闹会发生脐疝，但是在3个月之后，一味牛蹄筋汤就会缩回去。实际上，小孩子的唯我独尊是一种普遍心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因为任何幼小动物都是因为无知而认为世界是以他为中心。为了纠正小孩子的错误心态，必须让他明白，他不仅在世界上是渺小的，即使是在家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3岁左右，家长可以把小孩子打一顿，让他知道不能唯我独尊。哟，你这是虐待儿童，这是家庭暴力，这是非法的。错了，这是必要的，必须使用这个方法， 去克服小孩子的错误心态。为什么

0: 在3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段小，小孩子不知道记仇。在什么情况下打小孩子呢？家长要给他立下规矩，错事不过三，过三打屁股。也就是说，第一次犯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错误了，以后不要再犯。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二次错误了，再犯就打屁股了。第三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三次错误了，该打屁股了。有人说，你应当给孩子讲道理。错了，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小孩子的心态就是，你们都要围着我转，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家长要让小孩子明白，世界不是你的，这个家也不是你的。你必须尊重别人，否则就要吃苦头。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好，欢迎您走进古养正道。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提倡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的节目。今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在每一期节目当中给我们传递倡导的健康理念，那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李院长您好。
5: 哎，佳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这段时间哈，大家对于专利养生锅的报名都是非常积极的哈，那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熬制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呢，还会赠送您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有6种全谷物加上6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6箱哦，够吃半年的量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既然要吃，那我们就要吃品质好的、健康的全谷物的种子粮。给大家所赠送的每日全谷是来自于内蒙古，还有像新疆啊、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这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那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这次团购活动当中，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6617666840066176668来进行报名。我们古养正道栏目组呢，将会统计好名字、人数，尽快的落实下去。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68。40066176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那李院长，今天哈，您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个医案故事是，主要关于培养孩子望子成龙的30招哈、我听完之后我也特别有感慨。那如果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能够吃动两平衡，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健康长寿、吉祥安乐呢？这种理想状态的人类社会呢？
5: 是的。
4: 但是听完

0: 有个词叫优生优育。
1: 对。
0: 大家注意到近些年了，有关生育的问题，令很多家长很头疼。
1: 嗯。
0: 有些年轻人结婚了以后，想要孩子，但是不能怀孕，
1: 嗯，
0: 生育率呢降低。
1: 对，
0: 什么原因呢？大家回想一下，你像我们这个年代哈，70后，包括60后那个年代。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兄弟姊妹3个、5个、7个，那时候的母亲呢都非常能生育，甚至能生出个7狼8虎
1: 嗯，
0: 啊，隔兄弟10来个。
1: 是。
0: 而现在有些人说想要一个孩子都要不出来，我认为呢和环境、生活方式改变很大，另外一个就是和人的饮食结构改变，
1: 哦，
0: 是吧？那个年代我们吃的粮食都是简单的粗加工。
1: 对，
0: 都是接近于全谷物的。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面，那都是全麦面呢，
1: 是，
0: 而且是现吃现磨，磨上这么一小袋儿，哎，吃完了再拿麦子再去磨。
1: 嗯，
0: 而且全谷物那面比较粗糙，不像现在的面磨得这么白。
1: 对，精米精面，
0: 哎，精米精面没有
1: 嗯。
0: 胚芽了，没有胚芽了，你吃那个粮食它都没有生育能力了，不能发芽了吗？没有生命力了，那你说你常吃这种没有生命力的粮食，那人类的生育率肯定会降低呀。
1: 是的，嗯，
0: 这个在国外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哈，叫种子循环疗法，
1: 嗯，
0: 就是有人专门做过，给一些不孕不育的女同志，让她们连续半年全都吃全谷物种子粮，
1: 嗯，
0: 哎，结果半年之内她们大多数都能怀上孩子了。
1: 哦。
0: 我们给大家讲了汤液粗粮，母子安康啊。所以说，人的一生，这个饮食非常重要。别后悔哈，咱们现在知道了还不晚，
1: 对，
0: 不晚是吧？
1: 嗯，
0: 但是关键呢，你得行动起来。
1: 对，践行很重要，
0: 有一个叫什么“知、信、行
1: 嗯，
0: ”，这个在健康教育的教材里就有。首先普及健康知识，
1: 嗯，嗯，
0: 让大家呢知道。有些人光知道还不够啊，他不信。上期我们讲到那位喝酒的患者，我让他戒酒，他反倒会嘲笑我，你没有什么生活爱好了，
1: 你
0: 是吧？
1: 对，还
0: 哎，
1: 质疑您活着的
0: 所
1: 意
0: 以
1: 义如何？
0: 古代扁鹊曾经提出过六不治啊，第一不治就叫骄字不论理者不治。
1: 嗯，
0: 你说这种人，你有再好的办法，他不信你的，
1: 是的。
0: 是吧？你让他戒酒，他不戒酒。你让他熬全谷物养元粥，他说我没时间，他嫌麻烦，他就想省事儿，就想通过吃一副药、两副药就能药到病除，
1: 嗯，
0: 那可能吗？是不是啊？有些慢性病，我们讲1/3、1/7养啊，而且往往有时候有些病是靠养好的，
1: 嗯，
0: 所以知信行的模式一再强调我们，你首先要知道你错在哪儿。当然，现在很多人意识不够深刻，所以呢，他就不行动。
1: 嗯。
0: 你就像抽烟的人哈，说我抽点烟没事儿，我都抽几年了，我身旁谁谁谁都抽几十年了，是吧？说某某人我喝都喝酒，人家天天喝酒，人家现在也没事儿
1: 嗯，
0: 啊。哎，我们讲这叫歪理，是不是？你拿那少数，情况来和那医学的大数据。来狡辩，说狡辩这个词儿哈，所以说啊，为了珍重自己，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人类呀，应该是越来过上更加理性的生活啊，
1: 对。
0: 不能一直做糊涂虫，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我再次强调哈，因为咱们这档节目作为健康科普节目，那么健康的4大基石，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健康的4大基石都有哪些呀？
1: 嗯，我们说戒烟限酒，
0: 哎，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饮食的膳食的平衡，包括运动的平衡，嗯，那还有一点是，
0: 心态平衡，
1: 对，心态的平衡，
0: 心态平衡不用咱们讲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是不是？大道理谁都懂。一会儿我教给大家一个能够改变心态的运动方式，
1: 好，
0: 补氧运动。 啊，为啥补氧运动能够让人心态

0: 还更放平，稍后讲哈。
1: 嗯。
0: 那么戒烟限酒的问题，我还得反复强调。首先说烟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烟草的记载，大家注意到没有？
1: 嗯，
0: 包括大诗人写诗，没有任何一个人写烟的，
1: 是的。
0: 因为古代中国人就不抽烟，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抽烟，我就感觉啊，人类真是很奇怪的动物。为什么要抽烟？如果说你站在另一个角度去观察的话，一个高级动物手里掐着一根烟，在那喷云吐雾，
1: 嗯。
0: 这是一种什么爱好呢？关于喝酒的问题，同样啊，中国在明朝万历年之前是没有白酒的，白酒我一再强调哈，酒你要是喝醪糟可以，醪糟那酒精度都不到5度。
1: 嗯，
0: 我估计你喝一斤醪糟，你开车都没问题，是吧？而且它还能给咱们提供很均衡的营养，是不是？
1: 嗯，
0: 哎，好了，不再反复唠叨了哈，苦口婆心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忌口这方面哈，做到位。
1: 对，
0: 治病不忌口，累断大夫的手
1: 没
0: 啊。
1: 错，他要行动起来，是吧？
0: 是。
1: 嗯。
0: 只有你对他认识更加深刻，
1: 对，
0: 你才能下决心行动起来。包括我们讲到的，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说在节目里，为什么我还让大家听一些那些养友们亲身的经历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详细地了解那些先行者，人
1: 对，
0: 家已经行动的人。他们身体的改变。
1: 没错。
0: 上期节目我们给大家强调了各种毒素来自空气、水、食物，包括一些餐具。餐具当然主要是重金属哈。我们给大家讲了，你像被电视台曝光的，所谓的紫砂包，是用农田里的泥土加化工染料染成红色的。你说这种砂锅？你用它长时间的熬煮的话，那么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就很高，危险就很高
1: 这就是一种慢性中毒的过
0: 啊。
1: 程
0: 哎，所
1: 了。
0: 以说锅具我们一定要换成用高岭土。高岭土呢是过去明清时期的官窑烧制的，这种土本身是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像面粉一样，在饥饿的年代，有的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哈。当然它不能消化哈，说明它很纯净。所以被称作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的瓷叫石瓷，那么这种瓷长时间的熬煮呢，不怕酸，不怕碱，没有重金属的溶出，相对更安全。具体有关清毒的问题呀，大家拿到我的书的时候呢，认真的看，我讲到健康的基础叫一清二补三平衡，保肉身安康啊。那二补，补什么呢？哎，说到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形的营养，是吧？什么蛋白质啊，这个维生素啊，钙、铁、微量元素啊，这些营养啊，大家认为是补，包括一些中药的补品啊。实际上呢，除了这些以外呀，还有大家看不见的，就是这2天我们给大家强调的无形的氧气。说到氧气的问题呀。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哈，当然这个实验是拿动物做的，有人就把一批狗放在密闭的箱子里，然后拿2匹狗做实验对比哈，那么一批呢10只同样年龄的狗放进这个密闭的箱子里，当然箱子要留一个小小的孔，要一点孔不留的话，那很快就由于缺氧而窒息而死了是吧？
1: 对。
0: 留一点点小孔，让它呢有一点氧气。另10只狗呢放在正常的笼子里，正常的通气。经过2个月以后，把这2匹狗呢处死解剖，结果发现了，就是长期关闭在缺氧状态下，这10只狗的大脑明显的萎缩，眼球明显的萎缩。心脏明显的萎缩，肺子也明显的萎缩，全身上下全都萎缩。这是拿动物做的实验，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啊。人如果长期缺氧的话，也会出现 应该是和动物一样的反应，就是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下降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讲究啥呢？门窗要经常通风啊。
1: 对。
0: 那句话怎么说？人多不去凑热闹。
1: 嗯。
0: 开窗通风。
1: 对。
0: 开窗通风是无形的给我们补的氧气。大家知道那些有形的营养如果均衡的话，我们人的新陈代谢就会正常。人的新陈代谢正常了，我们血糖就会自动平衡的。
1: 嗯。
0: 营养均衡，新陈代谢正常，我们的血脂也会自动平衡的。
1: 嗯。
0: 就是人体有一个自我的调整平衡的能力。所以说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意义非常重大啊。提倡我们从小就吃全谷物加豆子这种科学的组合饮食。当然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吃动两平衡的话，
1: 嗯，
0: 那可能人人都长命百岁，
1: 对啊，
0: 健康长寿。但遗憾的是啥呢？很多人咱说自从断了奶之后，吃主食的时候吃着吃着就偏了，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吃的还不错，家属非常细心啊，又是做各种米糊，又是做蔬菜泥，是吧？
1: 嗯，
0: 一日三餐搭配的非常精细。但是你等着上学了以后，或者是参加工作到社会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自主选择想吃什么吃什么，有的人就乱套了，就容易偏了，是不是啊？而更多的什么外卖呀，甚至一些垃圾食品。
1: 是的，
0: 当然精米白面的这是谁也躲不过的哈。所以我们一再强调饮食要平衡，不要偏。
1: 嗯，
0: 只有平衡饮食了，你像我们讲的这个一粒米有阴阳，
1: 嗯，
0: 水稻去掉外壳以后，这个米它是有胚芽的，胚芽它能发芽，胚芽里面含有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那这样的话才算均衡，是不是？这种营养均衡它本身就能自动的帮助我们化糖化脂，帮助我们清除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因为糙米本身也具有解毒的功能嘛。
1: 对。
0: 这些有形的营养物质加上我们讲的拿肉熬成的养元汤和养元胶，前几期节目我们已经反复向大家强调了啊。但是从上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无形的补，
1: 嗯，
0: 严格来说叫补无形的东西哈，就是氧气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们教给大家了一个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句话哈。
1: 对。
0: 内练一口气怎么练呢？很简单，下面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哈。有一首诗哈，大家简单记一下。一吸便提，吸吸归齐，一提便咽，水火相见。
1: 嗯。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一吸就是吸一口气，一吸便提，在吸气的时候提什么？做提肛运动。
1: 哦。
0: 一提便咽，就是提肛同时咽，咽什么？咽唾液。
1: 哦。
0: 咽口水。水火相见，中医认为心属火，肾属水，水火相见就是达到一个心肾相交的目的。把喘气儿的速度放慢，
1: 嗯，
0: 做到深细匀长，就是喘气儿绵绵若无。曾经有一位道士说了哈，说练呼吸吐纳练到什么程度呢？就练到自己都感觉不到呼气和吸气的切换了。
1: 嗯，
0: 你不知道这气儿是在吸气呢还是在呼气呢，都没有明显区别了。绵绵若存，当然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很长时间的训练的，是吧？
1: 嗯。
0: 当然咱们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即使是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努力去做呀。
1: 是的，李院长，刚才您在讲，这个一吸便提，然后一提便咽，水火相见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呼吸放慢了，深细匀长，然后我自己在感受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哈，整个人放慢了速度的时候，整个人的这个心态情绪都是很平和的，是吧？
0: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哈。
1: 对，
0: 你看为什么那些出家人，人家说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嗯，
0: 性格相对比较平和。

0: 心态平和。再举个简单例子，要见领导了，有点紧张，怎么才能不紧张啊？你做一个动作，深吸一口气，你会发现就非常镇静了。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呀，它很有学问的哈。
1: 是的。
0: 哎，当然这里呢，有关补氧运动啊，我们上期也给大家讲了，深呼吸的结果呢，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增加了氧气的供给。那么我们的细胞得到了氧气的供应了，它的功能状态就非常完好。那么人对环境的感应能力就会增强，你抗病能力也会增强啊，同时新陈代谢也会增强。为啥？就我们讲叫增加运动也能帮助我们调控血糖、调控血脂啊。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促进了糖脂的代谢呀。那么这个代谢的过程中是有氧气参与的。这是有关补氧运动啊，或者是营养平衡，叫二补吧，我们简单说啊。
1: 对。
0: 一清二补，二补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我们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加上养元汤还有养元胶，这是有形的能看得见的营养。
1: 是的。
0: 这叫一补哈，能看得见的一补。二补呢就是看不见的氧气
1: 补氧运动。
0: 看见的营养和看不见的氧气加在一块儿，我们叫二补。
1: 一清二补是太重要了哈。李院长，您给我们讲述的这个平衡膳食的方法，您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哈？就是吃饱吃好，不得三高。因为现在三高的人太多了，甚至还有一些20多岁的人都会有三高，是吧？然后吃饱吃好，不得慢性病。
0: 这句话非常经典啊。吃饱吃好，不得三高。那要看你吃什么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要是吃全谷物杂豆啊，吃养元汤养元胶，那你吃饱吃好了，你真的就不得三高。
1: 是的。
0: 吃饱吃好呢，你也不得慢性病。
2: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3: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2: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3: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2: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3: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补氧运动。
2: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3: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2: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0: 三高的问题呢，不仅仅靠我们吃啊，靠我们平衡膳食，而且呢，这个运动也很重要。
1: 对，
0: 大家都明白，叫管住嘴，
1: 迈开腿。
0: 可是啊，有些人这腿呀、可能不容易迈开了。为什么？因为上了年岁了。你看，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老人呢、

0: 走路非常缓慢，
1: 嗯，
0: 甚至于呢，就是蹭小步。
1: 就抬不起脚来，
0: 哎，
1: 嗯，
0: 医学上有一句话啊，叫“老而蹭步，
1: 哦，
0: 命不久矣”。哎，因为他没有力气了，
1: 嗯，
0: 哪儿没有力气了？是心肺没有力气了。
1: 哦，
0: 换句话说呢，是全身的细胞没有力气了。
1: 嗯。
0: 提到力，佳宁还记得
1: 嗯，
0: 前几期我提一个问题啊，就是
1: 嗯，
0: 这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呀？
1: 种子的力量，
0: 哎，种子力量
1: 对，
0: 是生命的力量。
1: 是的，
0: 那么种子的力量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1: 对，
0: 生发之力。
1: 嗯，
0: 那么在自然界还有一种力，这种力呀，它和种子的生命力恰恰有所相反。
1: 哦，这是什么力呢？
0: 但是呢，它对人类影响也是巨大的，对
1: 嗯，嗯。
0: 万物的影响的意义非常重大。
1: 哦，
0: 是什么力呢？
1: 嗯，
0: 说到这种力，我先讲一件事儿哈。2013年，神舟10号返航，大家在电视新闻当中看到了哈。
1: 嗯，
0: 返航舱从太空返回来，然后突破大气层，降落到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沙漠。
1: 嗯。
0: 当然，我2013年看到的，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在13年之前，我国已经发射好几颗载人航天飞船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已经发射了22艘航天飞船，载人的啊。
1: 嗯。
0: 神舟1号一直到神舟22号，然后呢，还有载物的，叫天舟，
1: 嗯。
0: 已经发射了6次了。还有呢，做科学研究的叫天宫，天
1: 对。
0: 宫1号、天宫二号。
1: 嗯。
0: 那从2025年以后再发射的话，那名字就换了，换成啥叫孟舟、
1: 哦，
0: 揽月
1: 嗯，
0: 啊？
1: 名字都很好听，这是
0: 哎，
1: 独属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浪漫啊。
0: 但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感受这个日新月异的变化啊，科技
1: 是，
0: 的发展呐、啊。
1: 嗯，
0: 但是科技再发展，我们人类航天，其中有一件事儿，大家注意到没有？到太空去以后，我们就是摆脱了一种力量，
1: 嗯，嗯，
0: 什么力量呢？
1: 引力，
0: 哎，地球的引力。
1: 对。
0: 那么说到地球的引力啊，我为啥要讲神舟十号呢？因为我一边看，我一边在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哈？那些航天员，包括杨利伟呀、聂海胜啊等等
1: 嗯，
0: 啊，他们在返航以后，就返回地球以后吧，
1: 嗯，
0: 从舱里面出来，举止言谈呢，都正常。为什么就不自己走2步呢？
1: 对。
0: 为什么都是抬出来的，坐在椅子上，他就不走2步呢？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已经离开地球一段时间了，
1: 是，
0: 已经失去地球引力，在太空身子轻飘飘的，
1: 嗯，
0: 突然返回地球以后，人会有什么感觉吗？大家知道吗？
1: 他需要跟我们这个，嗯，
0: 第一个啊，双腿沉得像灌了铅一样，
1: 是的，
0: 根本就抬不起腿，迈不动。这个有一部国外有一部科幻电影啊，有的同志可能看过，也是描述的这个事儿。返回地球以后，那个我记得那电影当中描述的是，那个返航舱落在大海上了，
1: 嗯，
0: 然后呢被海浪冲到沙滩上，这个宇航员从里面钻出来呀，就走道就比小朋友还笨啊，走
1: 嗯，
0: 2步就摔倒，走2步就摔倒。哎，事实上就是2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如果走路的话呢，心跳会急剧加快，浑身冒汗的，非常虚弱那种状态哈。哎，总而言之啊，就是从太空返回以后，腿像灌了铅一样，如果走的话，那不好看呐，是吧？走2步就摔倒了，大家误会了，以为哟，从太空回来是不是得了重病一样啊？哎，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的自然现象。但是从这个现象，它说明什么问题呀？我们每一个人在地球上已经活动几十年了，为什么年岁越大，我们很多人腿脚就越不轻松啊？注意我的措辞哈，就是不轻松。有很多人说啊，不爱走路，走不动啊，抬腿费劲呐，哎，这就是地。

0: 地球引力对我们人体带来的影响。那么地球引力影响最直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血液。啊，我们人的血液呀，女同志还差一下，有些很多男同志啊，哎，大家看男同志那个手是吧？如果双臂自然下垂的时候，前臂和手背啊，那个血管会很粗，包括脚背，血管都很粗的。有很多很多人呐，甚至出现了腿上的静脉曲张。而且大家注意，在医学上啊，有很多内脏下垂的问题。你像最常见的胃下垂，
1: 对，
0: 还有肾下垂，包括女同志的子宫下垂。啊，有些老年女同志啊，有时候憋不住尿会尿裤子哈，或者是很多老年同志啊，经常出现这个尿频、尿急的情况，往往被认为是什么？实际上，这种现象很多是由于地球引力造成的内脏下坠。大家注意我的措辞哈，下垂。有人说了，我没下垂呀，我到医院去做 B 超了，我胃也没下垂，我肾也没下垂，没下垂，但是有没有下坠的趋势呢？包括我们老年人脸上的肉，那眼皮有没有向下耷拉？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地球引力对人经年累月以后的影响。那么，请问这种由地球引力造成的血液下坠、内脏下垂和下坠这些问题，是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
1: 解决不了。
0: 哎，解决不了，因为你药物它没有那种物理的力量。
1: 是的。
0: 所以只能靠什么呢？靠改变我们和地球对抗的这种姿势。那么这个姿势是什么呢？很简单。有人说了，倒立。这倒立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是
1: 是
0: 吧？
1: 的，
0: 而且你能倒立2分钟、3分钟，是吧？危险是吧？哎，那么这个动作，平躺，把脚抬高。过去有一个动作叫啥？叫蹬天车哈。中医上讲叫蹬天车，就是躺下，脸朝上，然后把手脚都竖起来，微微的抖动手脚，叫毛细血管运动。那这些运动啊，我下一期节目再详细讲哈。我
1: 好。
0: 给它起一个名字叫补氧平衡运动。上期节目我们讲了补氧运动了，这回又来一个平衡运动。实际上这两个运动呢，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补氧平衡运动，同样。借助一个机器的力量哈，当然，如果说你家里有闲人每天帮助你做，那再好不过了。过去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啊，做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啊，大家老两口啊互相帮忙哈。但是现在呢，有了一种专业的机器设备，有了这个设备以后呢，哎，一个人就可以做这种补氧平衡运动了。哎，这样的话，我们真正做到了吃动两平衡。全都机械化了
1: 真好。
0: 啊！那么吃动两平衡，它对人体有哪些帮助呢？这样啊，用事实说话哈，咱们还是听一听坚持吃动两平衡过去的养友们他们的体会。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您好，我想吧，说一下那个我买的养生设备，就是那个养生锅，我都买三个，给姑娘儿子一人一个，我还有一个。我现在想反馈一下呢，摇摆机吧，我每天做2次，早晚，每次呢做15分钟。
4: 好，
3: 坐上吧，觉得挺好的，就浑身全身都在摆动，连脑袋呀，全身都可自由，觉得很舒服。 第二个就是那养元锅，养元锅吧，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切三段，中间那段吧，我就留吃肉，做一次肉，完头吧和尾部吧，完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牛肉，我就是一起煲汤，煲12个小时，一天吧，早晚我就吃一次。大腰吧，一次能有300毫升吧，那一小碗儿。这个通过这些吃吧，和这个摇摆，我的效果都很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吧特别疼，一下楼吧，这个都不敢下，扶着楼梯那个栏杆下楼。腿吧有时候还胀得呼的，通过摇摆以后吧，这腿就好了。现在下楼吧，我不用扶着东西了。再一个吧，我脑袋动脉硬化，脑袋经常迷糊，现在吧也好多了，迷糊的减轻了。还一个呢，就是我有颈椎病，这个脖子吧，往左右转的时候吧，就脖梗子下头这个耳朵后头这俩有个大筋似的，特别疼，哪头转都疼。通过这个摇摆以后吧，完我这现在呢，这脖子呢就可以。左右看了哪个谁招呼我，立刻我可以回头就跟人说话了。以前不敢，都得全身子转过去。再一个就是睡眠，我以前吧就是睡觉那个睡不着，半夜尤其到11点多钟吧我就醒了，完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枕头吧压的我这耳朵吧都特别疼，一摸吧哎呀火辣辣的，有时候我就起来坐下了，把枕头动弹动弹。翻个个完了然后我再躺下还是睡不着，哎呀可痛苦去了，睡不着那滋味啊。就一通过这些个设备呀，又是摇摆呀和养元锅吃这些个煲汤啥的，哎我现在身体都过去好多了，哎身体也硬实了，他们也说你走道也能下楼了，走道还挺快的了。哎我现在饺子吧全身都感到和过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觉得很好。完，我先跟你们汇报一下，反馈一下，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这些个。
4: 但是我说两件事哈。第一个。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就做一锅汤，你这个汤呢虽然很创新，把鱼切成三段哈。但是你熬的太少了，应该至少熬两锅，再加一锅肉皮冻，然后你还得喝粥。就不让锅闲着啊。
3: 锅我没闲的，我刚才忘说了，完就啃面糊去了，喝下来了，那哎呀，可好喝去了。
4: 还有啊，还有第二个事儿呢，你刚才说你睡觉以前睡11、12点就醒了，就是折腾又难受。那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睡得挺好啊，我不说吗？晚上看一会儿电视，看完了我就完了，一能睡到那早晨嘛4、5点钟啊，晚上。平均能睡5个小时到6个小时那样吧。
4: 你看看，
3: 上厕所吧，中途上上厕所回来，我躺下就能睡着。
4: 哎呀，
3: 以前睡不着。
4: 还有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养型枕呢，你还用普通枕头呢是吧？
3: 对，所以我就翻来覆
4: 去，要方便把养。
3: 翻来覆去把那枕头我就吊到个个，然后再枕。
4: 是我说，我的意思是你要把养型枕也弄回去。放在你的枕头下面，你就不用翻枕头掉个了啊！
3: 那放心了，我
5: 好嘞，阿姨，再见啊！
3: 好嘞，
6: 你好，雷老师好。
7: 哎，你好。
6: 我2022年5月13号买的那个养元锅，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天天都有汤熬，都有粥熬。
7: 好习惯啊！
6: 哎，我不熬粥，我就鸡汤、鱼汤，什么汤，反正我都用这个锅，我都熬那么长时间，我就要获得像您说的氨基酸这些东西。
7: 人体的细胞进行新陈代谢需要的最基本的营养素
6: 我也不管它猪啊、牛啊、羊啊，它喂的是什么饲料，反正我知道李老师说的，反正熬时间长了，把毒都去了。
7: 熬汤能解百毒啊，就不能全部解掉，但是肯定比你不熬要强。
4: 是不是？
6: 对对对。嗯，我觉得对那个脾胃啊，因为我人比较瘦，脾胃不太好，对脾胃功能啊，人体的体力提升啊，都有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那个摇摆机，我就叫摇摆机，我97年买的，我儿子给我买的，我听你的广播以后我才拿起来，我几次都想卖废品。
4: 你这个摇摆机就一直放着没用，是不是？
6: 就用过几次，后来因为总觉得挺反感的，就没有用。我先前椎间盘脱出，我这次听李老师一讲课也拿起来了，和老伴儿两个人用。哎呀，我跟您说，真是效果太好了。我从去年5月23号开始摇，一天摇两次，一次15分钟。
4: 嗯，
6: 我有静脉曲张好多年了，就是晚上疼。腿也不是关节疼，也不是肌肉，就是里边说不清的疼痛。
4: 嗯，
6: 哎呀，我摇了3-4个月吧，反正不疼了。
4: 哦，腿。
6: 哎，
4: 他晚上
6: 不疼了。
4: 我问一下啊，
6: 哎，
4: 您今年多大年龄？
6: 70岁。
4: 70岁高龄啊。
6: 嗯。
4: 您那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6: 静脉曲张近7-8年比较厉害。
4: 近七八年比较厉害，那您说晚上睡觉难受、
6: 疼
4: 这种？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6: 这有4-5年了。
4: 4-5年了，你，不能不管他，也想办法治了吧？
6: 我去医院了，他让我做手术。
4: 啊。
6: 但是我看我们厂里的做完手术还复发。
4: 啊。
6: 后来我就买的那个静脉曲张袜。
4: 啊。
6: 我就用那静脉曲张袜，但是晚上不能戴，他晚上疼。
4: 啊。
6: 他因为我睡眠有时候不好，他晚上真是疼的不能睡觉，简直是。哎，现在我觉得，哎呀，真的好了，它不疼了。
4: 你去年5月13号开始用松骨摇摆机，
6: 哎、
4: 用2-3个月，也就是到7-8月份以后就不疼了，是吧？
6: 哎，对对对，就这么出现这个奇迹。还有
4: 就是、
6: 这中间我有一次落枕了，过去落枕呢起码得6-7天吧，这次落枕哈，我就上了摇摆机。他这一摇这一下，我就觉得脖子立刻就轻松了，哎呀，我说这太神奇了。然后摇那么2-3天吧，哎，完全都恢复了。所以
4: 您这养形枕您配没配用啊？
6: 我没有，因为我没买这个机。
4: 那时候还没有养形枕哈。
6: 嗯。
4: 现在有养形枕了啊。
6: 现在养形枕能卖我吗？因为我有机了，我可能不买这个机器了。
4: 你和400电话说一下啊，你照模样做一个也可以啊。
6: 还有那个李老师，就那个震不震枕头啊？这摇摆。
4: 最好是震呐，我不说了。
6: 我不震。
4: 这个养形枕就是专门给松骨机配的。
6: 哦，那不能卖我一个。
4: 应该是能的，但是你和场外400电话说一下。
6: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减肥特别好，而且我原来是110的，这一年又减了几斤。
4: 啊，
6: 是不是有关
4: 系？啊，你感觉精力、体力各方面还是
6: 非常好，
4: 是不是？
6: 非常好。
4: 那就没。
6: 我现在走路，我1分钟走110步，我觉得特别轻松，身上特别轻松。
4: 要是放在去年5月份之前的话。你要是这么走路的话，你可能骨关节和腿都受不了了。
6: 我腿疼，我那个除了静脉曲张晚上疼以外，我这个右关节，我夏天还到医院去，他给我敷药，我疼就是疼的，我不敢迈步，上楼梯也是疼。现在我非常轻松，我非常感谢李老师。
4: 啊，
6: 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神奇，真的后悔。
4: 这没听我的课之前，你家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重视它，更多的了解这个东西，才知道它。好处是吧？
6: 哎，对了，感谢李老师啊。
4: 哎，不客气啊。
6: 好，
8: 你好，李老师好。我是5月份我听的这个，听了20天，我就先买了一个松骨机。当时是膝盖疼，是膝关节里边疼。
9: 嗯。
8: 以前也吃过什么氨糖了，
9: 嗯，
8: 解康了，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管。
9: 药品和保健品反正是没少吃。
8: 没少吃，花了得有上万块钱。
9: 啊，
8: 我当时管事一段时间还不行。
9: 嗯，
8: 后来我听你讲课挺有道理，我说买一个吧。
9: 嗯，
8: 买一个，我这用了得有1.5个月，哎，逐渐这个膝关节，哎，减轻，这会儿一点不疼了，哎，我说这好东西。后来我又买个养元锅， 我回来我这五种豆啊，又加糙米啊，又加点大枣，加点那个山楂，加点燕麦，我就是煮粥喝，哎，便秘好了，胃病呢也不吐酸水了，哎，又是这好东西，还那个长沙那个小姑娘都认识我了，后来我就又买了两套，她说叔叔你怎么又买两套呢？你不我都认识你，你都不买一个？我说这个送给我女儿一个，送给我姐姐一个。姐姐，我姐姐她在哈尔滨呢，她的那个腿就是那个腿疼，就是下楼膝盖也疼，是胯关节也疼。她说那个上医院看是什么，那个坐骨神经疼，吃了不少药，什么风湿啊，什么按摩，什么也不行，后来送给她一个，我是一个锅，熬粥，再就是这个送骨机，你就摇摆，她说能好使吗？我说好不好使？我说也不用你花钱，我花钱我送给你的，她就使，她使了得有。不到一万元，他说：“哎，这玩意真管事儿啊！”刚开始我给他送了，我姐夫还那个瞧不起我，意思是，你就上当受骗，这玩意儿能好使吗？我姐用好了，她说她啥的，她偷着，她等我姐夫在家，她还偷着用，回来她就不用了。后来她用了十多天，她说：“哎呀，这是好东西。”我姐说：“你不说不好吗？”她说：“在用完之后，这个腿呀、啊，这个舒服
9: 啊，
8: 这个好像里边加了润滑油似的，那个关节滑溜了，上楼痛快了。我姐说你看看，说好多你还不相信，你就听吧。人这李正一老师，你给那本书，还有那本书那么写着那个什么，那个黄皮书他又看，就认真看了，他说是好东西。我说你吃吧，你强身还能增加免疫力。我说让你多活十年，十年我这么说，我说你多活十年，你一个月你开3000块钱，一年就是将近4万块钱。
9: 退休了是吧？
8: 多活十年，你说你多活，多开好几十万，值不值？哎，他说值。他说我得天天用。我给我女儿是因为做买卖，开商店挺累的。我说你没有时间锻炼，我说你用这个。我女儿挺有孝心的，她把她说我给我婆婆吧，我婆婆那个腰间盘突出。我说这个我支持。我说这个是绩效好，我支持你。就这么的，她就给她婆婆用，她婆婆用的也非常好，感觉非常好。啊，给我打电话，哎，这玩意儿好东西，
9: 主动打电话给告诉你的是吧？
8: 告诉我，他说你这个东西送给我那好东西，比吃什么东西都强。我说那就对了，我说我要是送给你吃的，你吃完了拉倒了，送你药，你吃定一阵儿。我说这个是永远的。他说这玩意儿我感觉这个腰椎轻多了，他说觉得以前要是走一稍微一步的劲儿了，他就拧了。现在他说我脚比以前。就是减轻痛苦多了，我说那就对了，我说你来喝那个粥，我女儿把这一套东西都送给她婆婆了，我说这事儿好，我支持。李老师，你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少花钱，多治病。
9: 咱们说多解决问题，
8: 还没有副作用。
9: 这
8: 个是咱们老百姓能非常的接受的。
9: 你
8: 像一个花多少钱，什么，我看你那管就定一针儿。有时候还不好使，还有时候保健品那玩意儿也还不把握。
9: 对呀、有的它是能顶一阵儿，有的是有点效果，但是那不吃的时候又完了，是不是？
8: 对呀、
9: 而且我强调了，有些问题不是吃能解决的。
8: 对，
9: 你就有关骨病是在你之前那位同志也反映那个颈椎腰椎，我就说了吧，有我们人类这个站立行走，还有坐着工作这个姿势，地球吸引力这个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这个问题你要是靠吃，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得靠改变我们运动的方式，身体的姿势，运动改变，躺下是不是？爬也行，但是爬的话太不方便，
8: 对，
9: 没那么大场地也不好看，对吧？只要躺下用松骨摇摆，这是非常方便的。
8: 我就按你这指导，我就什么熬肉皮冻啊，咱这老百姓就实实在在的。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9: 你看现在研究营养保健品的什么什么黄酮，什么多糖，那些成分是不是？
8: 我说都没用。
9: 你研究它干啥？我们一天吃，按照我说的糙米加豆、养元汤、芽面菜都吃了，你那些营养成分都有，是不是？什么骨头里的营养啊，什么钙、铁、锌、硒呀，胶原蛋白，我们熬大骨头汤里头啥都有，是不是？
8: 对。
9: 关键
8: 咱这锅是什么？那个低温长时间能把里边那个成分慢慢能
9: 溶解出来。
8: 我理解是不是溶解出来？
9: 对，
8: 要是快活，你一下就好像
10: 就像那个大青一下就有点凝固了，有点出不来了。
9: 哎，快火不行，快火的话它就是把营养，对，就像你说蛋白表面凝固，就是变性。
10: 是吧？我理解是那样。
9: 对，
10: 你要这么

0: 慢慢的释放出来，它能那个释放出来，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1: 哎，而且慢慢的长时间的熬，昨天我最后十分钟讲了药渣子的那个议案，是不是？熬草药还要长时间的熬，目的就是为了浓缩，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熬养元汤，咱说白了不也是为了浓缩吗？
0: 对。
1: 对吧？把那个汤熬得很浓，它喝进去它才有那大的效力。你要是说炖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你喝汤是喝饱了，但是它浓度不够高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咱们要是老百姓啊，咱这么说，要是聪明的选择，不是我

0: 我还有的给别的亲属送给他，
1: 就当一年花10000块钱买保健品吃了。
0: 对，
1: 然后把这钱买东西送人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做点再给你做点善事。
1: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
2: 好的，那么吃一顿两平衡才让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健康哈。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李静文李院长来进行咨询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400-6617-668 400-6617-668。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为了方便大家熬制这养元三宝，养元粥、养元汤还有养元胶，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连续团购了专业的锅具。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获得的是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呢还可以赠送给您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由6种全谷物加上6种豆子并且进行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6箱啊，这6箱足够您吃半年的了。那么李院长跟我们说过，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定数，那么要吃就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这个种子粮哈。好，说到这个全谷物的种子粮呢，这次送给大家的这个每日全谷呢，它是来自于内蒙古、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这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而且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如果准备参加团购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了哈。那么来迅速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来报名。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那下次节目李院长咱们继续详细的来讲解大家所关注的补养平衡运动好吗？
3: 好的，我们下期见。
2: 好，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

0: 病源头，把歪的、快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

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再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他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

送给他一罐老高，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

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膏，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膏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她没听她母亲说过，也没见她母亲用过，

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她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他胡家老膏时提醒他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100%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

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

淘气呀、啊，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

0: 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啊！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马上给大家解决问题。正在听广播的同志，谁有疑问，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

0: 欢迎你啊。
1: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1: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啊。
0: 哦。
1: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1: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

0: 说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福佳老膏
1: 啊啊！
0: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1: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0: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0: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1: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0: 对
1: 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吧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不定您用了以

0: 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1: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做了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1: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0: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坚持吧。
1: 这要感谢你啊！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1: 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

0: 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的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0: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呀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呀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了？
1: 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叫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0: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哎，好，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0: 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不是51岁了。
1: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3: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1: 嗯，
3: 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
1: 你看看。
3: 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1: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嗯。
3: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3: 后来呀、啊，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嗯、
3: 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3: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3: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1: 嗯，
3: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3: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3: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3: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3: 吃现在吃了。

0: 有一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0: 哎，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到120了。
1: 哦。
0: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0: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1: 啊、
0: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
0: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哎，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
1: 嗯，
0: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这个讲座，是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哎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精神头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0: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 嗯， 嗯，
0: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0: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0: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 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7: 我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每周日12点到12点半，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张静哲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哈。张静哲是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10余年，擅长学生厌学、休学等各类学习障碍的辅导，各类抑郁、焦虑、强迫还有睡眠障碍等心理障碍问题的干预，同时呢，也是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心理专委会的理事。再一次欢迎您张老师。
10: 好，谢谢主持人。
9: 我们今天和大家要聊的话题呢，是如何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首先我就想让张老师和大家来说说，做父母为什么就要情绪稳定，这个对于父母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10: 拿破仑呢就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他比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加伟大。作为我们父母呢，咱们的情绪稳定啊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着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同样也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环境还有心理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我们

0: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丧失正确的理解力、判断力，甚至是智力水平也会下降。
1: 是，当我们特别生气或者是特别着急、害怕的时候，可能很会的那个东西，哎，想不起来了。
0: 那对，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辅导中啊、生活中啊，也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能够调整自己情绪，让自己呢保持在一个相对积极、乐观、平和的稳定状态中，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
1: 哦，那这么说，就是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真的很重要，不但是其实是对孩子成长，对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0: 哎，是的。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刷段子、刷视频，看到就是做父母，尤其是辅导作业的时候，哎呦，这个情绪稳定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情绪良好的父母？那您先帮我们说说吧。您在工作当中看到的导致父母情绪不稳定的常见情景都有哪些？
0: 是的，
1: 我们得什么时候爱崩溃？
0: 其实啊，我们这个也不会说无缘无故的都发火，是吧？情绪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它一定都有一定的这种情境性。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经常会引起我们情绪破防的点。就比如说曾经有个家长，他跟我表述，他说，哎呀，妈妈，那个张老师，我跟我们家孩子关系其实可好可好了。然后什么都聊，然后我们一块儿吃好吃的呀，一块儿那个玩什么好玩的呀。但是这些情况挺好，就是别说学习啊，就是一说学习我们俩就都不淡定。就是像网上说的啊，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
1: 啊。确实是哈。那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甚至有一个梗，就是说母爱止于哪年级的哪册，就好像我们的情绪崩溃和学习相关性比较大，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说跟孩子学习有关的啊，这样一切场景都可能是触发我们家长情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点。
1: 所以看孩子幼儿园以前都特别可爱，是吧？会走路好厉害，会说话好厉害。但是上学以后就会发现，
0: 哎呀，真是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跟孩子辅导学习的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的点，比如辅导作业。
1: 我们为什么就是会崩溃？这时候我们是生气还是因为焦虑，还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这么容易生气呢？就怎么容易那么就是情绪就不稳定了呢？
0: 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家长他对孩子肯定都有期待，是吧？那别人家孩子我们没有，哎呀，怎么看着别人家孩子都挺好？
1: 对，
0: 你看人家孩子多听话呀，但是看自己家孩子呢，就比如说辅导作业的时候，你看，哎呀，孩子在那个书桌前磨磨蹭蹭，赶紧写作业去吧。然后好嘞，但是就是不动，一会儿抠抠这儿，一会儿抠抠那儿，一会儿喝个水，一会儿上个厕所。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人家孩子怎么就那么写作业就那么利索，咱家孩子怎么这一写作业，哎呀，就这么老大难。家长的那个这种脾气啊，或者说这种这种火气啊，就不自觉的就蹭蹭蹭长起来了。其实是家长对咱自己孩子的这个期待
1: 太高了。
0: 他也不能说太高了，就是当我们希望孩子好的时候，他没有达到这种
1: 没有达到咱的预期。
0: 这
1: 是一种。
0: 对，或者是说跟咱们学习相关的还有那个考试成绩，其实也是一种。比如有的家长说咱给孩子报课外班的挺多，其实语数外啊，有的孩子甚至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孩，就是妈妈讲报了多少课外班呢？10个。
1: 哎呦，那一天7天10个怎么安排？
0: 哎呦，真的是这样，
1: 一个周7天哈。
0: 对，一周7天，这就是在一天之内可能有2-3个会这样啊。所以说这位小孩的课外班很多，但是即便报了这么多课外班，家长会发现孩子成绩还不行。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觉得挺生气的，有的小孩甚至都不及格。一说我给你花这么多钱，给你报了这么多班，然后你还能考上一个这样，
1: 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家长也会愤怒，失控。
0: 是的。
1: 还有吗？
0: 或者是说，我记得有一个家长也是曾讲啊，我不能看手机啊。为啥不能看手机呢？
1: 怕老师叫。
0: 对了，我就怕老师在这个班级群，然后说，看看谁家孩子啊，怎样怎样。就怕在那个班级群点名，哎呀，只要班级群一发消息，哎呀，我这个心里边就开始忐忑了。哎呀，有没有？

0: 我们家孩子呀，哎呦，有没有又犯什么错误啊？就特别紧张。
1: 这就是和孩子学习有关的场景，容易让家长去产生一些情绪啊。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0: 比如说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那当孩子行为习惯不好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家长的情绪焦虑不安呐、或者是比较火爆。讲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小故事吧。
1: 好的。
0: 我们家孩子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就那一段时间，他总爱咬人。就是这个行为就是真的是挺不好的。就是人家老师
1: 咬小朋友吗？
0: 对，他会咬人家其他小朋友。
1: 天呀。
0: 就是咱自己家孩子要是犯别的错吧，就是你可能就是说跑了呀，不好好跟着老师听课吧，这还好说。但是要是这个行为，咱心里边确实每天都给人家好几个家长要道歉去。真的是特别特别不舒服啊。看见孩子那种情况呢，我也着急。那个时候爸爸呢也是很着急，就是经常会一听说孩子咬人了就

0: 哎呦，这是上学的学生吗？
1: 啊，对呀，
0: 哦，
1: 对，就是中学生。
0: 哎呦，中学生，
1: 哎，
0: 那肯定会很着急啊。
1: 对，
0: 嗯。
1: 你看这种行为，或者是咱们常见的，现在每个孩子手里可能都有手机啊，
0: 嗯，
1: 或者是没手机的也可能看电视啊之类的，哎，
0: 啊，这个特别能那个理解哈，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看手机，
1: 嗯，
0: 而且你想让他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未必就那么顺利。嗯，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当你想让他停，他停不了，你家长可能就容易着急了，
0: 嗯，
1: 发火了，
0: 嗯嗯，
1: 哎，或者是，除了这些问题啊，就是乱扔东西啊，就是之前那个爸爸就是在那抱怨孩子，
0: 嗯，
1: 给孩子发火，就是因为孩子一回家，书包啊、衣服啊啊乱扔乱放，
0: 嗯，
1: 哎，家长现在就控制不住的会吼他。
0: 哦，就是说我们行为习惯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也会让家长破防。
1: 哎，对，
0: 嗯，还有吗？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我们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理念不同。
0: 哦，
1: 哎，
0: 对，有的家长可能我们都说是严父慈母，
1: 嗯，
0: 是吗？可能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看的方法是这样理解吗？看的这种角度不同，得出结论不同。
1: 哎，对，哎，也可以是说他们大脑中对待这个问题的这种认知不一样。
0: 嗯
1: 嗯，就还拿刚才我们家那个老大那个咬着那个情况啊。
0: 好的，嗯，
1: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学的心理学嘛。
0: 嗯
1: 嗯。当时给我的那个认知是，孩子犯了错啊，或者是有问题啊，就是啊，不能打孩子，
0: 嗯，
1: 啊，要欣赏教育啊，
0: 嗯，
1: 啊，要那个跟孩子有事要沟通啊，要商量啊。但是孩子爸爸的大脑中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就得打，
0: 嗯，
1: 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这样一种认知，
0: 嗯，
1: 所以说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爸爸就是打得少，觉得他这咬人就得。就得打他，
0: 嗯，
1: 哎，然后就一脚一个跟头，这种这种处理方式，
0: 嗯，
1: 所以我们俩就会又因为这些处理方式，然后去争吵起来。
0: 嗯嗯嗯
1: 嗯嗯嗯。
0: 那现在想问问谁的对呀？
1: 谁的对呀？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俩都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方式，
0: 嗯，
1: 其实都不是很合适。
0: 嗯
1: 嗯，比如说吧。那这个孩子我刚开始就是认为孩子太小啊，
0: 嗯，
1: 可能他语言表达不够好，或者他是想跟小朋友去交往，
0: 嗯，
1: 但是呢他不会去说，然后呢可能用这种咬的方式来去跟人家表达喜欢人家或者想跟人家玩啊。其实这种理解呢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家长没有教给孩子正确的和别人相处
0: 的方式，
1: 对，
0: 嗯，
1: 相处的方式和方法。哎，然后呢但是孩子已然犯了这个错误之后，
0: 嗯，
1: 他必须要接受惩罚的。
0: 不能没有惩罚。
1: 对，哦，是的。
0: 但是根源还是不能光制止，还要告诉他该怎么办。
1: 那是这样的。嗯。哎，所以说这个问题啊，他就不是说采取这个还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了。
0: 嗯，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想解决问题可能两个人意见统一最重要。
1: 那对，
0: 嗯，
1: 父母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情境，其实孩子教育过程当中啊，各种问题都需要我们父母共同去管理。
0: 嗯，是不是就是您说这个冲突，比如说父母啊，或者是家里面家长的教育理念不一致，还存在比如两代人，
1: 嗯，
0: 比如说妈妈和爸爸和就是隔辈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间，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
1: 当然是的，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现在父母比较忙，然后需要爷爷奶奶来带，都有的时候，比如妈妈不想让孩子看电视啊，或者是让他看的啊，就只有十分钟啊，怎样啊？但是爷爷奶奶可能就偷着让孩子，哎呀，看一会儿吧，呀，也没事儿，是吧？不想让孩子多吃糖呢，爷爷奶奶可能偷着喂啊，
0: 嗯，
1: 哎，就是父母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火。
0: 嗯，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不仅仅是让我们父母情绪不稳定，让我们父母情绪破防的一些场景，也是我们家庭教育遇到的一些困难。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是不是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班要迟到了，家长上班要迟到了，孩子呢他不着急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崩溃？就是家长自身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转嫁到孩子身上？
1: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情绪啊，不仅仅是孩子自己本身，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着急去上班啊，或者工作中被领导训了呀，不顺心呢，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失意啊，是吧，老人生病啊等等各种情况，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那种叫提猫效应啊，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啊。
0: 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就是我不开心了，我或者我有压力了，然后孩子又比我小又很安全，这个发泄途径然后就转移到孩子身上了。
1: 就是他不自觉的就看孩子很多地方就更不顺眼了
0: 啊，就更要求更高了，是这样子哈。那父母，您看这个情绪他崩溃背后，他在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0: 嗯，其实我们说每一个情绪背后它一定都有它的一个心理结构的。
1: 嗯，心理结构。
0: 哎，对，是的。嗯，我们可以把这个家长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啊，把它分为两个点来看。
1: 好，
0: 其中呢一个我们叫做父母和孩子之间形成的这种叫消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
1: 哦，以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
0: 对，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缺乏科学的教育孩子的这种知识。
1: 什么是情绪反应？
0: 这个呢就是名词比较专业。其实说通俗点大家可能都容易理解了。比如说条件反射。
1: 条件反射，
0: 哎，我们在中学都学过这个。
1: 谁打我了，我赶紧缩手，是不是？然后我看着好吃的，我就想吃，是吗？
0: 哎，对的，就是曾经巴甫洛夫不是做过这个小狗的那个实验吗？咱们主持人应该还有印象吧？哎，就是我们在中学都学过。就是曾经给一个饿了很久的小狗啊，给它吃肉。他一吃肉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就会流口水。
1: 对，
0: 哎，每次吃肉的时候，同时还会伴随一个铃声。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一摇铃，这个小狗就在那儿。哗哗的流口水。哎，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形成了。只不过这里呈现的就是一个生理的反射。其实它还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就比如铃声一响起，小狗肯定是在那儿摇头摆尾，然后特别开心的等待喂食呢。这就是一个情绪反应。
1: 情绪反射哈。
0: 哎，对的。其实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很多问题啊，就是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条件性的情绪反应。
1: 也就是说，一到学习或一到写作业的时候，还没发生事儿呢，先情绪先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哎，也可以这么说。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形容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呢？就是它一到什么情境下，它就会自动的产生一个情绪啊，自动的产生一种行为啊，或者是一种思维的这种反应。
1: 我在反思我自己啊，就比如说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心里边就开始有一点火在冒，或者是有一点挑剔的眼光就在形成。好像真的是会有。
0: 有这种感觉是吧？
1: 真的会有啊。
0: 你看咱们主持人就是开始自我反思了。
1: 都是孩子家长啊。然后您那帮我们再去来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吗？
0: 你看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当孩子比如说一说要写作业的时候，哎，这是我们叫一个刺激情境啊，要写作业。然后呢，孩子在这儿，他就会也其实也会有一个条件性情绪。
1: 他也害怕是不是？或者是不好这个情绪，
0: 或者是他就不喜欢，他不想去做啊，
1: 不是
0: 积极的。
1: 哎，他是要挨骂了吗？
0: 也可能是要挨骂了，也可能是他对学习本身产生的这种消极条件性情绪。哎，就是总之呢，他在这里产生那个情绪肯定不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如果他一说写作业，他的情绪是特别开心快乐的，那他的反应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很积极的，然后他的反应很快，是不是？
0: 对，他肯定是乐于去做这件事情的。你看他喜欢做的事儿，他会拖拉磨蹭吗？
1: 走出去玩，咔咔咔换鞋比你还快。
0: 是的，是这样。所以说孩子的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可能也是有的。家长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看到孩子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否那么开开心心快快乐的去做了。如果他没有，就稍微一拖拉，可能让孩子只是上个厕所，但是你的情绪咚就起来了。还不去，还在磨。然后你的反应就是啊，在那儿训呐，或者是唠叨啊。或者是一系列的对他的这个消极评价。
1: 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清楚一些了。为什么我们一到这样的一个陪读啊，或者是说到孩子学习成绩的时候就容易破防？好，这是我们说的一种，就是叫这叫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是不是？
0: 对。
1: 第二种，您是说这个我们可能更好理解，就是我们家长可能跟孩子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的在行。
0: 对，我们说缺知识，通俗点叫缺知识。比方说我们就是缺了一些教育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呀，或者是有大脑中有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就是我们说的更简单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记得看了一个小视频，有个奶奶带孩那个小孙子在外边玩，结果孩子在那个玩的时候吃了一个这个玉米，叫玉米粒，就是吓得就卡住了。就是生命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这个家长 他就是在那哇哇大哭，情绪崩溃，
1: 哦，
0: 然后就是他
1: 没有做急救措施，
0: 对，他大脑中是缺乏这种急救措施的，
1: 嗯嗯，
0: 然后正好幸亏遇到了这个路人会使用这个海姆立克的这种抢救方法，
1: 嗯，
0: 然后给孩子抢救了一命。
1: 哦哦，所以说缺乏一些知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本身其实是需要再去学习的，
0: 嗯，
1: 就是你现在有欠缺，然后也会让你破防。
0: 哎，对，是的，
1: 嗯，
0: 就是遇到问题以后啊，关键是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去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1: 嗯，
0: 哎，
1: 那我们就得跟家长说说了，嗯，我们也都知道了，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特别重要，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找到了原因了，
0: 嗯，
1: 那我们那有什么方法吗，就让我们从一个比较容易破防到变成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
0: 嗯，接下来我们举几个现实中的小例子，
1: 好的，
0: 小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好，
0: 嗯，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写作业拖拉的这个场景啊，
1: 嗯，
0: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叫小 A 也好，或者是某一个小朋友，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是经常容易崩溃，
1: 嗯，
0: 啊，面对孩子写作业拖拉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场景呢？首先，在这种场景下我们要先分析先诊断，
1: 嗯，
0: 我们要看到这个拖拉背后的啊，就我们就要看清楚他的这种心理运行的程序是什么，嗯，
1: 就是我们说拖拉的原因吗，
0: 对，
1: 嗯，
0: 哎，要看到这个，
1: 嗯，
0: 啊，我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家长情绪崩溃也好，还有孩子拖拉也好，
1: 嗯，
0: 就是他都背后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叫条件性情绪反应在那运行，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家长看到孩子写作业，如果他没有及时坐到那儿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其实已经起来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情绪不会突然间的爆裂，
1: 嗯，
0: 它一定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1: 嗯嗯嗯。
0: 哎，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看到自己对于孩子写作业时候的那个消极的条件性情绪，你在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调整自己，就不至于啊，就不至于让他不断的积累，最终抱起来。
1: 嗯
0: 嗯。另一个呢，你还要能够看到孩子拖拉背后的原因。
1: 嗯，
0: 哎，他们两者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形成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以及孩子写作业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或者还有孩子对我们的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这几者可能交互着在一起。
1: 那具体怎么做吧，我就能听明白，但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比如说家长就是得这个时候肯定是先调整我们自己了，
1: 嗯，
0: 因为讲的是我们家长嘛，
1: 嗯嗯
0: 啊，哎，就是我知道我们家孩子他这样拖拉磨蹭，他肯定是在这里形成了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了，
1: 嗯
0: 啊，不是他就是自己就是刻意就是给你捣蛋，就是不想写，哎，应该是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哎，而不是单纯的然后
1: 去指责他，
0: 对对，
1: 你发火。
0: 哎，对，嗯，去任由自己发火，
1: 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
0: 哎，对，这样呢，嗯，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恶化了。
1: 嗯
0: 嗯，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呢，了解了孩子了，我们就要去调整自己啊。我跟孩子之间是有个条件性情绪反应的，
1: 嗯，
0: 比方说我让孩子去做作业的时候，孩子没有去做，哎，我可以做上几个深呼吸，哎，让自己先平静平静，
1: 嗯，
0: 哎，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呢调整下来，
1: 嗯，
0: 哎，当你调整下来之后呢，哎，你可以问问孩子，哎，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 嗯，
0: 那是今天的作业有点难吗？
1: 嗯，
0: 啊，还是说今天的作业你已经写了很多了，现在只剩下一点儿，也不太着急写呢？就是了解一下孩子的实际情况，
1: 嗯，
0: 哎，如果孩子有需求啊，咱们看看我们能否帮助。哎，如果能帮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到孩子这种帮助。如果我们帮助不了，哎，我们也可以就是问孩子，征求孩子意见，需不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提供问题的解决。
1: 哦，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哦，这个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首先调整自己，
0: 嗯，
1: 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哎，对，是的。
1: 嗯嗯，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做法，或者是通过例子来给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还有大概四分钟时间啊，
0: 嗯，
1: 还得要抓紧一点哈，
0: 时间不多了啊，
1: 嗯，就是我们家长如何做到这种情绪稳定，可能具体的落地方法我们来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哎呀，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就是你经常容易出现情绪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呢，我们可以说他的基础焦虑水平是相对要高的。
1: 嗯，
0: 叫什么叫基础焦虑水平呢？就是他很容易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情绪就绷不住。
1: 哦，
0: 这样的家长呢，就是我们单纯的通过深呼吸是一种调整的方法。
1: 嗯
0: 再一种呢，就是这个家长需要 经常的多做这个体育锻炼。
1: 哦，多做体育锻炼。
0: 对。
1: 哦，这个有好处。
0: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是有一种激素产生的。
1: 嗯，
0: 这个激素叫做内啡肽。
1: 嗯，
0: 它产生之后呢。

0: 我们的身体产生那种积极的情绪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经常锻炼过程当中得到锻炼和增强。所以说你的基础焦虑水平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降低了，你在遇到孩子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境的时候，你也能够相对能够 hold 得住。
1: 哦，就说我们家长首先要从我们的身体去着手哈，包括我们去当有情绪的时候去做深呼吸，给自己积极暗示。那平时的时候我们锻炼去降低我们的基础焦虑。
0: 嗯，对，是这样子的。
1: 这个啊，我们学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比如我们还可以做这叫这个心理建设。 什么叫心理建设？就是我发现了我对孩子某些情境下，比如说他拿手机啊，或者他写作业那个拖拉磨蹭啊，他有这个，我看到了我的那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如果不需要那个专业人士帮助的时候，我自己怎么调呢？我可以给自己怎样去想，想象一会儿我要回到家，要面对孩子要写作业了。当孩子看到他拖拉磨蹭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怎样的时候，我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就像现在运动以后这种平静的心态是一样子的。当我能够平静的看到孩子，或者是看待孩子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评价。你看我。
1: 哎呀，我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多棒！哎呀，我能够给孩子示范一个如何让自己变得稳定啊、积极啊，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榜样。哦，哎，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调整的是自己，而不是很多家长嘴里说的，他不好好学习，我还能对他心平气和呀？其实是我们要调整是我们自己。
0: 就是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情绪，你就是一个很合格、很优秀的父母。对，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啊，就是调整了我们情绪以后，最终一定还是要帮助孩子去解决一些问题。对，就是孩子的那个手机控制不住啊，或者是说他这个写作业拖拉磨蹭啊，我们家长除了帮助自己设计这个新程序，也可以帮助孩子设计一个写作业呀，或者是
1: 能够及时放得下的这种新程序。
0: 哦，那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
1: 您能就比如说写作业是能不能有个程序？你看我是这么做的，我会发现我们家孩子在到三年级的时候作业有作业了，他会有一点压力，我会让他把那个作业拆分成小条，比如说第一是口算，第二是背那个什么字词，然后呢写完一项呢，然后他就给自己打个勾，他就觉得有点成就感，慢慢的他就爱写作业了。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孩子在这里
1: 还没有形成这个不好的这个反应呢，就是直接用正确的程序来覆盖。
0: 当那样做了，然后自我肯定。如果他有这个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可以让孩子就是把他正确的做这个事儿的这个程序给他重新给他写在一个小纸条上。让他每次写作业前都读一下这个正确程序，
1: 熟悉一下正确程序是吗？我先写什么，写完之后我真棒，我给自己个奖励，是这样子吗？
0: 对。
1: 同时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0: 对，是的。
1: 哦，这个是我们说可以帮助孩子去把之前那个非常不好的情绪给他替换成一个积极的情绪，让他从此慢慢的从一个写作业开始，再到学习，找到成就感，爱上这个学习。
0: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1: 还真的是这样啊，其实。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这个职业呢，就是他其实家长是个职业的。那对于家长这个职业来说呢，可能很多父母并没有去积极的培训，我们就上岗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能够一点一滴的帮助我们家长变得更好，也会帮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好。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啊给我们的这些建议，谢谢您。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好的，那么本期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日12点钟不见不散。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 健康好习惯。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

0: 鞋，我们的故事。
1: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2: 好的，各位好。那我们都知道啊，咱中国呢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喝茶据说可以推溯到神农时代啊，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那现在呢，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啊，也依然很爱喝茶。那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请到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谷敏静谷老师来和我们关注啊，如何才能喝到一杯好茶。谷老师你好。
3: 啊，朱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好。
2: 也是自2000年开始呢从事茶艺教学工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推广和茶叶科技的一个发展。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啊，来首先啊，我们请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吧。因为我们虽然中国茶文化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也都爱喝茶，但是其实普通人包括我，哎呀，对茶的了解真的不是很多。一说到茶，各种各样的名称啊，红茶呀、绿茶呀，还有白茶呀，然后名称这种类是吧，名称又很多，像什么普洱啊，什么花茶啦，什么大红袍啦，就这些大家听起来其实有点晕的。咱们中国的茶大概有几种呢？您能给解释，您给帮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嗯，可以的。基本茶类的话，其实它主要的就是六种，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绿茶、红茶、
2: 白茶，
3: 黑茶，白茶、黄茶，这些，还有个乌龙茶，
2: 乌龙茶，
3: 对，乌龙茶也叫青茶，这是六大基本茶类，对于您说的那个花茶呢，它不属于基本茶类里边的，它属于再加工茶类，另外还有一个咱们说的非茶之茶，比如菊花茶等等，也就是它不是筛茶科筛茶属的，但是它也可以用水来冲泡，我们就称它为是非茶之茶。
2: 非茶之茶，
3: 包括现在那些什么绞股蓝茶啊，什么这种，都属于荷叶茶，都属于非茶之茶。
2: 哦，就一共分成了六种
3: 基本茶类
2: 啊，绿茶、红茶、黑茶、白茶、黄茶，加上您说那个非茶之类的茶，
3: 黑茶。黑茶
2: 还有乌龙茶，
3: 对，乌龙茶也叫青茶
2: 啊，青茶这六种是吧？那么这几种茶，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喝茶的时候其实是想着更健康一些的哈。这么多种茶，从健康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选择呢？
3: 其实这个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理念啊，就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李辉主任啊，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实验室，他弄了一个经络养生法，就是你不通的经络你适合喝什么茶，它相对来说呢算是比较科学的一种饮茶方式，但是呢他毕竟没有推行啊，它还处于这个科研阶段，没有进入普及阶段。那我们平时在喝茶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它有一种说法，就是试茶为真，就是你喝了这个茶你舒服，你体感好，那它已经就是适合你的。
2: 就是我们觉得舒服就挺好的。
3: 对，舒服就是最适合的，你的身体会说话。
2: 那您能给我们就是分别介绍一下吗？就是您看我们说了有六种茶，这六种茶比如都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又叫绿茶了呢？我们知道绿茶好像是加工的比较浅的一种茶，是不是？
3: 它是根据这个，一般是根据发酵度来进行的。你像绿茶吧，它就是未发酵茶。就是它是鲜叶直接炒青的，它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偏寒的。然后呢，黄茶呢跟白茶呢是有10%的发酵度。所以说呢，它是凉，发凉，它的性情是发凉的。然后呢，乌龙茶呢，因为它是有10%到90%的发酵度之间呢，它就是可以，不同的茶种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所以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红茶呢，它就是发酵度100%，就是温性的， 啊，就偏热，所以就是说有很多说女孩子手脚冰凉的话就可以多喝一点红茶啊，然后呢黑茶呢其实你比如说它就分生茶跟熟茶，生茶的话其实它就比较像偏向于绿茶，
2: 嗯
3: 啊，但是它有因为是后发酵茶，它在储存的过程中五年一个周期，一般情况下你说过了五年以后，到了6到10年的时候你再喝的时候，它的茶性也会相对来说变得温和一些，但是它的熟茶，你比如说熟普洱啊，或者是熟的溜宝茶呀，
2: 嗯
3: 啊，或者麸茶这些，其实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老年朋友就，喝这个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2: 哦，这么多讲究啊，是因为发酵是不是？
3: 啊，对，
2: 没有经过发酵的是绿茶，就直接拿这个叶儿，就我们就炒的就是绿茶，
3: 炒青、蒸青或者煮青
2: 啊。然后呢，就是白茶和黄茶稍微的有那么一丁点发酵，是那意思吗？
3: 对，10%的发酵，
2: 所以它属于凉性的。
3: 对，然后偏凉
2: 啊。那乌龙茶因为它有它这个发酵的这个程度不同，是不是？
3: 对，
2: 10%到90%，这差很多哈。
3: 对，差很多。所以就是说有这个轻发酵的，有的是重发酵的，那你就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
2: 红茶呢是10%，
3: 100%，
2: 对不起，
3: 对，
2: 100%。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暖的那种茶，是吧？
3: 对对
2: 啊，
3: 比较暖的。但是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体质本身属于阴虚火旺体质的话，你反而就要少喝红茶，因为它可能会上火。
2: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或天热的时候喝点绿茶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3: 这里边就又有一个又有一个现在目前市场当中两个观念哈，因为在这个茶艺圈嘛，就认为说你夏天你喝点绿茶，你喝完了以后你体感是好了，但是在中医里边呢，他认为你说夏天的话反而应该是就是说暑天热茶，他反而认为你应该喝热的，
2: 一喝一点就是比如说是红茶呀，
3: 把体内的这个寒气去排出去，但是我一般情况下认为呢，就是说你适当的喝绿茶是没有问题的。
2: 我现在能不能再请您帮我们再就是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比如说您想说到什么龙井，我们知道是绿茶，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比如说不同茶它代表的就比较有名的这些茶叶的名字，比如说绿茶里我们知道有龙井，是不是？
3: 西湖龙井啊，洞庭碧螺春呐、
2: 碧螺春，
3: 太平猴魁啊，这都属于绿茶，包括鹿丸瓜片儿
2: 啊，绿丸瓜片。
3: 鹿
2: 丸瓜片、还有那个就是刚才您说
3: 的吧，
2: 就这些是绿茶、
3: 对对
2: 啊。那像其实绿茶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红茶也差不多多一点，黑茶也多一点，白茶和黄茶是不是听到的少一点？
3: 白茶应该现在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些，
2: 比较
3: 比如白毫银针
2: 啊，白毫银针
3: 你肯定喝过，但是你不知道它是白茶。白牡丹贡眉、寿眉，
2: 这是白茶，
3: 这都是
2: 代表。
3: 对，
2: 黄茶代表什么？
3: 比如说黄茶呢，有这个黄大茶、黄小茶，比如说霍山黄芽，等等这些，
2: 听的就比较少一点，是吧？
3: 对，它是属于小众茶，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的低，因为它。反正是到目前为止，其实以前的时候它跟白茶一样都是一个小众茶，所以白茶在整个的华北地区啊，它的一个开放真的是跟习大大有很大的关系。
2: 对，白茶和黄茶我们就是印象中可能会稍微的听到的是少一点，不像大名鼎鼎的龙井，是不是？
3: 对，龙井因为绿茶的市场占有率大概是在所有的茶叶品种里的65%。
2: 好，这是这两种茶。像您说的清茶代表，
3: 清茶比如说大红袍。
2: 大红袍我一直以为是红茶呀，
3: 很多人都以为大红袍是红茶。其实
2: 福建我还去过福建大红袍的那个武夷岩茶，我还去过那个地方，我一直以为是红茶，但其实它是黑茶的。
3: 它属于黑茶，它之所以颜色发红，
2: 清茶是吧？
3: 属于清茶类，是因为它是拜发根据发酵度来定的嘛，它颜色发红是因为它有一个焙火。焙火，还有安溪铁观音，
2: 铁观音也是，
3: 包括这个台湾的一些茶叶，它就是高山乌龙之类的，
2: 就是乌龙茶的一些，
3: 包括现在应该你们凤凰单葱是不是都喝的也比较多？最近2年也比较火。
2: 今天向您学习了很多哈，这是清茶类的代表。像红茶类的呢，我还真以为大红袍就是红茶，不是是吧？红茶类的是
3: 像祁门红茶呀，就是香气比较高的，像滇红有一个我一说出来你肯定喝过金骏眉，
2: 金骏眉这也是在武夷山。 山的那个地方，它也会有一些人去推这种茶叶的。
3: 京剧门其实是最近几年吧，属于是推广的最好的一个新的茶种，就是它是正山公司吧开始
2: 正山小种，当时还有这种
3: 在正山小种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新工艺搞的这个京剧门。
2: 哦，它是属红茶，
3: 属于红茶，属于高端红茶。
2: 是100%发酵的。还有一种黑茶。
3: 黑茶就比较多了，普洱类。
2: 对，普洱类的
3: 六宝类。富茶类。
2: 好，这回我们大。

0: 大家终于可以把我们日常喝的一些茶和这个茶的种类和茶的种类又延伸出的特点去挂上钩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你看这么多茶叶啊，包括你看比如说我们平时也喝一些茶，可能我喝绿茶会喝的多一点，然后但其实买茶叶的时候，尤其是好多茶叶商家在那一块儿，然后呢各说各的好，你脑子是懵的呀，就怎么能挑到品质好的茶叶呢？也说什么观形啊，什么闻香气啊，但是还是懵的。你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能让我能挑到一杯好茶？
1: 其实呢，其实很多人就跟我说郭老师，我就发现哈，我去那买的那茶叶给我泡的特别好喝，回来以后。就我怎么泡不出来啊哈，我就跟您这么说一下，朱主任，你一定要记住，好茶越是好的茶，对冲泡技巧的要求越低
0: 啊。好的茶对冲泡技巧要求越低是吧？
1: 对，越是好茶怎么泡都好
0: 啊，
1: 它就是好茶。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在铁观音非常流行的时候，我去安溪的时候去一个茶厂，跟他那个制茶师傅在那说，他就跟我说了一下，哪那么复杂，放到盖碗里边焖上一分钟，不苦不涩就是好茶。所以其实在我们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一个茶叶品鉴的一个专业性。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喝茶比较口轻的，像您整天喝绿茶，可能您就是喝不了太浓郁的茶。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品茶的话，会有专门的品茶工具，或者说你在家用个盖碗也行，放上三克或者什么，用沸水冲，不管是任何茶，哪怕是你喜欢的绿茶，都要用沸水冲4到6分钟。1:50的比例，4到6分钟。
0: 您慢一点，我记一下。用沸水冲是第一个，是吧？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可能也想记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很多朋友都想喝茶，但其实喝的是糊里糊涂的，就是各种茶都会买，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人家一推荐都觉得很好，然后又觉得有很有文化底蕴就买，但是回来以后，然后我又记得当时比如说你看去过，肯定是去过杭州的就是龙井那个产地，然后又去过福建的就是大红袍啊，或者我们说的正山小种这个产地，然后可能还去过安徽，但是其实回来去的时候，人家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茶具啊，比如说可能龙井就要用玻璃杯，跟我说的啊，玻璃壶玻璃杯，然后呢说到就是泡那种，就比如说稍微红茶可能要用紫砂壶，我都到后面我就很懵，然后也就是像您说的拿个碗一盖上然后就喝了，这样您慢慢的跟我说，首先沸水
1: 啊，对，一定要用沸水冲泡，不管是任何茶，就是你在鉴别它时都用沸水冲泡，1:50的比例，
0: 1:50就是水是50，
1: 一克茶叶50毫升水，按这样的比例进行，然后呢冲焖4到5分钟，
0: 4到5分钟，好，这是，然后
1: 你再闻它的香气有没有异味，然后它的苦涩度，因为很多人就会，你看那个有的人卖的茶叶不好，你说呀这个很苦，他就说不苦不涩不是茶，他会这么说，
0: 但是这是糊弄我们是吧？这是骗人，
1: 苦涩是正常的，但是你完了以后，它的转化在口腔的转化是不是让你产生舒服的感觉？比如他有的说，你比如说这个老白张，它就是大苦大涩，你喝完了以后，它有一种猛烈的回甘和生津，你感觉口腔是舒服的，这就是好茶。如果它始终在你的这个舌头上趴着，你感觉它化不开，那它就不是好茶。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你比如说我们在温香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温度啊？因为只有这个温度高的情况下，它里边的那含氧物才能全部的析出。析出以后呢，我们的嗅觉或者说滋味啊，我们的五官在感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只有达到一定的范围内，有一定的确值，它才能感受得到。比如说这茶叶，
0: 好专业，好专业。
1: 比如说这茶叶发霉了，它少放点茶叶，温度稍微低一点，它达不到那时候你闻不见霉味了，
0: 您闻不到了。
1: 对，但是你要是用热水闷到这样生了，你一闻马上就能闻出来。
0: 所以说1:50的比例也得记好了，不能太淡。
1: 对。
0: 然后沸水，然后4到5分钟。
1: 对。
0: 然后我们就闻香气，这个时候您要是闻着很香，就还挺对的。如果这个时候有发霉呀什么的，就能闻到了。
1: 对。
0: 我都没想到它会发霉，但是我可能会想到这茶叶可能会粗糙一些。
1: 因为它好多，比如陈茶，它去年没卖的，一看你又是个外地的游客，我就给你用去年的。但是你不懂啊。 是吧？
0: 嗯
1: 啊，因为他在用冲泡技巧，因为
0: 陈茶和新茶确实不懂，就是怎么能区别出来？嗯、
1: 所以就要这个温度一闻有陈味儿
0: 啊、
1: 嗯，能闻出来
0: 啊、
1: 嗯、啊，你就必须用沸水。所以如果说他去人那儿说你别不懂了，你们老师教你的是错的。绿茶哪有用100度的？
0: 啊、
1: 最多90度。
0: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蒙你。
0: 哦，对对对对，确实我听过这个的，很多人就说、
1: 嗯、
0: 哪有绿茶用热水的、嗯？绿茶不能用开水，
1: 嗯、
0: 就要用一个稍微凉一点的水，
1: 对
0: 是吧？
1: 品鉴的时候就是要用热水。如果说你在家里我喝茶呢，你当然可以用85度或者90度的水是、
0: 嗯、
1: 这样的，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0: 啊、
1: 但是当你在鉴别这茶叶的时候，一定是用沸水。
0: 哎，我一下就自信了，我再去买茶的时候，我就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他我要用什么样的去方法去冲。
1: 如果对方是一个专业的，你说用沸水给我闷会儿，他就会心里认为你是个懂的、
0: 哦、
1: 所以他就不敢骗你了。
0: 行，大家咱们把这一点记住啊，咱们再去买茶叶的时候，第一沸水，然后第二、
1: 嗯、
0: 闷会儿4到5分钟，第三不能太淡了，是吧？1:50的比例，这样我们出去就是起码别人认为我们是半个行家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哦、
1: 他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0: 这个不同的茶叶是不是这个茶多酚的含量会不太一样啊？哪一种会含的比较多一点。
1: 嗯，多酚类物质再怎么转化都是多酚类物质，但是它里边所含的一些物质呢会进行一些转化，比如说绿茶它茶多酚含量比较高，
0: 嗯，
1: 然后呢红茶呢它会变成茶红素啊茶黄素啊、哦、然后白茶呢它里边的黄酮类物质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它的功能确实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0: 嗯，
1: 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喝的安化黑茶、伏茶、
0: 嗯嗯，
1: 它是那种全发酵、后发酵，就是那种全发酵制作工艺的那种了。你喝起来以后，它其实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茶多酚啊或者咖啡因含量，基本上都转化成其他的物质了，
0: 哦、
1: 它反而是变成对肠胃很好的物质，
0: 哦、
1: 但是它都属于多酚类物质，
0: 哦，
1: 嗯，这是。功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哦，是这样是吧？
1: 嗯、
0: 哦，好好。那么
1: 你看，我就说了，主持人，你的听众的这个层次都很高。
0: 嗯，大家就问题还是比较就是
1: 很专业。
0: 嗯，而且好像这个问题应该是喝过茶的朋友哈、
1: 嗯。对，他应该不仅仅是喝过茶，他应该是进行过相应的一些
0: 不知道是自
1: 己自学还是说是听过课。
0: 嗯，那么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茶，你看它不同种类的，是因为发酵程度不同，然后呢，反正在我之前的观点里，就是冲泡起来好像方式啊，比如说包括水温了，包括器具都不太同。也就是说，我总感觉喝茶会需要有很多的讲究。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就是喝茶的时候这些，比如说冲泡啊，这个器具呀、啊，这些讲究，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1: 是，如果说用最专业的来话，其实大家最明显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告诉你，比如说冲泡绿茶要用玻璃杯，
0: 嗯
1: 啊，乌龙茶要用紫砂壶，
0: 嗯，
1: 大红袍要用紫砂壶，
0: 嗯，
1: 是吧？陶器，然后呢，铁观音你可以用这个盖碗，
0: 对，
1: 超闪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其实呢，但是如果说你非专业的，你又不是开店的，
0: 嗯
1: 你又不是做这个茶叶推广的，
0: 嗯、
1: 那我在家里需要布置那么多。就是茶具嘛、
0: 嗯、
1: 我觉得
0: 真的是很真的是还挺占地方的、
1: 嗯我觉得就大道至简，就用这个瓷器、
0: 嗯、
1: 其实它是可以泡六大茶里所有的茶的，
0: 就是那种瓷盖碗那种、
1: 啊、
0: 是吧？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呢你在泡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反而是通一套茶具的时候，你用习惯了以后，用一看这茶叶我泡多长时间啊，或者我放的投茶量，你反而心是有数的。
0: 哦
1: 嗯，反而你的手感会更好，更容易泡出适合你口感的茶汤。
0: 就是好像是一口锅是不是、
1: 嗯、
0: 我们把它使得特别的熟悉之后，我们就知道要什么样的温度搁多少油冒什么烟的时候怎么样放什么东西。
1: 嗯对，就是刚开始学茶的时候，你一定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
0: 嗯，
1: 但是当你真正的变成个茶人的时候，一定是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的。
0: 哦，就是一套瓷的，然后我们可能就通过水温的调整，或者是这个茶和水的比例、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调整
1: 嗯
0: 哦哦哦哦，所以说您是用的是瓷的一个盖碗。
1: 我是在家里用的是瓷的盖碗，
0: 哦，
1: 泡我所有的茶。
0: 嗯嗯嗯，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
1: 嗯、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叶有保质期吗？
1: 嗯，有
0: 有。
1: 嗯，目前比如说绿茶它是有的嘛。
0: 嗯
1: 嗯，绿茶一般情况你尽量打开以后半年喝完。尽量开口。如果说你一定要放的话，你可以给它打成相对较小的包装，给它冻起来。
0: 冻起来，
1: 要冻起来。
0: 哦，
1: 嗯，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个实验哈，我就是把它冻起来，打成小包装冻起来。我放了2年以后出来， 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你要是大包的话，动起来第二年还是有衬味。
0: 哦，小包装动起来缺一不可，是不是？
1: 像后发酵茶、黑茶类的是没有保质期的，白茶也没有。只要你环境适宜，那么它保存的时间是很长的。以前的时候，红茶是有从1年变成3年的保质期，现在变成了没有保质期。
0: 哦，红茶、黑茶和白茶这些是没有保质期，但是绿茶还是要尽快的喝完，喝不完就
1: 对。对，
0: 动起来，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呢，包括现在黄茶它也有这种老茶，黄茶它现在也有老茶，就是具有一定的发酵度的哈。但是包括这个观音啊哈，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是倾向性的话，尽量的就是当季的，说当年的喝完。但是呢，您喝过60年的老茶吗？因为它也是有的，但是它的保存的技术呢，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就并不建议在家里自己去那么做。因为如果你要是把它保存坏了，就很可惜。我给你讲一个案例吧，真实的案例。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父亲呢就是喜欢喝普洱茶，每年买普洱茶都放到自己的他那个睡的窗底下，有那个那底下，而且买最好的，结果呢，后来呢，他说什么呀？不让任何人喝，他自己也不喝。他说我就要将来给我孙子，隔辈亲嘛，结果呢，后来他去世了，他说我去世了以后，这个都是给我孙子了，然后把那个茶叶一弄出来以后，上边都发霉了。
0: 哎呀呀呀，好可惜啊！
1: 他基本上一辈子的收入啊，都是给孙子了，结果。
0: 是这样是吧？
1: 所以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如果一定要在家里放的话，就放在没有异味的地方，比如说书房是最好的。
0: 书房
1: 相对来说在家庭里
0: 边。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老师，我就是刚刚开始喝，瘾很大，然后也想各种都尝试一下，能再说一下吗？比如说绿茶用玻璃这个我知道，然后但是其他的是用什么刚才没记住。
1: 就是你就让它简单一些，用一种就行了嘛，我刚才的观点。不要搞太复杂的，不要给自己带来很沉重的负担，除非你本身是喜欢茶具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姐姐，她是什么，她喝茶为什么喜欢喝茶，是因为她喜欢茶具。她是为了茶具，我买回来以后我要用一下，我就开始喝茶，现在后来变得开始喝茶，喜欢喝茶。如果你没有这种对茶具的一个特别什么的追求的话，我就觉得简单一些。
0: 好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呦，老师今天没有说我特别爱喝就是茉莉花茶，觉得可香了，这种茶有保质期吗？然后这种茶我平时有啥注意的吗？
1: 它是有保质期的。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你像乌鱼泰什么的，后边它都会写着3年的保质期。它会有保质期。但是呢，我就是认为说，如果你喝的不是很多的话，就喝当季的、当年的、
0: 当年的、当季的，
1: 不要喝第二年。
0: 我很好奇，这个茉莉花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为什么它那么香呢？它确实比绿茶
1: 里面放了茉莉花呀。它是那个阴制的嘛，是它就是说，它要把那个说白了就是把那个花跟茶放到一起堆，然后呢把那个花取出来，然后再堆，一般所以它有这个9印的、6印的，一般的是6印的，就是相对比较简单。
0: 什么叫6印呢？
1: 6印就是要跟花跟茶在一起堆要6次。
0: 6次，
1: 要进行6次，9吧就是9，最多的12的。
0: 所以它才会有那么浓郁的花香。
1: 对，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六以下的相对来说技术难度比较低，六以上的话技术难度就是说它对这个制茶师傅的这个水平要求就比较高了，弄不好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6印以下的随便买，6印以上的要好好品。
0: 我们买的时候能知道它是几印，它会写上包装什么的是吗？
1: 一般的会有。一般的会有，因为有的人直接就会说我要9印的。我这个茶就是9印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茶叶一听这个价格很便宜，你就不用考虑，肯定不是9印。
0: 那这个茉莉花茶是属于绿茶的一种吗？
1: 茉莉花茶属于再加工茶类，它不属于六大茶类里边的。它白茶也可以做茶坯，然后跟茉莉花弄，或者跟这个牡丹花啊、玫瑰花都可以印制的。那也可以是白茶，也可以是绿茶，也可以是别的茶。
0: 就不属于六大茶里面的。
1: 对，就是六 溜达叉类的叉皮都可以跟花弄到一起，它就是一个
0: 喜。嗯，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老师您平时泡茶的时候用什么水？是用的矿泉水啊，还是用的这种净化水？
1: 我用
0: 什么样的水好？
1: 我家里我用的是纯净水。
0: 啊，纯净水。
1: 啊，纯净水的话，就是泡茶会比较轻薄，不同的温度下，它的这个内含物的析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我泡了一杯绿茶，我放进去注水。
0: 嗯，
1: 啊，最先析出来的是维生素类。
0: 啊，
1: 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B、水溶性的维生素，然后接下来就是氨基酸。再接下来就是茶多酚跟咖啡因。
0: 嗯，
1: 啊，那。它不同的说苦涩的味道就是来自于咖啡因跟那个茶多酚，
0: 嗯，
1: 然后呢鲜口里边进去又感觉很鲜有捏抽的感觉的那个是氨基酸给的
0: 啊，
1: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不同的人的这个口感的时候，其实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温度的控制，让它达到你自己口感最好的状态。
0: 我了解了，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多试几次，找到自己最合适的那种口感。
1: 对对，是。
0: 好的，非常感谢您。时间关系啊，今天这么就实用的知识，我们只能学到这里了。也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您能继续做客我们的名师课堂，带给我们更多关于茶叶的知识。谢谢您，刘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

客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他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但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

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

谁家做了肉了，香味儿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的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儿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糕，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糕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糕，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他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她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

0: 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胡家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100%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 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 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马上给大家解决问题。正在听广播的同志，谁有疑问，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谢谢。

0: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啊。
1: 哦。
0: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我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福佳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去讲吧。
0: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啊，那个憔悴得很啊，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
1: 啊，
0: 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啊，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福佳老膏的那个讲座，
1: 哦，
0: 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福佳老膏，
1: 啊，
0: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1: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0: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0: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1: 啊，
0: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1: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0: 对
1: 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福佳老膏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老朋友。
0: 你想想现在他那个一出门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

0: 啊，脸上啊是红光满面，啊，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就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哎，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哎，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啊，这个福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那个很认可这个福家老膏，
1: 哈、啊、哎，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哎，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
1: 啊、
0: 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
1: 嗯，
0: 啊，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
1: 嗯、
0: 哎、
1: 啊，
0: 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啊，
1: 嗯。
0: 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啊，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啊。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了那个老年体检
1: 啊，
0: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
1: 嗯。
0: 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得很了、
1: 啊、嗯，就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看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
1: 嗯。
0: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哎、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哎，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哎，造福百姓啊！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嗯，
1: 咱们坚持吧。
0: 这要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0: 哎，好好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谢谢你啊，福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

0: 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顾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护垫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护垫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2: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相当高了，眼压。
2: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垫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伴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垫老高，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2: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的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2: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2: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2: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儿，离近点儿，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垫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2: 护垫老高。微乎其实，非常不错。 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因为胡椒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2: 哎呀，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
2: 要
1: 不
2: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2: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2: 好，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2: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1: 好
2: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1: 哎，好，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再见。
2: 好，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2: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哎，好的。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51岁了。
1: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3: 嗯，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就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1: 嗯，
3: 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0: 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0: 浑身都没有劲儿。
1: 你看。
0: 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0: 然后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0: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0: 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0: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0: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1: 嗯，
0: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0: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0: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0: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0: 哎，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
1: 哎，
0: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1: 哦，
0: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0: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1: 啊
0: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
0: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的讲座，是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就是躺在。

0: 针头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0: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嗯，
0: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0: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0: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
1: 嗯，
0: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
1: 嗯、
0: 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2: 书接上回，正说到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和任盈盈几人随着上官云来到了黑木崖，他们要找机会杀掉东方不败。他们在这一个屋子里边等候着东方不败的召见。就在这时，八大帘子板一挑，从外边走进了一个人。令狐冲一看那上官云，瞧着那个人身子就哈下去了，赶紧施礼。他还以为是东方不败来了呢，可是一看进了这个人就知道了，这个人绝不是东方不败，因为这个人很年轻，也就在30出头，身材比较高大，大脸盘很白净，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这个胡子不太长，修理的是干干净净，比较好看，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肋下还带一把宝剑。那说这位是谁呀？上官云对他这么恭敬，哎，这位就是东方不败的那位男宠，总管杨莲亭。现在教中的事务，这位是大拿。现在教中的十长老对他那都得客客气气，不然他要是一歪嘴，那东方不败就得把谁杀了。上官云向前紧抢一步，啊，杨总管，属下。我已经捉住令狐冲回来向您禀报。哦，就见这杨莲亭傲慢地看了看任我行和向问天几个人。任我行他们都化了妆了，这位那是认不出来。再说十几年前任我行当教主的时候，教里边还没他呢，他是这几年被东方不败啊物色来的这么个男宠，所以说他往那边看了一眼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他问上官云，假不假长老和你一起下山去捉拿令狐冲，假长老在哪里？回总管，假长老力战令狐冲的时候，他给令狐冲放上几箭，属下又给令狐冲打上几掌，令狐冲重伤，可是恶斗之际令狐冲用剑伤了贾长老，贾长老现如今已经为教主尽忠阵亡了。哦，原来如此。这杨莲亭来到担架跟前，看了看令狐冲。现在令狐冲啊，脑袋上也包着绷带，身上也都是血迹，那很狼狈啊。杨莲亭是鄙视的一笑，哼，这小子就是令狐冲吧。任大小姐是像疯了似的追他，这小子也很一般呢，看来任盈盈的眼光也不怎么样。这时候任盈盈就在旁边呢，打扮一个男人模样，脸上蹭着灰，心里边直发恨，心想好你个姓杨的，现在时机没到，时机到了我得先要你的命。就见杨莲亭把手一挥，好了，把令狐冲交给我手下的人，你可以歇着去了。上官云一看，不行，没见着东方不败，我就这么歇着去，那能够成大事吗？他赶紧满面带笑，从怀里边掏出个小盒子来，双手往前一递，哎，总管，您看看，这是属下最近这些日子在朋友那儿啊淘弄来的三颗夜明珠，这是孝敬您的。杨莲亭一听，伸手把盒子接过来了，叭 一扣崩簧，啪，盒子盖开开了，往里一瞧，嚯，三颗夜明珠，这个头都够啊，闪闪发光，这可真是价如连城的宝贝。杨莲亭当时把傲慢的神态往回一收，和蔼的点点头，哎呦，多谢上官长老了。嗨，杨总管，您跟属下还说什么谢字？杨总管，属下也已经有两年没见着教主了，不瞒您说，只要我一见着东方教主，我就觉着我浑身是劲儿，我的功夫都好像往上涨，倒不用怎么注意练功，我的内功就好像能高出去几年。总管呐，如果说教主有闲暇的时间，您是否能代为引荐我见见教主的尊容呢？好，既是这样，那么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禀报教主啊。是是是是。上官云客客气气的瞧着杨莲亭出去了，啊呸，他吐了一口。任我行和向问天这几个人扑哧都乐了，心想，上官云呐，上官云呐，你号称叫雕侠，早就知道你这个人是特别有骨气，那是桀骜不驯的一个人物，没成想让这杨莲亭给作践到这种程度，看来这东方不败失去人心，他能不失人心吗？那上官云都不得志，别人还有好吗？不说令狐冲、任我行等人怎么琢磨，单说杨莲亭是回到承德殿，派人来通知上官云等人赶到承德殿见教主。这任我行问上官云，承德殿，这承德殿在什么地方？回教主，这是东方不败修的，这是他召见教中弟兄的地方。哦，是这样。令狐冲还是被抬着，他们这几个人随着上官云往前走，走过了一个通道，再往前看，前面是个大门，进了大门一瞧，嚯，承德殿到了。这承德殿呢修盖的比较蹊跷，与一般的殿堂不一样，宽下有30步左右，长下也得有300步，呵，这是那么一个细长细长的筒子殿。上官云走在前边，离东方不败那个座位还得有100来步远，旁边过来人一挥手，站住，不要往前去了。啊，是，上官云撩衣襟跪下了，圣教主在上，圣教主德备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梆梆梆磕了3个头。任我行闪二目往前一看，就见远处一把椅子是高高在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身材也得有8尺开外，显得比较瘦，胡须扇在胸前，头上戴着个便帽，身上穿着便服，显得很随便。任我行离老远这么一看，就把他认出来了。东方不败，据说东方不败现在武功号称叫天下第一，那么他的功夫到底高到什么程度还不得而知，真要是动了手了，可得加上12分的小心的。这时候就听杨莲亭在上边喊了一嗓子，上官云，教主在上，你手下的人为何不下跪施礼？哦，哎，是是是，总管，教主，我手下这几个人他们没见着过教主，冷个丁的一见着教主被教主神威所摄，忘了跪倒磕头了，现在就跪下，这就跪下。说着他回转身瞧了瞧任我行，他很为难呐，他知道这任教主那是天不怕地不怕，你让他给东方不败跪下，他能跪吗？他认死也不能跪呀。可是现在要不跪的话，这不就暴露了我们的身份，那不就坏了大事吗？他正在为难，就听着承德殿外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报教主，风雷堂堂主佟长老觐见。哦， 就这一声，亚斯一个劈雷相仿，就震得任我行身子来回那么一摇晃。任我行心想：宝，风雷堂堂主童百雄被我点了穴道，我把他扔在了星星天外的一片树林之内，然后我赶到此地要杀了东方不败。没有想到童百雄他现在就赶来了，按说他得两天以后穴道才能开开，他是怎么开开的穴道？是有人碰上把他救了吗？可是无论怎么样，只要他一来，我是大事难成。就这时候，有两个小不当的架着童百雄进来了。原来这童百雄对东方不败是耿耿忠心，就怕东方不败没准备，任我行上山把这东方刺杀了，所以说他喝出去一死，以内力强震自己的穴道，他震得六脉俱伤，突然

他这个认刚说出口，就先认我行，头上戴了马连坡的大草帽一甩，啪，正好的甩在胸膛上，给他磕中了胸膛大穴。他那身子本来就虚弱，这一

任我行心想，不能再疼了，再疼我们可就危险了，动手吧。他这一甩草帽，上官云、令狐冲、向问天、任盈盈也就明白了，就这些人哗一下子是各自抄家伙往前就窜。令狐冲手中摆动宝剑，是直接就杀向了东方不败。你看令狐冲虽说年轻，这叫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要挑就挑大个的看。只见那东方不败惊慌失色，一转身从椅子上边站起来了，他是往后就跑。令狐冲来到椅子的跟前，啪，空中一个云落翻，翻到东方不败前边去，然后一转身，啪，横剑拦住了去路。哈哈，东方不败，你不号称天下第一的武功吗？某家令狐冲要领教三合。只见这东方不败是伸手拽剑，嗨，这乐子大了。由于他惊慌失色呀，伸手拽剑，拽了两下，那剑愣没拽出来，最后轮着剑匣往令狐冲身上砸。令狐冲一看，呵呵，这叫什么剑招啊？浑身都是破绽呢。他身子往旁边一闪，用手中的宝剑轻轻一拨，当啷啷啷啷，东方不败手中宝剑和剑匣都落了地了。这时候向问天已经拿住了杨连亭。杨连亭这家伙你看武功一般，可挺狂横，怎么你敢对我无礼，我要你的命。向问天一抬手，咔嚓，把他小腿骨就给他砸断了。哎呀，疼的这家伙扑通就趴地下了。这时候任我行闪二目一看，吼，东方不败是假的。也别说现在的东方不败，就12年前的东方不败的武功那就特别的了不得呀。尤其这12年他学了葵花宝典的功夫，那还了得吗？说令狐冲过去了就一招把他兵刃打败了，那这位肯定是冒牌货。只见令狐冲剑交左手，点住这位穴道，把这位假的拿住了。任我行来到切近，把眼一瞪，呆，东方不败他在哪里？他，把这位连哆嗦再说话，说了十来个他，愣没说明白下边的话。毛家问你，你不是东方不败，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包包包包包。这包又说了半天，下边又说不出来了。任我行一想，问他是问不明白了，那得问那杨连亭。他给向问天一使眼色，向问天用手指着杨连亭，兔崽子，东方不败在哪里？你说明他在哪里，我饶你不死，不然我活活折腾死你。哼，啊，我才把你认出来，原来你是我叫的反叛向问天。前一阵子你逃跑了，我吩咐弟兄去捉拿你，你却脱逃而去。现在你回来了，我告诉你，就凭你们几位，兴不了风，坐不了浪。咔嚓，向问天一抬手，把那条腿给他砸断了。哎呀，你们不用折磨我，我就是死我也不怕你们，我也不服气你们。令狐冲在旁边一看，呵，你看这位贼骨头还挺硬，看来这东方不败宠信他，宠爱他，重用他，也算没他用错呀。这个时候承德殿两边那些剑侠都懵了，有很多站殿的都是20-30岁的人，任我行当教主的时候啊，他们还都是娃娃呢，根本没来到这个山上。那么再说老一些的人物知道东方不败篡夺了任我行教主之位，从来都不说不提，因此下边这些人都不知道任我行是何许人也。一看任我行在上边，把他教主也给拿住了，把总管也给打趴下了，他们就想上来帮忙，但是一看这几位武功这么高还不敢过来。就听向问天是大喝一声，你们听着，这个杨连亭他是狐假虎威，现在已经玩完了，那么教主也是假的，你们看明白了吗？那个东方不败

0: 可能都已经死了，或者藏匿在什么地方，根本就不在此处。那么咱们日月光明教真正的教主就是这位老人家。说出他老人家的名姓来，我得先数个字儿，他老叫任我行。任我行一听向问天在给他证明呢，给他报教主这号呢，他不由自主的把这腰板就拔了拔，往下看了看。向问天接着说，你们都听着，我现在乃是日月光明教的光明左使，如果哪一位要诚心实意辅佐任教主，那么既往不咎，不然的话就通通死在当堂。有一些上年岁的当时就明白了，赶紧跪到磕头，啊，圣教主在上，一统江湖啊，千秋万载，这回好，本来是给东方不败那些词儿，现在啊都给任我行用上了。任我行瞧瞧他们这些人，哼，待本教主我废了那东方不败回来再跟你们说话。这个时候杨莲亭已经稳住心神了，他转念一想，东方不败教主的武功是出神入化，神鬼都难测，想任我行、向问天、上官云这几个人肯定不是东方教主的对手，我何不把他引到教主的跟前，让教主把他们都杀了，给我报断腿之恨呢？想到这儿，他冲这几个人点点头，诸位，你们不就是想见东方不败吗？任我行一点头，不错，我是想见他。好，那你们抬着我随我来。任我行一听，哦，看来这小子也怕死啊，即使这样，来啊，抬着。上官云和向问天他们两个人抬着这位杨莲亭顺着大殿后座这边出去了，然后往前走，来到一座石门，杨莲亭用手一指腰里边，我这有钥匙，打开门。令狐冲拿过钥匙把这石门打开，刚这么一打开就觉得里边有潮气呼出来了，杨莲亭用手一指往里进。向问天抬着杨莲亭在前面走，后边上官云抬着在后面跟着，再往后就是任我行、令狐冲和任盈盈。他们往里这一进就觉得里边啊特别的潮湿，非常的阴暗。任我行叹口气，心说这个东方不败把我整到西湖底去，搁石牢里压了十来年，看来他自己也是找罪遭，藏在这么个地方也不见天日，也不见得比我强多少啊。可是走来走去，忽然间豁然开朗，往前一瞧，和前边是个花园啊，百鸟齐鸣，鸳鸯浮水，呵，还有几只燕子喳喳喳喳喳直叫唤。往前一看，花园正当中是一明两暗，有三间小草房，特别的别致。令狐冲看看盈盈，小声说了一句，哎呀，这个地方可太美了，以后咱俩要住这儿多好啊。盈盈瞪他一眼，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还说笑话呢。这时候就听着这个屋里边有个人是娇滴滴的，哎呀，那个声音呐，发甜发贱，让人一听就发麻。任我行却听出来了，在这发贱发麻的这个音儿里边怎么像东方不败呢？哎，就听屋里这人说，是莲帝来了吗？啊，正是我。嗯，这个地方只能你一个人来见我，怎么听脚步声还有几位随着你一块来的，他们是谁？我必须得领着他们来，我不领他们来他们要杀我。怎么，是任我行来了吗？哎呦，任我行心想，这个东方不败果然是才智过人，特别的机敏，就跟杨莲亭这么一对话就知道我来了。哈哈哈哈，东方不败毛任我行来也。
1: 要迟到了。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2: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

0: 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呀、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但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 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 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膏、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膏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 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胡家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 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叔，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 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马上给大家解决问题。正在听广播的同志，谁有疑问，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啊，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啊。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吗？
5: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佛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佛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

0: 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就拉什么东西。
1: 你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嗯。
0: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0: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1: 哦，
0: 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1: 啊，
0: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
1: 嗯，
0: 我们家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
1: 嗯
0: 嗯，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哎呀，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嗯，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1: 嗯嗯。
0: 啊，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
1: 哦。
0: 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就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嗯，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
1: 啊，
0: 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你想想，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
1: 啊，
0: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佳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 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
0: 对。
1: 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呐，这是
0: 对，
1: 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加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父老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
0: 对。
1: 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坚
0: 这都
1: 持
0: 要
1: 吧，
0: 感
1: 老
0: 谢
1: 朋
0: 你
1: 友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0: 好好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冯老师。
1: 好，再见啊，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顾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护垫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护垫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2: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1: 嗯，
2: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1: 啊、
2: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2: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2: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2: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2: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垫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垫老高，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2: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1: 开始憋大了。
2: 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2: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2: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2: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垫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2: 护垫老高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

0: 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
1: 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因为胡家老高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0: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可不
0: 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情况而言。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家老高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哎，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你、哎。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
1: 哎、
0: 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哎，好，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0: 好好胡老
1: 啊，祝您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好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啊，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不是1岁了。
1: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3: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
1: 你看。
3: 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啊
1: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然后睡觉也不好，一晚

0: 上啊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0: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也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0: 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0: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0: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1: 嗯，
0: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三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0: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啊、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0: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0: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0: 吃现在吃了有一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0: 哎、我现在呀、
1: 啊、
0: 可有信心了、
1: 哎、
0: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到120了。
1: 哦，
0: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嗯、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0: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1: 啊、
0: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哎、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
1: 嗯、
0: 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
1: 啊、
0: 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的讲座、
1: 啊
0: 是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1: 嗯嗯、
0: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
0: 对呀
1: 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1: 嗯、
0: 精神头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0: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 嗯, 嗯，
0: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0: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0: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
1: 嗯、
0: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
1: 嗯、
0: 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
1: 它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6: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5: 没错，
6: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
5: 我们的老朋友了，
6: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5: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啊。
6: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5: 是的，
6: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5: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6: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善道玉味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形黑豆。咱们 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星辰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5: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6: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型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型的黑豆。
5: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6: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5: 对，
6: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型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5: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6: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5: 对，
6: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5: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
6: 尝
5: 一尝
6: 啊，怎么样？
5: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6: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5: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6: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5: 对，
6: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型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5: 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5: 对，包括甘草。
6: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型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5: 不一样。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6: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5: 对呀、
6: 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5: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 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6: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5: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

0: 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
1: 嗯，
0: 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的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100，
1: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0: 那先讲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0: 一百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1: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0: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啊，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1: 对，
0: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1: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0: 没错，
1: 它是那种肾型
0: 黑豆。 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形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

0: 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1: 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辐晒8年的醋啊，辐晒8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8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慎行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菌陈佐使当中除了有的菌之外，还得有陈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1: 是
0: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4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4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山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1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大家。
1: 陈经理，陈经理，还有1分钟结束了，咱在这1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0: 1分钟，你确定就1分钟？
1: 对，现在还有1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0: 行。
1: 好吧，
0: 可以，
1: 感
0: 谢
1: 您啊，
0: 咱们对于我们山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1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4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8，再见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

0: 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1: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3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心理保健中心的徐涛主任来为我们科普解读，克服病耻感，心理更健康。徐主任下午好。
9: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8: 好，徐涛主任呢，同时也是心理治疗师啊，也担任国家卫生应急队的成员，也是河北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危机干预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与干预专委会的副主委。那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和观众朋友们，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身体不舒服生病的情况，大家觉得这很正常啊，我们去医院看病。但是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遇到了我们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有可能呢会被别人认为是矫情，甚至有些朋友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呢，从而产生了一种病耻感。那今天啊，徐涛主任就帮助我们大家一起看看怎么样能够打破突破这种病耻感的桎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更加的健康。那徐涛主任，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病耻感它的来由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啊，有一些误解，大家又觉得，哎呀，这个人可能心理出的问题就是他比较软弱，哎，是他脆弱了，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疾病。
9: 嗯，其实啊，这个病耻感啊，我们说啊，它不仅是精神科的疾病可以有，
8: 嗯，
9: 就包括我们一些传染病啊，比如说有的人对于肝炎啊，或者 HIV 啊，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
8: 嗯，
9: 比如说谁也不愿意提我有白癜风啊，
8: 对，
9: 或者说我有那个白塞氏病啊，是吧？我有结缔组织的，比如说其他的红斑狼疮啊什么的，这些疾病是不愿提，为什么呢？就提不好意思，
8: 嗯
9: 啊，觉得这个患了这个病之后啊，我担心被别人污名化，
8: 嗯
9: 啊，别人瞧不起，
8: 对，
9: 是吧？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病耻感，
8: 嗯
9: 啊，之所以我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病耻感呢，其实跟很多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8: 嗯
9: 啊，比如第一个就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影响啊，你比如说一谈到我们的这个精神疾病。啊，我们经常的很多影视作品就会出来，啊，发现这个有什么呀？ 有精神疾病以后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8: 嗯，
9: 有啊，出现了一个镜头都是蓬头垢面，
8: 嗯，
9: 有的人甚至呢
8: 很不堪
9: 啊，对，那个赤身裸体，
8: 嗯，
9: 有的呢又喊又叫，啊，满身的油污，是吧？那个污渍在这个街上乱跑乱跳，啊，出现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说，实际的，我们说精神疾病的患者，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群体。
8: 嗯，
9: 我们的失眠的人，是吧？我们焦虑的一些个体，其实也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
8: 嗯，
9: 它跟其实我们想象里，或者是说我们那个有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报道里啊，或者是影视作品里，其实差距是很大的。
8: 嗯，
9: 啊，但是呢，因为这样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这种的影视作品的这种宣传呀，就给大家啊带来的是什么呢？一个固定化的或者刻板的印象。
8: 嗯，
9: 就认为哎，精神疾病啊就是大疯子，就是满街跑，就是浑身乱七八糟的那个样子。
8: 嗯，其实不是，
9: 其实不是的，啊，尤其是这些年啊，
8: 嗯，
9: 真正到了那种严重程度的精神疾病患者，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8: 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科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给我们这个精神心理疾病来证明的，
9: 对，来证明的。
8: 嗯，
9: 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关于什么社会的角度，
8: 嗯，
9: 啊，产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8: 嗯，
9: 第二个的原因就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我们那个家庭，
8: 哦，
9: 我们的家属。
8: 嗯，对
9: 啊，其实现在啊，随着我们心理那个知识的这个普及，因为作为我们啊经常要求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要干嘛？要进社区、进学校、进厂矿、进部队，
8: 嗯，
9: 啊，要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一个宣传普及工作。
8: 对，
9: 啊，我们经常的话遇到一些孩子，就会直接会告诉我们说，啊，徐老师，我听了你的课之后啊，我感觉我确实抑郁了。
8: 嗯，
9: 啊，我最近啊心情也不好啊，吃什么也不香，一天到晚老是想哭，经常是有的时候难受起来，恨得不想活了，我经常产生我要跳楼啊、想自杀的这些想法，甚至我都已经偷偷的吃过药。
8: 嗯，
9: 啊，但是呢
8: 不敢让家人知道。
9: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他什么呀，他不敢向家人来告知这个情况。为什么？他说我曾经告知过他们就说我是装病，是为了不想学习。
8: 哦，
9: 啊，甚至有的人干脆就是什么，就批评我说我意志不坚定，
8: 嗯，
9: 说我没有抗挫折的能力，哎呀，给我了扣了一大堆的帽子。
8: 嗯，
9: 啊，只要我一提，甚至给我冲着我发脾气，啊，这样的话，他的孩子们会什么压力反而会更大，啊，这就是说来源于什么呀？我们家庭的不能接受，
8: 嗯，
9: 给他带来的这种病耻的感觉，啊，还有第三种的方面，可能跟什么呀？就是来源于孩子自己了，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孩子啊，他逐渐就会干嘛？就会认同了，
8: 嗯，
9: 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家人啊，或者周围人对他的一个看法，啊，别人都说我精神有问题，别人都认为我不好，是吧？那干脆我可能就真的不好，我可能就真的是这个精神疾病，真的就丢人了。
8: 嗯，
9: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主动跟我寻求那个帮助的那个孩子。我们说如果家人反复的告诉他你不是这样的，说这样的话得抑郁症啊，得焦虑症啊，是丢人。

0: 干嘛了？他不再寻求帮助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患这种情，啊，也就是来源于孩子本身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来自于，这种疾病。
1: 嗯。
0: 他本身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在特殊的状态之下，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病态的一些行为。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在发作的时期，他会出现什么呀？比如说强迫症的一些患者，他会必须要求把所有的东西必须摆得整整齐齐，就跟线一样，是吧？哎，如果这个过程中没有齐，差一点儿，哎，不行，我得重新再来。啊，甚至有的人一出门我就开始数井盖，啊，有几个几个。啊，如果要是什么呀，啊，数不清楚，我从头又得走回去，又得重新来，这样的一种什么呀，特殊的一些表现和行为，可能在别人面前就什么呀，就显得挺怪异，很特别，那么别人就会对他可能会指指点点，那这样的我们的这些患者，他可能就觉得，哎呦，确实，挺丢人的。你看别人都说这个我有问题，我可能真的是有问题，觉得我这种行为可能真的是怪异了，跟别人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说他也会产生这样，啊，这个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病耻的这种感受。
1: 一是就是别人有一些误解，可能这个患者本身慢慢的也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甚至他会影响到我们来积极的就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0: 是
1: 像您说的那些孩子，如果家人也不理解他，说不能让别人知道，那是不是会阻拦他来向咱们寻求帮助的这个脚步呢？
0: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耻感其实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患者，也影响到他的就医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啊，这个患者呢，其实已经是什么呀？反复来各种各样的医院，其实已经来了什么呀？就医已经三年了。
1: 嗯
0: 啊，其实原来也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一个个体，原来还有很有什么呀发展的这个前景前途啊，承担了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任务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呀，凭空老是听见有人议论他，评论他，说他坏话啊，经常会觉得很多时候不安全啊，觉得这后边可能会有人跟踪着他，监视着他啊。但是好在什么呀，他的其他的社会功能啊，就保持的还什么呀，还比较完整。他有时候会经常自己会干嘛呀，批判自己，说哎呦，这个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他有部分的这种自知的能力啊，咱们说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挺典型的一个什么呀，精神分裂症。因为他存在有一个明显的幻觉和妄想，构成了幻觉妄想综合征，而且呢病程也已经挺长了，所以从诊断的角度，他肯定是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其实应该是什么呀，正规的是接受我们的药物治疗啊，同时可以在恢复期可以辅以什么呀，就是心理治疗的干预。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又是当在开始阶段，他还有一定的身份啊，有位置的人，他自己是无法接受，我怎么可以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一个人呢？我有大好的前途，是吧？他根本就讳疾忌医，所以说多次到我们的这个专科医院接受过诊治，
1: 还是来了
0: 啊，都来了，
1: 但是没有往下治。
0: 来了以后，他关键是什么呀？我们已经根据临床的这个评估，相应的检查已经给他明确的这个诊断了，告诉了他应该正规的治疗的方法，应该是以药物治疗为主，最好是住院治疗。其实最开始三年之前就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呀，诊疗的方案。但是呢，患者因为这个病耻的问题，他接受不了，所以干脆我就什么呀，我就不做，我就是不吃药。我接触他是因为什么？
1: 就回去继续工作。
0: 哎，对，去工作。结果呢，他因为什么呀？因为症状导致他社会功能受影响。所以在他的工作的过程中，他要谈很多的客户。在这客户的过程中，有的时候那个声音，他就会干扰他。他经常可以跟那客户出现冲突，会吵架。很多的生意他也做不成。这个导致他的这个业绩也上不去，逐渐的会下滑。结果呢，后来的话呢，晋升的机会没了。后来呢，因为还发生冲突矛盾，跟领导也经常顶牛，

0: 后来怀疑领导也要害他，
1: 嗯，
0: 啊，后来干脆就干嘛了？领导一看他的情况，
1: 慢慢就丧失，
0: 对，受损了，
1: 嗯，
0: 干脆就给他调岗，
1: 嗯，
0: 调到一些相对轻松一点的岗，
1: 嗯，
0: 但是呢，晋升的可能就会小了。

0: 节，
1: 对，
0: 啊，还影响了这个，科室和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开展。
1: 那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他听了您的话，接受咱们正规的治疗，他这个疾病是能够得到
0: 是完全是能够很好的。我们如果规律的治疗的话，药物使用之后，一般我们说大概6到8周，他可能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了，对吧？那么后期的他社会功能会保持的不错，是吧？这么说，第一，它影响他个体的发展，啊，再有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还会什么呀？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行为，他会什么呀？他阻碍了他对于这种疾病的我们说进一步的这样医疗的帮助，啊，本来的话我们会想，医生也好啊，我们家人也好啊，都想，其实面对这种患者，我们都是积极愿意帮助的，
1: 是，
0: 啊。比如说有一些患了抑郁症的一些患者，是吧？如果我们正规的治�疗，我们经常给他说，我们2到3周就起效了，而且治疗之后往往还什么呀？啊，6到8周就会症状就会什么，就会缓解，就会消失。那再持续用6个月的药，可能就完全跟正常人一样了，也不会留什么后遗症，愈后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他因为讳疾忌医，他可能就什么拒绝了这样一个。啊，好的一个，啊，一个方案，啊，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啊，搓磨，甚至有的人会什么呢？啊，是影响社会功能，丧失了他的什么呀？啊，那个工作呀，家庭啊，啊，甚至我们说严重的抑郁的患者，可能还走向自杀的问题。
1: 就是这个病耻感，它的危害波及范围还是很大的。
0: 对，另外呢，就是病耻感。会影响到这个依从性，啊，就是告诉你该吃多长时间的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病耻感，啊，我不想患这种病，干脆什么呀？那生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符号是什么？是吃药，在他心目中好像觉得，哎呦，我不吃药了，就证明我这病彻底的好了，
1: 是，
0: 对吧？他不知道我们往往这一类的精神心理科的一些疾病啊，他用药他往往都是慢性疾病，他需要一个规律规范的一个治疗啊。我们就经常讲治病就像压弹簧，压下去了之后啊，你不能说我刚压下去了之后我就松手，对吧？一定要压一段时间，把它压瓷实了，这就是我们要有什么，除了急性期的治疗还有巩固期的治疗，然后再松手，啊，他才能不反弹。好多病人不是，他因为有病耻感，导致什么呀？我只治我症状一缓解，好像我这个病就好了。然后呢，他就停药，一停药，结果呢，啊，有的时候待不了一两个月，可能病情又反复。也就是依从性，比较下降。还有一点呢，啊，我们还会发现，因为病耻感，出现什么呀？哎，我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我变得离群所居，我担心我跟别人在一起，
1: 别人发现
0: 啊，好多年轻的孩子也是，哦，吃药我也不敢什么呀，明着吃，我都偷偷的藏着吃，对吧？换个瓶子，换个包装，啊，当然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能不吃就不吃，啊。或者是我远离群体，我单独的孤独的一个人在一起，他就容易被什么呀？被这个群体啊，被社会边缘化，啊，这也是我们说啊，这个病耻感的另外一个什么呀？另外一个
1: 危害
0: 啊，就会慢慢的这样的一个人不能融入社会的一个人，你想想，他的生活质量呀，他的社会功能啊，也都会什么呀？会大大的受影响。
1: 是，对，您讲到这个职场上的问题啊，看到我们在直播间有一位网友哈、留言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徐主任，我现在就遇到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哈，想跟您说一说，说自己因为焦虑症请假了啊，但是被同事议论说他装病，他现在呢应该是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说现在上班啊感觉我更紧张了，想问问您职场当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呢？
0: 我觉得啊，首先第一啊，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首先呢要明白一点，我患有抑郁症也好，焦虑症也好，对吧？只能说明我曾经患过。就像我们曾经得过感冒，是吧？曾发过烧，是吧？曾经比如说血压高过。

0: 那怎么办呢？我们第一，我正视，我确实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啊。第二呢，就是什么呢？我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最主要的就是啊，用我的平常心去对待它，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把我那个正常的那一面呈现出来，我经过治疗我这病已经好了，对吧，通过日常的跟别人同事们打交道，哎，迎来送往，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会发现，哎呦，他确确实实好了，对吧，你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简单的告诉你我已经好了，你好半天，对，语言是苍白的，你这边端个水还是不断的颤抖的，你怎么能让人相信你真的好了。
1: 是
0: 啊，我们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0: 哎，你只是要坦然地面对他们。
1: 嗯，
0: 该干什么干什么。哎，我把工作干得很好，对吧？各方面的事情我积极的还参与。
1: 嗯，
0: 我相信，自然而然大家就会接受。哎，他是，啊，焦虑过。但他真的好了。
1: 嗯，您看这位朋友，其实我觉得他相对来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病耻感，他做的其实还好。相对他说跟单位说了他有焦虑症请假了，这说明他没有瞒着大家。另外他就积极治疗了，现在好了，能回归工作了。
0: 对，
1: 只是同事们可能外在的人有一些对他的指指点点也好，或者说他装病等等的。
0: 对，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1: 嗯，
0: 啊，那其实我们想啊，大家为什么经常讲克服病耻感，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什么呀？平常心。
1: 哦，
0: 对吧？平常的一个心态，对吧？那我们焦虑症，觉得不好意思。那有的人说发过烧，有的人说感冒，得了个乳腺炎。为什么这个事儿能拿出来说？为什么我的得焦虑症这个事儿不能被提及呢？是吧？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哎，当你别人议论你患有这个焦虑症的时候，是不是也因为关心你啊？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你在这个群体里其实是蛮有位置的一个人，大家才会可能会议论议论你。如果你可能早就被边缘化了，有你没你没啥影响，大家谁会提呢？对不对？
1: 是这样。
0: 哎，换一个角度看。要积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以平常心啊，
0: 对，
1: 来面对。
0: 对。
1: 那我们也提示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哈，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本期是第13期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心理保健中心的徐涛主任哈，来给我们讲一讲如何帮助大家克服这种病耻感，让我们的心理更加的健康哈。那徐主任刚才给我们讲解了这个病耻感它的一个来由，包括它的危害哈。那这个病耻感怎么样有效的消除它？您刚才说了一点，其实就是以平常心应对它，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0: 其实第一呢，要什么呀？要我们说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认知。纠正什么错误的认知呢？就是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心理疾病也好啊，精神疾病也好，其实是一个什么呀？是个挺常见的疾病。它并不是在人群中凤毛麟角。你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啊，比如说焦虑症的患病在人群中可以达到了4.96%。因为大概是20个人里面，我们可能就有一个人符合焦虑症的患诊断标准。那么抑郁症的人群呢，也大概占我们总人群中的大概是2.98%。有大概1/3。
1: 是
0: 啊，有人甚至说啊，中国人至少有8000万到9000万的人都是，都患有抑郁症，对吧？你看这么大样本的这个人群，其实是个很常见的，甚至有人把什么呀？抑郁症说是人群的流行感冒，对吧？因为什么呀？它可病、可防、可治，预后还什么啊？是良好的，所以说一定要纠正我们说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把什么呢？把精神疾病跟我们某些影视作品里或者传统观念里的那个大疯子，不要画等号，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改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纠正这个错误的认识，其实就会什么呀？降低这样的一个病耻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即便是 我们呢说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它的预后往往也是什么，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大部分的人，无论是去刚才说的焦虑症也好，抑郁症也好，强迫症也好，
1: 嗯，
0: 是吧？啊，还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啊双向情感障碍呀、啊、也好、嗯，它的相对大部分人预后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对吧？
1: 可防、可控、可治。
0: 可控、可治。哎，就是预后比较良好，
1: 就是让大家像您说的，觉得我得了一个感冒很平常，那我这种心理疾病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咱们说抑郁症，就是心灵上我感冒了。
0: 对，你想想，有的人说可能用的时间要长一点，那长一点，你看很多慢性病，我们的高血压
1: 要用药，
0: 我们的冠心病，我们的
1: 糖尿
0: 病，甚至每天都还得在肚皮上扎针儿，是吧？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能接受这些疾病，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确确实有一些焦虑症啊、抑郁症的问题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纠正他的这个认知上面的一个偏差。
1: 嗯，
0: 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学习一些什么呀？
1: 嗯，
0: 主动的一些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
1: 嗯，
0: 啊，因为啊，只有了解了，我们才有更好的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啊，因为我通过学习，我掌握了更多的专业的知识。
1: 嗯，
0: 那我们就能什么？因地制宜，哎，我开动调动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些资源，去主动的去改变，啊，我的自己的处境，是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二部分。
1: 嗯，
0: 啊，就是要自己要学习。第三呢，还得要学会什么呀？就是接纳。
1: 嗯，
0: 啊，接纳我有这个病，是要告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呀？要知道每个人来到这世间，他都是不完美的，
1: 嗯，
0: 对吧？我虽然说，啊，我得了抑郁症、焦虑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但是，啊，那可能我没有得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
1: 身体可能是好的，
0: 哎，对的，
1: 健康的，
0: 对吧？那我们经常说，那你得那个红斑狼疮好呀，还是得焦虑症好呀，还是得抑郁症好呀？这其实没法比较，是吧？哪个病都是我们不愿意得的，
1: 嗯，
0: 但是它落到我们头上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就只能接纳它，
0: 我们只能去接纳它，因为我们想抛弃它抛不掉，
1: 嗯，
0: 啊，它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像是，啊，虽然这一部分我们不喜欢，
1: 是，
0: 但是就是这样了，
1: 发生了的话我们就要接纳了哈，
0: 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一天徐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个病耻感，也是我们今年是精神卫生服务年嘛，能够帮助广大的公众哈，能够消除这种关于精神心理疾病的病耻感，打破这种桎梏啊，能够让自己及早的咱们寻求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师的帮助，能够让我们的精神心理疾病有一个可防可治可控的一个局面，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们这次直播的一个主题，帮助大家克服病耻感哈，能够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的一个意义所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3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心理保健中心的徐涛主任来为我们科普解读克服病耻感，心理更健康。那徐主任刚才给我们详细的科普解读了怎么样消除这种病耻感。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朋友说我有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有些朋友说我有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个健康哈，我们第二大部分的想请徐主任给我们科普解读的就是说这个心理健康它的定义啊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身心健康啊，这两方面其实都挺重要的。
0: 其实啊，就像习总书记啊曾经说，啊，就是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
1: 哦，
0: 那没有心理健康，他就没有健康。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透彻，一语见地。
1: 嗯，
0: 啊，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健康在，啊，包括心理健康在人生活中的这个 啊重要的这个地位。
1: 嗯
0: 啊，因为坦率的说，从国家层面对这方面是越来越重视的。
1: 是
0: 啊，那我们又说，其实我们对于健康的研究啊，它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1: 嗯，
0: 最开始我们一提到健康就等于没病。
1: 对
0: 啊，就是我生理上的，我不能缺胳膊断腿，我不能那个发烧，我不能那个什么受外伤，是吧，我这样的更强调这样的啊，就是身体的完整性。
1: 对，
0: 对吧，但是呢发展发展发现，哎呦，光这个身体的完整性，
1: 嗯
0: 啊，保持的不错，不行，不够，还有什么呀，还这个人必须得是心理状态也得是稳定的。
1: 嗯
0: 啊，不能一天到晚寻死觅活，不能一天到晚那个吃傻呆泥，是吧，哎，这个是不可以有的，对吧，就是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二元的二维的看问题。
1: 嗯，
0: 那除了二维之后呢，再发展我们就进入了什么呀，
1: 嗯，
0: 三维的角度，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三维就是什么呀，
1: 三维健康观啊，这是个什么概念，
0: 哎，它就是说除了什么呢，哦，我们的生理和那个那个心理的健康之外，还会发现什么呀，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人，
1: 嗯，
0: 我们要需要跟周围人打交道，
1: 是
0: 建立一个广泛的人际交往啊，这个人哎那个身体心理都不错，
1: 嗯，
0: 但是不会跟人打交道，
1: 嗯，
0: 见谁跟人怼，见谁跟人发脾气，是吧，人际关系搞得老臭老臭的，是吧，甚至有的人说，哎呀，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人存在，搞得一粒老鼠屎搞得是吧，
1: 一
0: 锅粥都坏了
1: 啊，是，
0: 对吧，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能说明他健康吗，那肯定也不健康，
1: 嗯
0: 啊，有一个健康的个体，他一定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之外，还有一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1: 嗯，
0: 能跟大家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然后去实现它，
1: 对，
0: 然后呢分享我们在这个奋斗过程中的那种愉悦，然后体会这个过程中的那种互助，
1: 嗯
0: 啊，当然也经历那些搓磨，
1: 嗯，
0: 最终呢一块儿收获成功，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我们说健康的一个个体，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三维，嗯，第三个阶段
1: 社会适应良好，
0: 哎，
1: 啊，
0: 后来我们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哦，我们对于这个健康其实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又高了一个层次，
1: 嗯，
0: 说明什么，这个人际关系也特别好，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刻他卖国，
1: 哦，
0: 是吧，他对当间谍，
1: 嗯，
0: 来毁坏我们的这种破坏我们的这个家国的这个和平，哦，出卖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集体利益，这样的个体你能说他健康吗，
1: 嗯，
0: 是吧，也是被打入另册的，
1: 哦，这个词我们第一次听说，道德健康，
0: 对，哎，
1: 哦，
0: 是的，所以说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1: 嗯，
0: 哈，我们其实对我们每个人个体其实要求是也在逐渐提升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什么呀，思维健康的时代，
1: 嗯，不仅仅是身心健康了，包括社会适应的能力还有道德健康哈，
0: 对，
1: 这样一个思维健康的维度，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每一条是不是符合，嗯，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徐主任给我们来具体分析分析，就是说这个思维健康嘛，你说这个心理健康它具体包括哪些具体的要素呢，
0: 对，因为影响我们心理健康呀，
1: 嗯，
0: 跟很多因素相关啊，比如说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是受环境影响的，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经常听说就是孟母三迁，
1: 嗯，
0: 哎，孟子的母亲为了让那个孟子能够健康的身心，
1: 嗯，
0: 啊，那个我们发育得很好，
1: 对，
0: 他干嘛呀，他连续的迁移他居住的地方，为什么，他就知道个体容易受环境影响的，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
0: 是吧，我们就会发现在什么呀，在一些发展那个贫穷国家里面，他们呢经常那孩子如果在贫民区生活的很多孩子，
1: 嗯，
0: 他出现什么呀，各种各样那个行为问题啊心理问题的比率就明显的要什么呀，要高，
1: 嗯，
0: 他学的早早的可能就学会了吸毒，
1: 哦，
0: 就学会抢劫，学会偷窃，学会撒谎， 就是它受环境的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还要说它还会受一些生物因素的影响。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遗传因素。
1: 哦
0: 啊，确确实实我们的一些啊精神方面的疾病是有遗传倾向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精神分裂症。
1: 嗯
0: 啊，英国有个统计就说，那父母的如果一方

0: 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他的子代里面可能就会有13%的人会得那个精神分裂症。那父母双方如果都有精神分裂症，那这个比例可能就会上升到31%。
1: 嗯，
0: 啊，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有精神分裂症的父母生下的孩子都会有什么呀？
1: 这还是一个遗传学的，
0: 有遗传的这个因素
1: 哈
0: 啊。
1: 那您像咱们比较常见的抑郁啊、焦虑，这个有遗传倾向
0: 啊，也会有一些那个遗传性的遗传特质。咱们家里边都知道，哎，妈妈是个脾气特别急的人，
1: 嗯，对吧？
0: 那孩子脾气也可能也容易比较急
1: 哦，
0: 啊，容易。如果一个高焦虑的一个妈妈，
1: 嗯，
0: 反复的教育这个孩子，反复复的去强化他的不足，然后否定他的那个价值，那这个孩子就会伴有焦虑，甚至会出现抑郁。
1: 嗯，
0: 我们很多的那个抑郁症的那个孩子，你看究其成长的历史，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征。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个，我们要注视什么？注意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存在，啊，还有一点呢，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强调一点的啊，就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啊，这种生活方式现在已经目前把它定义为什么了？引起我们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人甚至说，60%以上都是因为生活方式导致的，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是吧？啊，这是什么呀？生活方式病。
1: 对对，
0: 因为你高糖高盐饮食，
1: 是
0: 高脂饮食，再不锻炼，
1: 嗯，
0: 是吧？你肯定就容易得高血压、冠心病。其实我告诉大家的是，
1: 这个行为生活方式对咱们心理有什么影响？
0: 一样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就会发现啊，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1: 嗯，
0: 他往往是什么呢？会出现活动少，
1: 嗯，
0: 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是吧？然后呢，还有呢，自我评价比较低，
1: 嗯，
0: 啊，然后呢，还遇事呢往糟糕里想，
1: 嗯，
0: 那么他的这种行为模式，就往往就会导致什么呀？他的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在门诊上啊，我们除了在指导他用药的同时，我们往往他要告诉他，你要改变你的行为模式。我们经常说，你要建立一种什么呀？健康的行为模式。健康的行为模式一般我们会列举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得要求他什么呀？要规律的运动。
1: 嗯，
0: 每天啊，我们建议啊，早晨起来开始跑步，跑呢那个3公里至少啊，可以先从比如说女孩子可以从800米开始跑，每天呢增加100米啊，他的目标可能是3公里到3.5公里。
1: 嗯，
0: 那男孩子可能是从什么呀？是从那个1000米开始，啊，每天增加200米。他的目标呢是大概4到5公里，啊，就是第一规律的运动。
1: 对，
0: 啊，因为运动可以通过这样的运动，积极的生活方式，刺激身体分泌，比如说五羟色胺呀、多巴胺呀、去甲肾上腺素啊，这种是叫什么呀？叫快乐激素。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话，他就身心愉悦，啊。第二的话呢，我们鼓励他什么呀？要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啊，至少有一动一静两个兴趣爱好，啊，动的话可以打羽毛球啊、乒乓球，是吧？实在不行呢，我们可以跳跳广场舞。
1: 嗯。
0: 是吧？那静的爱好呢，咱们可以说，可以比如唱歌啊，啊，可以呢去练练书法，可以画画画，是吧？那女孩子可以做做手工，
1: 对，
0: 这都可以，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要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融入社会。那融入社会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建议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啊，一周至少有2到3次的集体活动，
1: 嗯，
0: 啊，一起跟朋友们去什么呀？看场电影，是吧？一起包括打打牌。啊，做做线下的互动，
1: 嗯，
0: 特别强调啊，现在年轻人
1: 线下的
0: 对年轻人经常都干嘛呀？天天在网上玩，
1: 是
0: 我们不建议网上，一定要线下的这种面对面的，
1: 嗯，
0: 啊，这样会更好，
1: 嗯。
0: 当我们通过这样改变了这样的一个个体，你想一个人规律的天天运动，
1: 嗯，
0: 而且有自己很多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那这样的一个个体。那么他其实在进行的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个体，其实出现焦虑也好啊，抑郁也好啊，这样的机会要什么呀？
1: 少很多，
0: 要少得多得多。嗯。

0: 些方面的内容？
1: 嗯，其实心理健康啊，我觉得第一，要物质要基础要在。
0: 嗯，
1: 第一，你的身体发育得正常。
0: 嗯，
1: 对吧？你别一生出来就智力就有问题。
0: 是
1: 吧？第二呢，就是要学会什么呢？要珍爱自己，又学会爱别人。
0: 嗯，
1: 对吧？也就是一个个体，我们经常说，我们不仅要什么呀？啊，内心里有自己，有我，还得内心里啊要装着更多的人。
0: 嗯，
1: 啊，我们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成熟的个体，往往会什么呀？心里不仅装着，我们有几个圈儿，这里边呢当然是自己，外边呢就是我的亲朋好友，是吧？我的亲密的人啊，再往外的话，我同事啊，一些单位里的人，是吧？再往外的可能就是一些陌生的群体。
0: 是
1: 吧？
0: 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条标准。
1: 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学会既能独处，还能与别人更能和谐共存。
0: 嗯，
1: 啊，这点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嘛，对吧？在跟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啊，不仅要什么，要学会啊那沟通，而且呢交流，还要学会啊，我们说共赢，双赢，对吧？我们学会这通过这种互动，啊，找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的利益，啊，然后呢，拓展这个共同的利益，就使得分歧就容易什么被边缘化。第三个呢，就是既要尊重别人，自己也要欣赏别人。我们经常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啊，在这里边特别强调，如果你的眼睛里面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说明你的心里面有这个东西。
0: 嗯，
1: 你看到了别人善良，你看到了别人勇敢，
0: 对，
1: 那么你呢，其实内心里面也渴望自己是善良的，是勇敢的。所谓见贤而思齐，看到了别人的优点，你就能够什么呀，学习习得，对吧？这样也就变成你的了，对吧？
0: 那相反来说的话，如果是一些容易焦虑啊，或者说容易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朋友，他是不是看到其他的一些人事物也会有这种着急的
1: 对
0: 印象出现？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从心理学上，如果深一点的说，这叫什么？这叫投射。他容易把自己内心的这个东西投射到别人身上，认为别人也会这么想。对吧？所以说，如果啊老喜欢猜测别人的，猜疑心比较重的人，他就会老怀疑别人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会不会故意针对我？是吧？是吧？有很多的那种。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他会什么呀？更容易包容和理解别人。对吧？我们说，允许自己犯错误，也允许别人犯错误。
0: 对，
1: 没有人愿意犯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因缘际会，他可能在那个点上，他突然就遇见一些情况，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要有一定的容错率。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是越来越包容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不必要苛责自己，一点错误都不允许有。他偶尔这个无意之间的一个错误，不是有心的，那咋办？那也得接受。
0: 那您就说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得接纳别人可能会犯一些错误。
1: 对的。那么健康的人还有一点啊，就是能保护自己，同时也能够保护他爱的人。
0: 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心理健康的表现哈，道德健康。但是徐主任，您刚才其实也提到，目前就是大家的一些数据也好，统计也好，好像这个心理疾病的人群感觉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1: 其实影响我们的这个，为什么人心理会逐渐出现不健康的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多呀？其实啊，也不是越来越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经常说以前有个大的矛盾，在上面，就是我们得吃饱，我得活下去。我们现在国家发展了这么多年，真的物质条件
0: 越来越
1: 丰富，
0: 是，
1: 对吧？还有什么人说吃不饱、穿不暖的，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对，
1: 这就导致在这个生存危机的生存矛盾的这个下面的那个一些生活矛盾。

0: 矛盾问题就什么就呈现出来了。我到底是考学啊，我还是继续那个，我就去出去上班啊，是吧？那我是选择，当医生啊，我还是做老师啊，还是做我们的主持人，对吧？你看，选择越多，困惑越多。那么中国字儿很有深意。你看，我们困惑的惑，是心字上面是一个什么或者的或。
1: 对，
0: 对吧？是
1: 有
0: 你
1: 其他
0: 选择
1: 选
0: 越
1: 择
0: 多
1: 了。
0: 了，对，我们才会什么呀？我们才会困惑。以前只有一个包子面粥，你喝还是不喝？你没得
1: 没得
0: 选，
1: 选
0: 你只
1: 啊。
0: 能喝。现在呢，又有烧鸡，又有烤鸭，还有什么呀？还有汉堡，你要吃什么？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在选择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困惑，会影响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们经常说。这里面主要是几大方面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一个刚才我们说会受生物因素的影响，是吧？我们遗传，是吧？我们有没有传染病，是吧？这个都可以会有。第二呢，心理方面的问题主要跟什么呀？每个人的性格特质不一样，有的人他是粗线条的，那出现了一些那个冲突，受到一些压力，他可能问题不大。我们有一些那个个体呢，可能特别敏感，带有比较神经质的一些人，对吧？这些人呢，可能对外在的一些，言语啊、表情啊、别人对你的一个
1: 比
0: 态
1: 较
0: 度
1: 在
0: 啊，
1: 意，
0: 就特别在意，特别关注别人那个眼中的那个自己，所以内心就特别的冲突矛盾，有些人就说，临床就告诉我，徐医生，你说我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个讨好型的人，为什么呢？我特别怕。别人不满意我，所以说，当我跟别人发生一些关系的时候，冲突的时候，我就是努力的想尽量的去满足他，让他开心。但是呢，一开始我可能还能将就，可能时间长了，我没法做到，让我能开心的去谦让他，所以说时间长了，这就非常内心冲突就非常大，
1: 加深了
0: 非常
1: 哈，
0: 痛苦。是吧？这就是心理的一些因素。那么当然还有社会文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经历一些大的变革，比如说，我们此时此刻，我们为什么，提到了我们心理问题这么的被重视啊？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说我们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大的国际形势上，大家也能看到，是吧？那随时我们南海啊、东海啊，可能要出状况。那么这种的不确定性，这种压力，它是会由外转移到内部的。我们每一个个体其实都什么呀？都会有感觉。当然啊，更大的压力其实是被我们的最可爱的人、我们的国
1: 承
0: 家、
1: 担
0: 我们
1: 了，
0: 的政
1: 哈哈，
0: 府去什么？
1: 是，
0: 去扛起来了，对吧？
1: 好，那徐主任刚才其实提到的有一些不同性格的因素，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是有一些不同的影响的哈。我们看到在燕赵明医堂直播间，有一位网友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哈，想请徐主任给他来，解答一下他的问题。他说自己啊，就是一个非常高敏感的人，然后像您刚才说的，他说比如啊，领导发了一段语音，让我过去谈谈话。我会瞬间非常的焦虑，各种担心啊，内心戏很足。他想问问您，像我这种高敏感性格的人，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更乐观一些呢？
0: 我觉得第一啊，就是既然我们的性格特点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个体，对吧？所以说我们说性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想改我就能改的，对吧？因为性格的形成它需要时间，还有遗传的一个什么倾向性，有很多有的人说这个性格50%是什么？是胎里带来的，
1: 先天的
0: 对，先天的。再后，另外50%呢是什么？后天跟你的这种主要的抚养人，你的亲
1: 有
0: 密
1: 关
0: 关系
1: 系，
0: 在一起，你通过互动，通过内射，学习学来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它一经形成，它会影响你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好变。那既然我知道我是一个高敏感的个体，那怎么办？第一，我接受我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像什么呀？我的皮肤有点黑，是吧？或者个子稍微高一点， 是吧？或者我低一点，这是我的一个性格特点。因为高，对，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高敏感的个体并不都是坏的呀。一个人比较敏感意味着什么？他对于周围环境的变化他很敏锐，他能够提前预感到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这是好的一种情况。我们就做过那种敏感的个体，一般来说他出问题的或者是栽跟头出错误的几率就什么就小，
1: 小很多啊。
0: 对啊，他是可以从他的这种性格里面，敏感的性格里得到好处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很多优秀的个体，你看都是比较敏感的人，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呀？告诉这个听众的是什么？你别那个什么，光看到你这个高敏感给你带来的不好，它还有好的部分，
1: 嗯，
0: 是吧？啊，第三个的方面呢，就是什么？既然我知道我的性格特点是高敏感的，
1: 嗯，
0: 那我就得干嘛？有意识的给自己脱敏化，
1: 嗯，
0: 怎么脱敏？活在当下。既然是高敏感，就意味着我好多的那种担心是什么？是不必要的。我只要做到此时此刻，啊，领导一个电话让我上去，上去呗。上去了以后问领导有什么事儿，领导说什么 ，OK， 我听什么就完了。我不去过度的去猜，
1: 嗯，
0: 因为猜他就会错误，有错误，有问题，
1: 是，
0: 对吧？哈，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听众啊满不满意。
1: 好，这是这位叫落落树的网友的情况哈，大家如果继续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燕赵明一堂直播间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我们刚才徐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定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哎，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病耻感哈，到底怎么一回事儿，怎么样来消除它。我们第三大板块的内容就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朋友能够判断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们已经是在处于长期的失眠呀，情绪低落的状态，但是他自己可能不太承认有一些问题需要就医，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来帮助他，或者说怎么劝说他消除这种病耻感，咱们积极的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嗯，就是我们临床上就是判断啊，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那第一呢，就是你要看一看，就是你的情绪状态是否稳定。
1: 嗯，
0: 哎，比如说我原来是个挺内向的人，
1: 嗯，
0: 我突然间变得外向了，
1: 嗯，
0: 或者一个外向的人突然变得内向了，就是变化特别大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呀？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变化太大。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看看你的情绪状态跟周围环境，
1: 嗯，
0: 啊，是否相一致。
1: 哦，这个一致怎么？
0: 一致，比如说，哎，大家伙明明在这个那个环境里面是个什么，别人家里边都办丧事呢，
1: 嗯，
0: 大家都很痛苦，
1: 是
0: 啊，表情都很什么呀，压抑，啊，都很那个苦闷，是吧？是这么一个状态。你呢，兴高采烈的到这个，嗯，到现场，那肯定跟周围环境它是不相协调一致的，
1: 嗯，
0: 是吧？还有的话呢，你的情感，啊，你的内心体验和你的表情是不是相一致？
1: 这还会有
0: 也有啊，有很多人就说，我明明我内心特别痛苦，
1: 嗯，
0: 可是我表情呢总是哎面带笑容，
1: 嗯，
0: 甚至我们有些人。啊，就会说我是个微笑型抑郁的人
1: 哦，
0: 啊，他对所有的外在的人都是什么呀？笑容满面的，笑着对才说呢
1: 哦，
0: 对吧？结果呢，内心他是很痛苦的
1: 哦，
0: 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说有一种抑郁叫什么隐匿性的抑郁，
1: 嗯，
0: 或者微笑型的抑郁，
1: 嗯，
0: 啊，头一天跟大家伙还有说有笑呢，第二天跟跳楼死掉了，
1: 嗯，
0: 对吧？这是因为什么？他刻意的在周围的人面前。表现出啊那个愉悦的那个样子，有的人就很直接的说，我给你们看到的都是我装出来的，
1: 嗯，
0: 我戴了一个面具来示人，他是这样的，
1: 这是疾病导致的，他
0: 对，这是几种导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第一个要自己要觉察，
1: 哦，
0: 你看你的情感体验跟你的什么呀，你的这个外在表情是不是协调一致，
1: 嗯，
0: 对吧？我们说第一个要观察。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还要干嘛？要进行一个功能的评估。
1: 嗯，
0: 就是每个人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是吧？我们都会承载一定的什么呀？社会功能。
1: 是的。
0: 比如我们该工作啊，我们小伟，要来主持工作那个节目，啊，这最近状态不好，我主持不了了。

0: 是吧？我可能就在家里待着了，可能你社会功能受损了，
1: 对，
0: 是吧？还有一部分呢，还要有呢，我们的家庭的功能，
1: 嗯，
0: 哎，我们该带孩子，陪孩子那个复习功课，是吧？能不能？那还有的呢，我的一些，比如说最基本的，比如生活自理的能力还在不在？
1: 哦，
0: 是吧？这些都是我社会功能是否保持完整？
1: 嗯，
0: 啊，得了病了以后，往往社会功能呀、家庭功能啊。人际沟通的这种功能可能都会受损，
1: 嗯，
0: 是吧？另外呢，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工具，
1: 嗯，
0: 比如这个工具里包括一些什么呀？啊，心理方面的一些测查，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到了医院之后，我们会要求你做一个什么呀？啊 ，SAS、SDS， 就是抑郁自评啊、焦虑自评的量表，
1: 嗯，
0: 是吧？我们通过量表的测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公益性的广那个一些这个，网址、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的直立新月，
1: 嗯，
0: 啊，它就是一个免费的 APP，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卫健委啊和我们医院合作做的一个什么样？
1: 大家可以一个自测啊、
0: 哎，大家登录上直立新月，
1: 嗯，
0: 新是那个欣
1: 喜
0: 的那个新。
1: 哦
0: 啊，月呢是喜悦的月
1: 哦，
0: 啊，直隶总督署那个直隶、
1: 嗯、哦，
0: 啊，我们登上去以后，你可以做一个测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情绪的一个测评啊，性格的一些测评啊，你可以做到一个自我觉察，
1: 嗯，
0: 哎，早发现问题，我们早解决，
1: 嗯，
0: 是吧？当然呢，第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干嘛呀？我们进行反馈、了解、倾听别人，
1: 嗯，
0: 你周边的人，你问问他们，你看着我最近状态怎么样啊？
1: 嗯，
0: 有没有状况啊？哎，他们会及时告诉你，哎，我最近，你是不是那个太亢奋了呀？
1: 哦，有的自己不自知，但是周围人很明显的感觉到不太一样、
0: 哎、
1: 啊，有变化。
0: 啊、嗯，再有的话，不行的话就找专业的评估。
1: 嗯，
0: 啊，我们医院呀、心理科呀，是吧、
1: 嗯？
0: 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心理治疗师啊、精神科的医生啊，就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会发现我们到底有没有问题。
1: 嗯，这一点其实对于广大的受众来说很重要，就是大家能够给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先判断。然后我们消除病耻感，再来积极就医。
0: 啊，对对对。
1: 好，确实，今天通过徐主任的精彩分享，我们了解到这个病耻感啊，它其实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通过我们一些科学的认知啊，主动的求助，还有社会的支持，是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这种偏见，走向一个积极阳光的生活啊。那徐涛主任，最后您跟我们来说一下，您出诊的门诊以及时间是在周几呢？
0: 好，我一般是每周的周一和周五的全天。还有周三的下午是我出诊的时间。
1: 嗯，好，那最后我们也提示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可能正在经历一些心理上的困扰，请大家记住，心理疾病不是弱点，求助是勇敢的表现。我们可以拨打心理援助热线12356，或者向专业的机构来寻求帮助。那我们今天的科普直播先进行到这里啊，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系列科普访谈，我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徐主任。
0: 好，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

无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在杭州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叫做灵隐寺。灵隐寺可了不得呀，被称为江南禅宗五山之首啊，历代高僧大德层出不穷。但是，跟世界上每一块土地一样，它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灵隐寺虽然出现了很多的高僧大德，但是呢，也出现过不少的佛门败类，那很多当和尚的，他不是真心的去念佛修行，而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平常在世俗世界里很难生活，怎么办呢？把袈裟一披，脑瓜皮一剃，出家当和尚。只要是大袈裟一披，人人见了都得喊大师。遇到那些执着心很重的善男信女，那就得布施舍钱。哎，就这位，只。

谤你，诽谤人家寺院，这还了得呀？咱不瞎说，咱说的是有根据的。在北宋哲宗元佑年间，这灵隐寺里头就出了一个佛门败类假和尚、花和尚。这和尚的法号叫做了然呐。说这个了然呐，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出家当和尚了。因为他本来是富家子弟，所以这个人呢，能文断字，还能够填词作诗，哎，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但是当了和尚之后，耐不住寂寞，这和尚生性风流，根本守不住佛门的清规戒律呀。有人看着的时候，披上袈裟，敲木了鱼子，在那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诵经礼佛，等人瞧不见的时候，赶紧逃离寺院，到杭州寻花问柳，喝酒侠妓是无所不为呀，天天的往那红灯区里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在当时啊，是个繁华之所，温柔之乡啊。久而久之，这了然。在杭州的勾栏妓院，就处了一个相好的一名妓女。这个妓女姓李，叫李秀奴。哎呀，了然对李秀奴啊，非常的痴迷呀、啊，在李秀奴身上是大把大把的花银子。他在寺庙里挣的那么多的香火钱，全都给李秀奴了。不光寺庙里呀、啊，我们说了，这了然本身家庭也非常富裕。把自己家里的钱呢，也大把大把的往李秀奴身上撒。这了然和尚公然的在外面包起大奶来了，那位说叫二奶，人和尚没有大奶，所以说这就是大奶奶，就公然的包起这位妓女来了。那这不是正常夫妻呀？身为妓女的李秀奴，生在风尘之中，跟着每个男的都是逢场作戏。哪有真情啊？你愿意在人家身上撒银子，李秀奴当然高兴了，人家可不心疼你的银子，给我越多越好。今天给我买衣服，明天得给我买个包包，后天给我买胭脂，再不然给我来两个耳坠子，反正是想着方法就骗这了然的钱。但是只要李秀奴提出来，这了然呢没有不答应的，买衣服啊，买。买包包啊，买胭脂化妆品呀、啊，买品牌最好的耳坠子呀。嗨，甭说耳坠子了，再给你来条金项链，谁让我喜欢你呢？这和尚啊，就着了迷了。你就是背后有座金山，那也隔不住这么花呀。久而久之，这了然把自己的所有积蓄全都给花完了。等到这和尚没钱了。再看李秀奴，呱嗒，这脸变了。原来见到了人呢，是满脸春风，嗲声嗲气。现在再。

这个完全的纯商业、纯经济的关系，甭跟我说情，跟我一个妓女讲什么情啊？有钱咱就有情，没钱，呵呵，就别怪我没情。今天钱带来了吗？阿弥陀佛，别念佛，念佛没用，佛爷可不保佑这个。匈奴啊，你说这话太寒人心了，太伤人了。你看，枉为你读了这么多佛经啊，这心里呀一点放不下，这哪行啊？再回到寺院里，好好的读读佛经，明白明白什么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再过来啊！咣当，李秀奴啊，就把这门给关上了，差点没把了然和尚的鼻子给夹住。哎呀，这了然和尚摇摇脑袋呀，嘿嘿，都说妓女无情，妓女无情啊，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假呀。哎，了然啊，了然，你呀，活该，这么多年花这么多钱啊。都打了水漂了，人家李秀奴说的真对呀，我何必去找他呢？啊，我还是好好的回到寺院里当和尚，好好的念经书去吧。从今往后，我跟他一刀两断。想到这里啊，了然和尚一转身，噔噔噔噔，回到灵隐寺，开始敲木驴子念经了。念了没两天，念不下去了，怎么的？想着李秀奴啊，哎呀，百爪挠心的，看着佛经啊，哎，上面全是李秀奴往日的神态呀，不行啊，我还得找他去。他又下山找着李秀奴来了，哀求李秀奴能不能看在昔日的情分上啊？你哪怕让我坐会儿，让我看你两眼，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愿意忙其他的呀？你忙其他的，我不在乎，我就在旁边看看就行了。李秀奴一听那行啊，看一眼也得给钱呐，有钱就看，没钱呐，嘿嘿，拜拜您了。说着话，李秀奴又把这了然拒之门外，就这么着。了然几次三番来求见李秀奴，都被李秀奴。

0: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啊！冰帮怎么呢？自己给自己俩嘴巴，你活该！谁让你这么贱呢？人家都不见你了，你还一次一次的舔着脸来，真是恬不知耻啊！哎，这一跺脚啊，一转身，本来想回寺院，但是一转弯啊，旁边有一家小酒馆，这人一烦闷呢，都爱喝两口。怎么呢？借酒浇愁嘛。这了然和尚也来到小酒馆里，他常客呀。我们说了，他花和尚，什么戒都不吃，酒肉穿肠过，佛在西方坐。那不说不是佛在心中留吗？是他的佛在西方呢，他心里根本留不住佛。所以到这小酒馆里，那酒保认得呀，赶紧端来酒菜。这了然和尚坐在这里。直溜直溜直溜，连喝了数杯酒，这菜都没动，怎么呢？就为喝酒，借酒浇愁啊！但有那句话，借酒浇愁，愁更愁。所以啊，奉劝诸位朋友，这个酒啊是好东西，哎，高兴的时候您喝两杯，这要别贪杯助兴，更高兴。说我今天特别烦闷，烦闷的时候千万别沾酒。怎么呢？容易喝醉，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嘛。酒入欢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本来能喝一斤的，今天烦闷，喝一两，坏了，就醉了。这和尚就是这样啊，平常酒量海量，那喝几大碗没事儿。今天呢，支溜几杯之后，再看人就仨脑袋了，怎么醉了？这人一醉了，就爱出毛病，出什么毛病呢？头脑就爱发热，就是个酒啊一激，人容易兴奋，一兴奋，那过去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都来了。这了然和尚也是如此啊，借酒这么一浇愁，这愁没浇下去，把火浇起来了。他看着酒杯运气呀。李秀奴啊，李秀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奴婢！哎，想当年我有多少钱？多少？你们这个拈花柳巷的女子，都想巴结本大爷，可是我都看不上，都不能入我的法眼，我就看上你了。这些年。为了你，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全砸进去了，嘿嘿，没想到我被你像个吸血鬼似的，把全身血液全吸走了。你一脚要把我这臭皮囊给踢开，踢开不了。今天呢，我非得见你不可。你的屋今天让我进也得进，不让我进我也得进。我看你今天还怎么？再把我赶出去！他喝醉了嘛，晃晃荡荡站起来，把这酒钱汇了，这酒钱还有，然后晃晃荡荡就出了这酒馆了，顺着原路返回，又回到了李秀奴他那瓦蓝妓院，来到李秀奴房门口，一抬腿，咣，就把门呢给踹开了，一步就迈进去了，
1: 李秀奴。也来了，
0: 不是李秀奴吓一跳啊！李秀奴啊，正坐在梳妆台上梳洗打扮呢，怎么一会儿还来客人呢？人家得做生意呀、啊！描眉呢，咣当那么一脚下的嗤儿，这一炭笔呀、啊，由打眉毛上直接抹到下巴壳上，呵，把李秀奴气坏了，扭头一看是了然，醉了八乡的，好你个秃驴呀、啊，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赶紧给我滚！我已经告诉你了，咱俩一刀两断了，从今往后谁也不认谁。你赶紧滚！姑奶奶今天不想看到你。呀，了然和尚本来呀就生气，再喝点酒，现在再看这李秀奴对自己这么无情无义，啊，噔噔两步过去，一把就把李秀奴的脖领子给抓住了，一薅他，你说什么？你想干什么？你难道还想打人不成？喂，你今天叫我？

在这里待着不？你让我在这里待着，我就不打你。你不让我待，我李兴东说我不让你待，怎么的？你还真敢打我呀？哼！我告诉你，我借你八个胆子，你这秃驴都不敢在这里动姑奶奶一根毫毛。你个没钱的秃驴，哪凉快呀？你呆哪去？说着，李秀奴用纤纤玉手啪往外这么一推，了然抓住自己衣襟的那大手，把了然的手就扒拉开了。哼，没有囊气的东西，没钱还想来这个地方只认钱不认人？你赶紧给我走！一会儿姑奶奶还有客人，你要是再在这待着，我马上喊龟奴来，让他们把你给轰走。再不然，拉着你去见官，让官老爷断一断这灵隐寺的和尚天天跑青楼瓦舍，这成何体统？你果然对我一丝情意都没有，咱俩已经恩断义绝了，哪凉快哪待着去，赶紧滚！说着，李秀奴一甩袖子，啪，身子一转，把背就对给了然了。我，了然可气坏了，就觉得现在脑袋那个时候就是没血压计，要是给这个了然和尚现在量一量血压，高压得280，差一点这位呀就得脑溢血。那怎么没得脑溢血呢？他不释放出去了吗？怎么释放出去了？他血贯瞳仁呐！当时脑袋嗡嗡作响，他一滑了，在旁边桌上有只大花瓶，他一手就把花瓶嘴给抓住了，然后噔一下子往前迈一步，抬起手来，高高举起花瓶。李秀奴不是背对着他吗？太合适了，拿着花瓶照着李秀奴后脑勺，我叫你个无情无义的女子！啪，这一花瓶像扣篮似的，就扣到李秀奴脑袋上了，当时把这花瓶拍得粉粉碎。再看李秀奴后脑壳也给砸碎了，李秀奴吭都没吭一声，扑通往前一栽，就趴在那里，哗！当时啊，这后脑袋大出血，李秀奴挣扎都没挣扎一下子，叫了然和尚这一花瓶给闷死了。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了然和尚酒醒了，吓醒了，当时就呆了。两个人在楼上这么一吵，又是踹门，又是骂架，早就惊动了妓院的其他人了。老鸨子带着龟奴上来，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抓着和尚，别让他跑了，这就是杀人凶手啊！呜、哦！几个人上前呢，就把这了然和尚给抓住了，马上是扭送官府，就报了案了。当时杭州的行政长官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那位苏轼苏东坡。他在这里呀当知州呢，闻得此案，这是个杀人案呢，那可了不得呀！马上第二天就升坐高堂了，把这了然和尚带到堂前这么一审，了然和尚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呀，说：“大老爷呀，我对这个李秀奴啊确实有真情啊，不信你看我的左胳膊上是什么？”哦，苏东坡一听左胳膊上还有东西，给他把衣服往下扯扯，我看看。把左胳膊这边衣服啊往下一扯，苏东坡一看呢，嚯，上面呢刺着两行字儿"刺青"，写的是"但愿同生极乐国，免教今世相思苦"啊！哎呦，苏东坡一看呐，哎呀，看来呀，你还是一个难得的情僧呢。是啊，我对这李秀奴确实是一往情深呐。这要不是他屡屡拒我焉能杀他？咚！苏东坡一拍惊堂木啊！了然，你个秃驴！苏东坡骂上了啊！
苏东坡才不管那一套呢！你可能忘了自己是个和尚了吧？啊，先是逛青楼嫖妓在前，后有喝酒带醉杀人在后。既然已经招认了杀人事实，罪在不赦，听本官当堂宣判。苏东坡呀，马上就给这个了然和尚做了一个判词。你别忘了，苏东坡那大文豪啊，人家做判词和一般当官的都不一样。怎么呢？人家写了一首《踏梭行》，用这个词做了判词。这个词写的特别的俏皮。词曰

0: 独守伤人，花容粉碎，空空瑟瑟今何在？碧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就说呀，你这个贼和尚秃驴，太没有德行了啊！一方面在和尚庙里，你在那里吃斋持戒，没想到到了花花世界，你迷恋青楼女子啊！你看看你身上穿的袈裟吧，已然不知不觉的变成了乞丐所穿的白春衣了。你用一双毒手杀了人，致使李秀奴潇湘玉殒，一命呜呼。你天天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现在这空空色色去哪里了呢？你既然在你的手臂上刺上了"苦相思"的字样，那好吧，这一回呀，我就让你去阴曹地府偿还这笔相思债去吧。苏东坡大笔一挥，给这了然判了死刑。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

0: 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中国的元宵节源远流长啊，最早它源于西汉初年，那么后来一代一代不断的给它丰富这个节日的文化，于是到后来呢，这个节日啊就发展成了中国的狂欢节。那么我们知道啊，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呀，朝廷都会实行宵禁，就为了治安嘛，还为了别有那么多造反的。到了晚上一定时间，就要紧闭城门，不准街上再有闲杂人等来回走动了。一到了晚上，城里和城外是严格隔离的，这要宵禁。那唯独到了元宵佳节，这一天呢，不闭城门，那一夜也不宵禁，啊，大家是任意的玩耍呀，逛花灯啊，猜灯谜呀，尽情的玩乐。别说民间老百姓了，就连朝廷里的皇上，到这一天也得与民同乐呀。皇宫之中也得搭上鳌山，皇上带着娘娘爬到鳌山之上，是张灯点火，这叫与民同乐呀。那么在宋朝的时候，那宋朝的规矩，每年到了元宵佳节，皇帝要登到宣德门与民同乐。和老百姓共同过元宵佳节，当然了，这个时间呢，可以前后差那么一两天，比如正月十四、正月十六，皇上驾临宣德门与民同乐，这都可以。所以当时就有人写过一首《鹧鸪天》，就描写了当时皇上在宣德门每年的元宵节与民同乐的景象。这首词是这么写的：日暮迎祥对玉回。宫花栽露锦成堆，天津桥畔边声过，宣德楼前扇影开。奏顺月，进瑶碑，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遇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哎呦，当时啊，老百姓也盼着每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能够在宣德楼下一沾天颜呐。另外这个地方也非常热闹，每年到了元宵节，在宣德楼下，由朝廷组织，搭一个大露台，各色艺人就在这露台上啊，表演一些节目，什么相扑啊、蹴鞠呀、百戏呀、等等等等。那百姓就围着这露台观看，皇上呢，带着妃子、百官登上宣德楼，在宣德楼城门上。往下看，那上面灯火通明，照若白昼啊。所以宣德门下的老百姓，那能够看到皇上，近距离的是一睹龙颜呐。那么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些卖小吃的那些小贩，早早的呀就等候在宣德门外，干嘛呢？他们在那里一做小吃啊，这香气往上这么一飘。飘到宣德楼城门上，那皇上带了很多嫔妃呀，嫔妃这么一闻，哎呀，怎么那么香啊？在皇宫之中可吃不到这东西呀，赶紧的派手下人去买。那他们买东西，那出手大方啊，有的甚至一枚珍珠换一张烧饼，一枚金钗换一碗豆腐脑，反正是妃子们他们喜欢，大把花钱呗。所以据记载呀，那些小贩之中就有那些一夕而致富者，一晚上富了，怎么了？得个大珠子回头一卖，买房子置地，那多美呀。那么到了后来北宋的徽宗年间，那不但皇上在元宵佳节要登临宣德城楼，而且又有了新的项目。因为宋徽宗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啊，除了不会当皇帝之外什么都会，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是个爱玩的皇帝，爱享乐的皇帝。哎呦，他的享乐呀，那可谓是竭尽奢侈啊。每年到了元宵节，那整个东京汴梁城啊都得张灯结彩，全城的老少百姓那游夜宴饮是终夜不散，直到第二天东方微明，灯火阑珊，这才作罢呀。而且为了粉饰太平，
那就有一些溜须拍马的奸臣，为了讨好皇帝，就在这汴梁街面上啊搭建高台，然后呢从国库当中提出一批金钱，到了元宵晚上就开始从高台之上往下撒金钱呐，哗哗哗，哎呦，这么一下金钱雨，老百姓呜，谁不爱钱呢，全过去抢钱去了。本来这元宵节街面之上人就多，这突然间一下子聚在一个地方，结果就发生踩踏事件，踩死的踩伤的，哎呦，不计其数啊，就有那些死者家属第二天不干了，告到官府，这谁搭了台子，谁往下撒的钱，这不是扰乱社会秩序吗，一定得严查严办。但是案子报到宋徽宗那里，徽宗啊微微一笑，一摆手，把案宗往旁边一扔，不予追究。怎么呢，这元宵节高兴嘛，死个把人那算得了什么呀，小题大做。所以你看，置百姓死活与不顾，你说这个皇帝他能不亡国吗？那不但这奸臣出主意啊，宋徽宗他也出主意，他要求啊，每年到了元宵节要在皇城端门摆出御酒，这种酒啊叫金瓯酒，一个金杯一个金杯在那里罗列着，里面都倒上酒，由光禄寺的几千名公务人员在那里啊煎着酒啊把着杯，只要是到了元宵节晚上来看灯百姓，你只要到了端门，不论你的出身是富贵贫贱，也不论你的年岁是老少，你的性别是男女，只要来到端门前都赐御酒一杯。但是不能贪杯，说御酒好喝我再来一次吧，不行，一人只得吃一杯。结果有一年呢，又到了元宵节，有这么一个女子啊也到这汴梁城来观灯来了，游玩了一圈之后已经到了深夜时分了，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哎，就走到了端门，一看呢，哎呦，围一群人还在那争先恐后的闹哄哄的，干嘛呢，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了，说大嫂啊，这你还不知道吗，皇上在端门摆出御酒叫金瓯酒，只要到了端门前都赐御酒一杯，您也去尝一尝吧。哎呦，很多人抢纳，是啊，哎呀，这女子都没得出家门呢，在过去封建时代嘛，女子一般不出门。为什么说这元宵节又是中国的情人节呢，就到元宵佳节包括正月十六这两天不限制女性，女性们也能出来，那女性这么一出来，大闺女小媳妇儿在街上这么一走动，那有那些没结婚的小伙子也上街借着灯一看，哎呦，这姑娘长得漂亮，哪家姑娘一打听，哦，好了，过了年赶紧托媒人上门提亲。所以元宵节又是中国的情人节，那么也涌现了大批的描写元宵佳节男女爱情的诗篇。所以这个女子她也出来了，平常不出来，今天走到端门一看有金瓯酒，那我得尝尝。于是呢挤进人群，哎呦，这一顿挣扎呀，怎么人太多了，别看已经到了将近子时了，但是人流量仍然不减，谁不想尝一尝一年一度的御赐金瓯酒啊，所以你推我我搡你，哎呦，挤成一锅人粥啊。这女子仗着自己身材小，挤来挤去挤去挤来，就挤到前边了，用手就摸呀，她根本的过不去，伸手就摸摸摸摸杯，哎，就摸到了一个金酒杯，她就把这酒杯抓在手里了，迅速的抽回来，直溜一口酒下去了，这一扒的滋味，你别说，这御酒就是不错呀。想把这杯子还过去，这伸手很难呀，这人都挤成一锅粥了。另外呢，
借着灯光，这女子一看手中的酒杯也金光灿灿，那纯金的，这么一掂量，压手腕，哎呀，这当时财迷心窍，就失去理智了。这人都这样啊，你看平常不偷不抢，没有环境，真的到了这个可以供自己偷抢的环境了，谁能够守住自己？这就是儒家说的慎独。没人监视你的时候，没人监督你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自觉地保持一个良好的品德，这叫慎独啊，这着实不易呀、啊，一个君子都很难做到，何况是这么一个女子呢？当时一看金杯，生了贪财之心了，一看这么多人谁注意呀、啊，奔儿就顺手啊，把这金杯塞到自己怀里了。赶紧转身就走，砰！没等走呢，就觉得后脖领子被人拽住了。大胆贼人，往哪走？抓住一个偷金杯之人，过来了。这么一扯，哎呀，噔噔噔，往后这么一退，又上来几个，啪啦啪啦，往旁边这么一扒人，就把这个女子给抓住了。拎脖领子这么一转个，这个时候女子这一转个，才发现抓住自己的是那些守卫之人呐。咱说了，光禄寺近千名公务员都在这监督呢，你看那杯子是金的了，

找了几个金杯，那还了得呀？那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严重渎职啊！所以这些人呢，近千双眼睛盯着每一只拿杯的手呢，一看这只拿杯的手拿过去了，没伸过来，这些人就注上意了。一看这人一转身，知道不好，就给揪过来了，当场抓了现行。这么一扯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就扯到里边了。哎，你们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金杯呢？喝完金瓯酒，把那金瓯藏什么地方了？拿出来！喂，我没藏，让我们搜身是不是？啊，你要不拿出来，我们可要硬搜了。喂，好吧，这女子哪见过这个阵仗啊？早就吓得亡魂皆冒了，赶紧的伸手。从怀里哆哆嗦嗦把那只金杯，就金瓯啊，给掏出来了，被人家一把给夺过去了。哼，大胆的妇人，竟敢私藏皇家器物，该当何罪？哎，不是，我这不是偷，不是偷，不是偷杯子，怎么跑你怀里了？不是，我待他有用，什么？待他有用？废话，拿回去换钱呗。哎，不是，我拿它呀，我是交给我丈夫看，你交给你公公也是偷，不是我交给我丈夫啊，他真有用，我是做凭证的。嗯，这些人一听什么，做凭证，什么凭证啊？报销凭证啊？行了，别跟他废话了，把这妇人押了下去。就有人呢。要把这个妇人压下去。正在这个时候，在端门内呀，有一乘大轿，轿帘往下耷拉着。这轿帘啊，是轻纱做的。从轿帘里面能看到外面的情况，因为外面灯火辉煌啊。但从外面你看不到里边，因为里面黑咕隆咚一片。所以外面发生的每一件事儿，轿子里的人呢，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就听这人说话了，慢着啊，把这妇人带到近前，我来问话。哎呦，这些人一听一缩脖，怎么呢？他们可知道啊，在大轿之中坐的非别人呢，正是当今圣上宋徽宗啊。这徽宗皇帝呀，也够有意思的，天这么冷，不在皇宫里待着，哎，他在这轿子里坐着。怎么呢？就看老百姓抢自己赐的金瓯酒，他高兴，他特别有成就感。那么一看这个女子偷了金瓯，他说他不是偷，是拿她做凭证，还给她丈夫。所以宋徽宗啊就特别感兴趣，就想问一问。他一发话，这些卫士啊、当官的呀就不敢怠慢呢。那皇上说话了，赶紧的就把这妇人。推到了宋徽宗轿前，这宋徽宗就问了：“这位夫人，你刚才说你怀揣金瓯回家，要交给你的丈夫，做什么凭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且讲来。如果说的在理，今天这件事情还有缓和。哎呦，这妇人呢，她不知道里面坐的是宋徽宗啊，但是她知道。”坐在这里的一定是个大官儿，他这么一说，这些人老老实实就听他的，赶紧的说呀，说这位大人呐，是这样的，今天这不是元宵佳节吗？我和我的丈夫啊一起出门来观灯，结果呢，走到端门这一带呀，哎呀，就看这繁灯缭绕啊，歌舞升平啊，特别热闹，人也特别多，结果呢，光顾观灯了，一下子呀。我们两个走失了，眼瞅着呀，这天越来越深，都过了子时了，都快黎明了，我也没找到我丈夫。正这个时候啊，听说皇恩浩荡，在端门门口赐金瓯酒，我这不就过来了吗？然后呢，想沾沾黄气儿，就喝了一杯酒，结果酒也喝完了，民妇也觉得坏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呀。我的丈夫啊，平常管我管得特别严，根本的不让我动酒兴啊。
他的女

0: 女子动了酒啊，失态。那么今天呢，这不过节嘛，我一看皇上赐金欧酒，我也想啊沾沾皇气儿，所以挤过来呀，我就喝了一杯酒。哎呦，可别说呀，这酒太好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呢酒精过敏，一喝酒这满脸通红，这面带酒容啊。那如果我现在回家见到我丈夫，我丈夫一看我满脸酒容，他就知道我喝酒了，他会不高兴的，会产生疑心的。他得问我呀，说你这深更半夜的跑出去跟谁喝酒了？是不是跟个男人喝酒了？啊，他怀疑，那怎么办呢？我为了证明我清白，我把这个金瓯啊，我烧回去，我做个证物，我告诉他，我喝的不是别人给的酒，那是当今圣上赐的御酒。那圣上赐的御酒喝了有福气，那我丈夫就不敢再有意见了。所以呢，我揣着金杯呀、啊，不是偷，我就想做个证物。证完了之后呢，我明天再送来。哦，哈哈宋徽宗一听啊，他不但不生气呀，反倒乐了。怎么呢？其实这个女子啊，揣那么一个金瓯，对宋徽宗来说不算啥。他又觉得这个女子编的这个谎言呢特别有意思哦，他也知道编的瞎话呀。当然了，徽宗又不是傻瓜，这话谁一听谁都知道是现编的，哪有这事儿啊？但是越知道他编的是瞎话，这宋徽宗啊越是感觉到有意思。他隔着轻纱看了看这个女子，一看呢，那不像小门小户的那些一般的农夫。倒像个知书断字的女子。这宋徽宗又说了：“我听你能说会道的，可曾读过书啊？”回这位大人，小妇人幼年倒也读过几天书。哦，可会填词？这填词啊，可以说在这个宋朝，只要读过书的，那就得是标配技能啊。不过是有人填的呀，水平比较高；有人填的水平比较低而已。但是揪出来一个水平低的，那也比今天那些冒充词人填的词那要好多。所以徽宗这么一问，哎，这人就说了啊，回陛下，小妇人倒能填几首不合格律的。那好，既然你会填词，那么。你现在呀，就唱一首词来解释给朕听。如果呢，你唱得好了，朕不但不怪罪你，还会把这只金瓯就赐给你了。你看如何呀？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这妇人一听啊，跟自己说话这个人张口朕闭口朕，这朕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那只能是皇帝自己指自己用的那么一个第一人称代词。哎呦，这轿子里坐的是皇上啊！哎呦，我的天哪！当时这位妇人呢，是又惊又喜，惊之惊啊，没想到自己撞到皇上面前了，在皇上面前偷盗，那还了得呀？喜之喜，自己撞的是皇上，只要自己能填好词，把这词唱出来，皇上一高兴了一句话。自己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别人还不行呢？那偷皇上东西，那必须皇上说了算，别的官员还不敢做主。民妇遵旨，他还知道遵旨呢。就这位夫人呢，稍微的想了想，把这首词啊就给填出来了，然后轻转歌喉就唱出来了。当事人都会唱啊，他填了一首什么词啊？鹧鸪天怎么唱的？那我哪知道去？那年的也没录音。总之啊，唱的不错。这词儿我们知道，怎么写的呢？月满澎湖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贺镇笙歌举，不觉鸳鸯失雀群。天渐小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 做照屏，他做出来了，徽宗一听啊，是龙颜大悦呀！哎呦，今天呢没有白守一晚上啊，到了到了，哎，碰到这么一个乐子，高兴。这么一高兴啊，说你这个小女子啊，你也不必担心了啊，还什么归家恐被翁姑责呀？朕呢就赐你这个金杯。回家做照屏去吧。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他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呀，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

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但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
所以回家的自

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

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高，却没有帮得了他，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他胡家老高时，提醒他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
还不需要换。

0: 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膏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 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叔，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马上给大家解决问题。正在听广播的同志，谁有疑问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 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啊，那个憔悴得很啊，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
0: 啊，
5: 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啊，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
0: 哦，
5: 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5: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啊，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嗯。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0: 哦，
5: 啊，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5: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
0: 嗯。
5: 我们家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它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它吃了以后啊，反应呢、啊、特别明显。
0: 嗯嗯。
5: 啊，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哎、啊、呀，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0: 嗯、啊，反应多大呀？哈、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啊？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渣，是不是啊？
5: 嗯嗯，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他体重才95斤、嗯，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0: 嗯嗯。
5: 啊，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家老膏，啊，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
0: 哦。
5: 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5: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啊。
0: 嗯。
5: 这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嗯，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嗯，
5: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
0: 啊
5: 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
0: 嗯
5: 嗯嗯，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啊，拿出来呀、啊，他碰都不敢碰。
0: 嗯嗯嗯，
5: 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5: 对，
0: 太好了，是吧？嗯，
5: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啊，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
0: 啊啊！
5: 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
0: 嗯。
5: 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家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对，
0: 嗯。
5: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
0: 嗯，
5: 这个福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的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那个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家老膏。
0: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5: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啊。
5: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5: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家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5: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0: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父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啊，
5: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5: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吧，
5: 感谢你啊，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5: 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5: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5: 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5: 好，再见啊。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 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三个月吧还可以，过了六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0: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两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0: 啊。
3: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四个月的吧。
0: 哦，
3: 买了四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0: 开始憋
3: 胀了。后来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0: 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0: 就是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0: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骨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0: 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护家老膏啊，您说呢？
3: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 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3: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0: 好
3: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好，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3: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0: 吧？哎，好的。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您好，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0: 是吧？
6: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嗯嗯，
6: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0: 哦，秦皇岛。
6: 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不是51岁了。
0: 哦，
6: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0: 啊。
6: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0: 嗯。
6: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6: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0: 啊！
6: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分文症，
0: 嗯，
6: 手机呀、电视都不敢看。
0: 哦。
6: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0: 嗯。
6: 浑身都没有劲儿。
0: 你看。
6: 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0: 哦，
6: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6: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
0: 啊，
6: 太难受了，
0: 嗯嗯
6: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0: 嗯，
6: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0: 啊啊。
6: 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0: 嗯，
6: 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0: 哦，
6: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0: 嗯。
6: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膏，
0: 嗯，
6: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0: 嗯，
6: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0: 看看多快呀，是吧？
6: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0: 嗯，
6: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0: 哦。
6: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0: 哦。
6: 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0: 是吧？
6: 哎，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
0: 对。
6: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0: 哦，嗯，
6: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0: 嗯，
6: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嗯，也不喘了，
0: 哎，你看看多好啊， 啊。
6: 对呀、啊，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0: 嗯。
6: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0: 啊、
6: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0: 嗯嗯。
6: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
0: 啊
6: 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哎
0: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
0: 嗯，
6: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
0: 啊、
6: 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0: 嗯嗯嗯。
6: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的讲座，
0: 啊、
6: 是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0: 嗯嗯，
6: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0: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6: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0: 嗯，
6: 精神头也有。
0: 嗯，
6: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0: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6: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0: 嗯。
6: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0: 嗯，
6: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0: 嗯、
6: 哎、感觉太好了，胡老。
0: 嗯，我为你高兴啊、
6: 嗯、
0: 啊。
6: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0: 嗯、
6: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哈哈哈，哎。
6: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0: 啊、
6: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
0: 嗯、
6: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
0: 嗯、
6: 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0: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6: 对对对，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6: 嗯，
0: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6: 嗯，
0: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6: 好了，胡老，
0: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9: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别来都怕月生意，不图周眼热热酒，只求好友得知己。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啊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

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对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呢是不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掐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
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

不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励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啊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啊，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啊、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吧？这就是汪俊直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

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两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两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四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戒掉。你这个毒不戒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1个月1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1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N18冬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2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3个字的由来。所以这3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3个字，

0: 欧延诺这三个字的分量，欧延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欧延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三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欧延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三盒，两个周期就是六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两盒就不要800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三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三个月的量就来了，这三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两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三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两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四个周期，那你就拿四个598。有人说我要用八个周期，那你就拿八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三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三个月，100份就是100个三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啊，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是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一份订两份都可以，这个呀、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三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一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 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2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

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人呢、都吃了三十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他也怕时间呢、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乐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

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要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儿。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被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你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

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在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露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了，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啊、你呀、啊、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

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依着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有利于患者的事，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边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1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

0: 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他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姚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咱们找到病根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两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三盒，一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你好，你好。
2: 你妈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啊，别激动，我跟你听、啊，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也、
2: 哎、
0: 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0: 嗯，
2: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
0: 嗯，
2: 第一次你给我们送玻璃，
0: 嗯，
2: 那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呦，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啥？
0: 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14年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
0: 嗯，
2: 那阵我总讲，哎，好，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
0: 嗯，
2: 啊，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啊，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下我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那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让我心呢、八。

0: 两罢两，你说他说啥？
1: 嗯，
0: 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1: 对，西药就是这样，
0: 是吗？
1: 啊、嗯，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直得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
0: 啊、
1: 西药是控制，
0: 啊、
1: 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0: 啊，这么事儿？哎呀，我说我你讲话呢，人都说活一百二，我活不了一百二，你要活八十。那你说我吃了八十也够我劲儿劲儿
1: 啊？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0: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1: 是不是？就是毒。
0: 哎、嗯，就是完、啊，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呢，
1: 不能不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0: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八十五就不吃了。你说八十五那老太说的，我八十五咋的？八十五还活一百二十五。
1: 对呀，谁都想长寿。
0: 那么完，大夫就这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1: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0: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能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1: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0: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你们魏老师。
1: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0: 是吗？
1: 啊，
0: 那个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两份。
1: 啊，
0: 那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三天就好，你说是不是孟梅老师？
1: 对，两份六个月差不多了。
0: 那啊，嗯、那你说那我太高兴，我太幸福了。
1: 啊、我给你订上两份，你就回去好好喝，
0: 啊、
1: 每天一包就行，
0: 啊、
1: 不用多啊。
0: 啊。
1: 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0: 是吗？
1: 就少了吗、
0: 哎？
1: 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0: 哎呀呀呀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梅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1: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0: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
1: 好听。

0: 终于像月亮，我的心就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谢谢。
1: 哎呀，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2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
1: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嗯。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

0: 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跳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天空。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这组名噪一时的工笔重彩肖像，史称铜光十三绝。画中所绘十三位人物，皆为同治至光绪年间驰名京师的京剧名角，也是后世公认的中国京剧艺术的奠基者。从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到灵界大王谭鑫培，再到梅兰芳的祖父梅巧云，当古老的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群英聚会的历史，是一个定格血脉、精魂不可复制的

0: 好戏雅韵。
1: 我是仙无影雕，烟红

谁知晓，你们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我也忘不了，分不开，我也离不了啊！黄泉路上，你走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素以饶有丝帛著称，滹沱河畔是中国蚕桑丝织发祥地之一。从商代起，河北人就已经开始养蚕和使用丝麻。从西汉到北宋，丝绸之路上最精美的绫罗绸缎产于河北。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说，河北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其丝织产业和技艺在历史上曾达到辉煌。
3: 河北出土的一些商代的遗址当中呢，会有一些丝织物，所以说商代是一个丝织业发达的时期。再一个就是体现在汉代的丝织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能够织出知名的品种叫散花鳞壳葡萄锦。那么它是用什么织机制成的？是用这个120镍的织机。120镍的织机是怎么解释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制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花型，用4匹增。我们说把4匹增弄成这半间屋子，那么它用120匹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七星杂记》卷一霍光期一淳于衔葡萄锦24匹，散花翎25匹，翎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期传奇法，机用120镍，60日称1匹，匹值1000000。那么这个东西是太值钱了。当时有记载，巨鹿郡陈宝光家就能制出非常名贵的葡萄锦散花翎，陈宝光妻子改印织机达到120纵。可以说从这个纺织工具发展史来看，我们河北的这个时期能制出纵片这么多的一个织机，在历史上绝对是一大创举，这绝对是我们燕赵可圈可点的在制造业的一个强亮点，应该说是一个顶峰了。
2: 如果说汉代河北丝织业的提花技法达到国内顶尖，那么定州缂丝的缂织技法在宋代又达到了另一个巅峰。11世纪，世界上最富庶的东方大国，供给世界最精绝的丝纺织品，叫定州。

0: 到1746匹，占 51.6%， 而定州一个州占 46%， 也就是大量的丝绸都出自定州。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刻制这种技法呢，在定州达到中国最顶级的一个地步，我们考证出来了唯一的目前在全国的代表东方的定州刻丝艺术性，另外就是它的通经断纬的织法，再有就是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工。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唐代的时候，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500张，500张织机啊，何等的规模，可见定州当之无愧的就是一个丝织业中心。
0: 河北丝纺织品以其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奠定了其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北省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5500多年前的非常成熟的丝纺织品工具、陶纺轮和丝织用的篦子和鼓笔，尤其是出土了2件陶蚕俑。经专家鉴定，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陶俑，证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蚕业和丝纺织业的发祥地。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咱们河北这个地方到了60年代左右的时候，承德、青龙等这些地方丝啊质量是非常高的，河北人很能钻研，在古代就是能钻研这么样的一个庞大的织机，能够使用、能够织出来，古代就体现出一种大国工匠的气势了。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国家，河北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艺和丝纺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丝绸之路上，燕赵儿女用绽放在经纬之间的匠心与巧思，为河北丝织业书写了千年的历史辉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怕被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远。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

0: 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啊，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对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

年呢，是不是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儿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卡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军之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
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立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吧？这就是汪俊直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正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2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
它是有周期的，一般。

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1个月1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1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3个字的由来。所以这3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3个字优颜诺，这3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3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1盒，一个月的量。你用1个周期就是3盒，2个周期就是6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1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2盒

不要八百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三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三个月的量就来了。这三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两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三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2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4个周期，那你就拿4个598。有人说我要用8个周期，那你就拿8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3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啊，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

0: 订一份订两份都可以，这个呀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三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一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2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

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人呢、都吃了三十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它也怕时间呢。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得越来越低呀、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

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西海棠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又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以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
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儿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啊，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再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露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啊、你呀、啊、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那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

0: 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依着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有利于患者的事，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边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1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 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他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瑶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儿，咱们找到病根儿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两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三盒，一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你好，你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啊，别激动，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
2: 哎、
0: 也我都激动了。哎、你好，你好。
2: 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0: 嗯，
2: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
0: 嗯，
2: 第一次你给我们送凤梨，
0: 啊，
2: 那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呦，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啥？
0: 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14年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讲，哎，好，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儿，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吓完地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

0: 让我信了，拔凉拔凉。你说他说啥？
1: 嗯，
0: 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1: 对，
0: 你
1: 西药就是这样，
0: 是吗？
1: 啊，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直得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0: 这么回事？哎呀，我说我听讲话嘞，人都说活一百二，我活不了一百二，你要我八十。那你说我吃了八十也够我劲儿劲儿
1: 啊？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0: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1: 是不是？
0: 哎，
1: 就是毒。
0: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也不能不吃，有
1: 对，
0: 病也不能不看
1: 不
0: 呢，是
1: 能
0: 吧？
1: 不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0: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1: 对呀，
0: 我
1: 谁都想长寿。
0: 那么完，大夫就这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呢，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1: 就是嘛，没事儿，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吧都有效了。
0: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农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1: 对，
0: 所以
1: 全身的毒都能解。
0: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您吗，魏老师？
1: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0: 是吗？
1: 啊，
0: 那个，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2份。
1: 啊，可
0: 那
1: 以。
0: 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3天就好，你说是不是，孟梅老师？
1: 对，2份6个月差不多了。
0: 那啊，
1: 嗯。
0: 那你说，那我太高兴了，太幸福
1: 啊，
0: 了。
1: 我给你订上2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0: 是
1: 这不就
0: 吗？
1: 少了吗？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0: 哎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
1: 啊。
0: 千言万语，孟非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
1: 啊。
0: 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1: 好，
0: 孟非
1: 那
0: 老
1: 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啊。

0: 天终于像月亮，我的心就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1: 哎呀，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两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
1: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嗯。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记星闪耀，记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料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4: 记星闪耀，记耀中华。6月13号上午，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河北省第4届数字经济产业新技术职业技能竞赛人工智能训练师赛项在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正式打响。本次赛事由河北省国际信息技术交流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合主办，分为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两项比拼。赛场上，选手们全身心投入数字人训练全流程作业，有条不紊地开展智能体基础配置与模型训练，精心完成流程图编排、核心技能开发，有序推进智能体部署、测试与上线工作，同时对交互内容进行创作、反复打磨、优化参赛作品，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实操能力。参赛选手姚宝宇，
5: 感谢河北省人社厅搭建了这次平台，让我们河北省各地的选手来有一次交流的机会，我也受益匪浅，学习了很多，是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这还是一次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次助力器。
4: 为保证赛事公平公正，本次竞赛实行裁判长负责制，配备加密裁判、现场裁判及评分裁判，监督仲裁组全程监督执裁过程，裁判团队对照统一标准进行现场评分，对总成绩前30%的选手成绩全部复核，其余成绩抽检覆盖率不低于15%，所有成绩经裁判长监督仲裁组双重签字确认后生效。赛事裁判长张军，
6: 主要考核数字人智能体交互内容创作与作品优化和智能体构建与应用两大模块。大赛吸引了全省10余地市156名选手，涵盖了48所中高职院校及32家企业学生参与。选手在比赛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展现了人工智能训练师过硬的专业素质与综合素养。赛事为行业交流赋能，既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也夯实了技能人才的根基。
4: 本次赛事职工组1名报省人社厅经核准后授予河北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按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第2至10名选手可晋升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赛事还设置了1、2、3等奖及优胜奖，获奖比例分别为5%、10%、15%和20%。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教学与科研处处长李雅丽，
7: 本次的这样一个赛事呢，是河北省第4届数字经济产业新技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一个重点赛项，汇聚了全省各地的技能精英，既是大家切磋技艺、展现风采的舞台，那我想呢，也是挖掘数字技能人才、助力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更是我校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平台。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

0: 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聊一聊这个马派的传人，著名的京剧老生呢张学金先生，以及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的选段。大家知道啊，张学金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也是张派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长子。张学金呢，他是北京人。张君秋先生呢，也是第二届梅花奖的得主。他呀，从小呢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九岁的时候啊，他随陈喜光老师学习京剧。十岁啊，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并且呢，跟随著名的京剧教育家王绍楼先生学习。少年时代呀，他就能演出许多重头的老生戏，你像《红鬃烈马》呀，《时空斩》呀，好多这样的戏啊，他都能演。毕业以后啊，他又拜了著名的老生泰斗马连良先生，也就是四大须生之一啊，并且呢，潜心钻研马派艺术。几十年来呀，他主演的这个马派剧目呢，有《赵氏孤儿》《四进士》《苏武牧羊》，以及新编历史京剧《谭嗣同》《于谦》，以及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和《海棠玉》等等。他的演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些唱段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非常受广大戏迷朋友的喜欢。张学金先生啊，学习马派呢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地加以发挥，使马派艺术啊得到了发扬光大。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呢由他主演的一些个马派名剧的选段呢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啊由他演唱的马派的著名代表剧目《借东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借东风》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淮河营》选段。

清风亭啊，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马派和旗派的代表剧目。这出戏的大意是有张家二老年过花甲，无子无后，周良桥下呢拾得一子，取名为季宝。13年以后啊，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后来呀、这个张季宝呢得中了状元，便忘恩负义，拒不相认张家二老，便将张家二老逼死在清风亭上。后来天公大怒，雷击张继宝。好，下面咱们就欣赏一下由张学金演唱的马派的《清风亭》选段。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传统京剧《沈头刺汤》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要说咱们现代人找对象有很多种方式，你像微信呀、QQ 啊，各种社交软件呀，要么就是上个电视露个脸，在报纸上登个征婚启事等等。可是在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这个陌生男女连个面都见不着，想找对象可怎么办呀？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在西周时期啊，政府会在仲春二月举办相亲大会，30岁未娶的帅哥和20岁没嫁的美女都会被强制要求参加相亲会，这个场面是相当热闹，如果彼此看中了就嘻嘻一笑，互送芍药花定终身。到了秦朝呢，这个相亲大会的福利就没有了，自此以后古代人疯狂热衷亲上加亲，表哥和表妹、表姐和表弟，基本上一出娘胎他就是标配。在这七出里有一条看起来很诡异，叫做不是舅姑，就是因为舅舅做公公、姑姑做婆婆这种事儿太普遍，所以干脆用舅姑代替公婆。最彪悍的表哥非东晋的政治家温峤莫属，这温峤的老婆去世以后啊，他琢磨着要不再娶一个，正巧他的姑姑带着美丽的表妹赶来投奔，这温峤一下就把表妹给相中了，姑姑请他帮女儿找对象，温峤沉吟了一番说，哎呀，这个好女婿可不容易找，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怎么样？姑姑说，哎，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能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没过几天啊，这温峤就对姑姑说，我已经帮表妹找到对象了，门第、官职、名声都跟我差不多，还替对方下了一座玉镜台作为聘礼。等到结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婿啊就是温峤。洞房时呢，表妹揭开盖头看见新郎是表哥，当场大笑说，我一猜就是你这个老家伙。原来啊，这表妹早就发现她的聘礼是温峤的战利品。如果亲戚当中没有合适的，那就从朋友圈里找。古代人借着家里举行各种派对的机会，把朋友啊、闺蜜啊、同事啊、同学家的孩子溜溜见个遍，只要双方家里门当户对，这两个孩子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娃娃亲眨眼就能定下。家里有妹妹的男生啊，必须精通推销大法，跟死党一块喝酒聊天，自然地说一句，哎，听说你单身，哎，我有个妹妹长得萌萌哒，很适合你啊。俗话说，买衣看秀，讨老婆看舅，这死党一见朋友长得还行，妹妹肯定丑不到哪儿去啊，爽快点头说可以。据说呀，苏东坡就是用这招把妹妹苏小妹推荐给了死党秦观。这苏小妹和秦观呢，都是智商极高的牛人，婚后成天是斗智斗勇，其乐无穷。同理，很多热心的妹妹都会润物细无声地向闺蜜推销自己的哥哥，力争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除了亲上加亲跟朋友圈推荐，古人啊还有借助社会力量找对象的传统。现代人想找对象比较轻松了，可是在这个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陌生男女连面都见不到，想找对象怎么办啊？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上一时段我们说呀，古人找对象很喜欢亲上加亲，这有几点好处啊。首先，知根知底儿，相貌和人品有保障。其次呢，公婆是舅舅或姑姑，这媳妇的日子能舒服一点。最后啊，因为两个孩子经常有机会见面，感情基础也是棒棒的。唯一的坏处就是近亲结婚生的孩子折损率比较高。当然了，如果表姐和表妹太多呢，也挺愁人的。你像可怜的贾宝玉，他就深受这种困扰啊。找对象是大事儿，就连皇帝、官员和师长看见单身狗都很着急。在戏曲里，皇帝一见到状元就喜欢赐婚，官员们呢热衷给手下的潜力股做媒，老师啊把掌上明珠许配给得意门生的几率更是特别高。某些帅哥美女也许会选择自力更生。在古代，3月3、元宵节、七夕节、中秋佳节，它都是变相的情人节。年轻男女出来 happy， 气氛又那么浪漫，很容易一见钟情。在宋朝和元朝，单身美女们呢还可以扔绣球来招亲。 如果呀，亲朋好友帮不上忙，那就需要借助一些社会力量，找媒人介绍对象。古代的媒人分为官媒和私媒，官媒呀兴起于周代，是专职媒人，享受公务员待遇，在政府有备案。官媒人手一本花名册，里面记录未婚男女的出生年月、家族排行、亲戚的情况、父兄的社会地位，还有家中资产的评估等等，相当于婚介所的电脑数据库。需要候选人的时候呢，一搜资料就出来了。另外啊，从相亲、结婚到离婚，各种程序都离不开官媒的参与。如果保媒的对象不合法，官媒还要承担连带责任，还要挨板子。一般来说呀，官媒推荐的对象不会太离谱，私媒啊往往是兼职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外快。史上最著名的私媒是撮合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王婆了。他们呀走街串巷忽悠人，把丑的说成美的，把穷的说成富的，把老的说成年轻的。很多专职坑人的私媒婆是不幸婚姻的痛苦源头啊。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媒婆不都是女人，在清代的青浦县有一个徐老翁，超级喜欢做媒，从别人的孩子咕咕坠地，他都会过去登记，等男孩女孩到了适婚年龄，他就主动帮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两家撮合，据说成功率相当高，而且呢全程免费，人家呀不为名不为利，就图一乐呵。看看古代人找对象费了老了劲儿，还不管本人爱不爱，咱们现代人真得惜福啊，有这么多便利的条件，这么宽松的环境，如果再找不着对象，只能怪自己不努力了。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陈彦秋先生呢是程派的创始人。应当说呀，这个程派的艺术它的内涵呢非常深刻，这个它的凄楚委婉动听的唱腔、优美婀娜多姿的舞蹈以及细腻传神的表演呢，无处不都渗透着这位大师的精湛艺术。近年来呀，说程派艺术呢非常红火，一代又一代的程派艺术的继承人呢层出不穷。今天我就想介绍一下这个程派的继承人，就是程派的再传弟子张火丁。张火丁啊，是京剧程派艺术的这个再传弟子。他呢是1971年生于吉林省的白城市，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喜爱程派艺术。那么在1986年呢，他就考入了天津戏曲学校，专攻青衣，师从呢屈天凤、张芝兰、李进秋等等吧。在校期间学习了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玉堂春、贵妃醉酒、断桥思凡、春秋配等一些剧目，以后呢又从这个孟宪荣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你像锁麟囊啊等等吧。大概在1989年呢，他就考入了北京战友京剧团，这时候他又向北京戏校的李文民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像窦娥冤呐、三鸡掌啊、武家坡等等。后来呀，经过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推荐，正式拜在程彦秋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门下，得其真传，受益匪浅。赵先生亲传程派的名剧有《荒山泪》啊、《锁麟囊》啊、《春闺梦》啊、《窦娥冤》等等。在1994年啊，就是在北京举办了专场演出，博得了专家和内行们的好评。1996年被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推荐为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应该这么说，张火丁呢在继承程派这个艺术上呢是颇有这个建树的。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吧，振兴京剧艺术呢，我想呢他在尽自己的努力。好，借咱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咱们放两段张火丁演唱的程派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程派名剧《荒山泪》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荒山泪》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鹤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赫赫骂店》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蛇影。杯弓蛇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误把映入酒杯中的弓影当作蛇，比喻因错觉而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

0: 标题：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公元前247年，在一个冰冷狂暴的秋雨之夜，正当盛年的秦王嬴异人即将走向生命尽头，资望深重、临难有节的吕不韦被弥留之际的秦王以国相托，并做太子嬴政之仲父。所谓仲父，在古代指的是父亲的大弟。对秦王的殷殷托付，吕不韦铭刻于心，长跪不起。那么在接下来的秦国，面对秦军国丧、新军即位以及晋阳之乱的多事之秋，当国丞相吕不韦将如何总揽全局、稳定朝政？对秦国政事国情有着深刻洞察的吕不韦，又将陷入怎样的迷茫和忧虑？
1: 嬴异人又跳下坐榻，扶起了吕不韦。先生，方才所言，你我最后盟约，须得先生明白一诺，否则嬴异人死不瞑目也。蓦然之间，吕不韦失声痛哭：“
2: 吾王眼如丝，臣心何堪也？”
1: 嬴异人不禁唏嘘拭泪：“哎，人之将死，焉为我心？王为国家，夫妇何言？啊，先生应我了。”吕不韦大袖拭着泪水，认真点了点头。嬴异人拍案长笑：“
2: 秦有先生，真乃天意也。”
1: 一言方罢，颓然倒伏案头。吕不韦大惊，正欲抱起嬴异人上榻，守候在外间的太医内侍已经闻声赶来，一阵针灸推拿，嬴异人气息渐渐匀称，却没有行转，只气若游丝冬眠一般。太医令一把脉象，将吕不韦拉到一边，低声说得几句，吕不韦匆匆去了。出得内院，暮色如夜，大雨滂沱，声声炸雷掺加着雪亮狰狞的闪电，整个大咸阳都淹没进了无边无际的雨幕。正在此时，老长史桓厉疾步匆匆迎面赶来，顾不得当头大雨电闪雷鸣，拉住吕不韦嘶声喊得一句：“特急密报，晋阳将反，快同见君上。”吕不韦略一思忖，断然高声道：“君上昏迷，急报交我处置，你守候君上，莫得离开。”老桓厉面色输得苍白，颤索索打开怀中木匣，拿出一个铜管塞给吕不韦，消失到廊外雨幕中去了。吕不韦立即吩咐御手独自驱车回府，转告相府长史：“全体吏员夜间当值，不许一人离开丞相府。”说罢，向王成将军讨得一匹骏马，翻身一跃，冲进了茫茫雨雾。片刻之间，吕不韦飞马到了上将军府，匆匆说得几句，蒙骜立即下令中军司马去请蔡泽。待蔡泽从雨幕中喘咻咻湿淋淋冲来，三人当即聚在最机密的军令堂会商了大半个时辰。大约二更时分，蒙骜马队出了府邸，直飞蓝田大营。蔡泽车马林林赶往咸阳令官署，吕不韦一马 回了丞相府。四更时分，吕不韦冒着百年不遇的深秋暴雨，又进了王城内院。赢一人已是时昏时醒的最后时刻。太子嬴政与王后赵姬已经被召来守候在榻边，母子两人都是面色苍白失神。吕不韦大步走过去，深深一躬：“王后，太子勿忧，秦王秦国终有天命。”低头啜泣的赵姬轻轻点头，少年太子嬴政当头肃然一躬：“邦国艰危之时，嬴政拜托丞相。”吕不韦心头一颤，连忙扶住嬴政。正在此时，嬴异人一声惊叫，倏地坐起，又颓然倒下，口中连喊丞相：“齐兵我亡，臣吕不韦在此。丞相，丞相，兄孟谋反，谋反，杀我王勿忧。”吕不韦从容拱手：“晋阳营西起兵作乱，臣已与上将军刚成军谋定对策。上将军连夜起兵北上，河西十万大军足定晋阳。啊，终是此人也。先父看得没错，没错。”嬴异人粗重喘息一阵，双目骤然光亮，一伸手将少年嬴政拉了过来：“啊，正，自今日始，文信侯便是儿之重父，生当以父视之。过去拜见重父。”少年嬴政大步趋前，扑地拜道：“重父在上，受儿臣嬴政一拜。”“啊，太子请起，老臣何敢当此大礼也。”吕不韦惶恐地扶起了少年嬴政，待要回拜，却被少年嬴政架住了双臂，低声一句：“国事奉命，重父辞让，你我两难了。”吕不韦愧然一叹，只得作罢。“啊，王后，正，文信侯。”嬴异人将三人的手拉到了一起，轻轻地拍着，一汪泪水溢满了眼眶，不胜唏嘘地喘息着：“啊，三人同心，好自为之也。一人走了，走了。”颓然垂头，没了声息。赵姬与少年嬴政同时一声哭喊，便要扑将过去。吕不韦猛然伸手将两人拉住，低声一喝：“王轰有法，莫得乱了方寸。”说罢向身后一招手，老太医令带着两名老太医疾步趋榻。老内侍将秦王嬴异人扶正长卧，三老太医轮流诊脉，各自向书案前的太史令低声说了同一句话：“王轰无归。”老太史令郑重输入，肃然起身，高声一宣：“秦王归天矣，不亦悲乎？”寝宫中 所有人等这才随着王后、吕不韦三人一起拜倒榻前，大放悲声：“
2: 宣王一命！”
1: 老长史桓立突然郑重宣呼一声。吕不韦很清楚，此时所有自己未曾预闻的事项，都是秦王临终安置好的。城市礼仪未曾推出自己，只有听命。王后赵姬与太子嬴政似乎也事先不知一命之事，一时惶惶不知所措，见吕不韦眼神示意，这才安静下来。桓立苍老颤栗的声音在哗哗雨声中如一线飘摇：“
2: 秦王嬴异人特命，本王自知不久，本王叔做一命公事大臣，新王亲政之前不得违背。本王身后吕不韦复文信侯爵，时封洛阳百里之地，领开府丞相，总摄国政。太子嬴政即位，加冠之前不得亲政，当以重父礼待文信侯，听其教诲，着意垂炼。王后赵姬可御闻国事，得与文信侯共执国事，政务实施，悉听文信侯决断。秦王嬴异人三年秋月立。”
1: 风雨声大作，一应臣子都惊愕愣怔着，不晓得王叔完了没有。少年嬴政突然叩地高声道：“
3: 儿臣嬴政供奉一命。”
1: 王后赵姬醒悟过来，转头看了身后吕不韦，也是伏地一叩：“
3: 赵姬奉命。”
1: 吕不韦见老桓立向他连连晃动竹简，心知再无未知成事，伏地一个大拜：“
2: 臣吕不韦奉命。”
4: 此命宣达后，王后文信侯爵士。
1: 老桓立高声补得一句，寝宫大臣们肃然拱手整齐一句：“
2: 臣等奉王后文信侯号令。”
1: 虽依照法度将王后排位在先，眼睛却都看着吕不韦。吕不韦本欲立即部署诸多急务，心念一闪，对着赵姬肃然一躬：“
3: 吕不韦悉听王后裁决。”
1: 正在忧其室内的赵姬大觉突兀，满面涨红道：“
3: 我裁决有甚可裁决？”
1: 少年嬴政一步过来，正色一躬道：“
3: 非常时期，众父无需顾忌虚礼。父王一命虽有太后并权御闻国事一说，终究只是监国之意，实际政事还得众父铺排处置，众父勿得移行。”“
2: 太子明鉴。”
1: 大臣们立即异口同声呼应一句，无疑认同了吕不韦。赵姬长吁一声，红着脸道：“
3: 哎，正儿说得有理，何须作难我来。”“
2: 事已至此，老臣奉命。”
1: 吕不韦慨然一句，转身向厅中人等一拱手，高声道：“
5: 秦王新丧，目下急务有四。其一，国丧铺排；其二，新王即位大典；其三，平定晋阳之乱；其四，安定朝野人心。目下，上将军已经北上全力平乱，其余事体做如下分派：其一，国丧事宜由阳泉军会同太史令、太庙令主事，若有疑难，先禀明太后。

0: 军蔡泽暂属丞相府事务，重在政令畅通，安定朝野。其五，新君即位前，本丞相已属王城东偏殿外书房，总属各方事务。以上如无不妥，各属立即以法度行事。
1: 啾啾老秦，共赴国难。
2: 大臣们齐呼一声，领命如同大军幕府。冰冷狂暴的秋雨依旧在继续，大臣们的车马井然有序地流出了寝宫，流出了王城，消失在白茫茫雾蒙蒙的咸阳街市去了。公元前247年冬天，一场骇人的大雪冻结了秦国，国丧与新君即位两件大事都赶在大雪之前完结了。除了蒙骜一班大将尚在晋阳善后，大局可谓初定。然在此时，秦国朝野却更显不安。新君少年即位，其强悍秉性与卓绝见识大非少年所当有，如此一个新秦王完全可能与吕不韦宽政之风格格不入，果真君臣失和，秦国岂非要大乱了？秦政乱而六国复仇，老秦人岂非家家都是灭门之祸？如此想去，人人生发各种揣测议论，在窝东辽炉旁汇聚流淌，随着商旅行人弥漫了城池山野，一时尽成国疑之事。这是君主制时代特有的重大政治危机，主少国疑。如今恰是少主临朝，强臣在国，老秦人如何不惴惴惶惶？这一切吕不韦都很清楚，清楚弥漫朝野的流言，也清楚该如何应对。国丧完毕，新君即位大典的前三日，吕不韦搬出了王城东偏殿的外书房，回蜀丞相府总理政务。老长史桓立与中车府令一起反对，也没能挡住吕不韦搬出。吕不韦只有一句话：万事宜常态，非常之法不能久也。三日之后，咸阳宫正殿举行了隆重的新君即位大典。少年太子嬴政即位称王，成为自秦孝公之后的第六代秦王。大典上正式宣示了秦庄襄王的遗命，恢复了吕不韦的文信侯爵位封地。赵姬第一次走进王宫正殿，正式接受了太后尊号，也接受了举朝大臣的三拜贺礼。太庙告祖之后，少年秦王嬴政郑重地拜见了太后，拜见了众父，登上王座后的即位明誓词简约而实在：父王新丧，嬴政少年即位，心智才识多有缺失，当遵父王遗命，替力锤炼。本王加冠亲政之前，一应国事由太后众父商酌处置，各属大臣无得请命本王。大礼完毕之后，老桓立高声宣读了太后文信侯并属的第一道摄政国书：
3: 新王方立，国事但以秦法常治，丧喜同期，举朝臣工俱安其位，各勤政事，待政者依法论罪。上将军蒙骜平定晋阳有功， 绝佳两极，尽

0: 声大树长，其余将士战功依法度行赏进爵。大典散去，朝臣们大感意外，只是一脚踩空，闪得心下没了着落。无论是孝文王即位，还是庄襄王即位，主持大局的吕不韦都曾经推出了新鲜实在的新政，令国人耳目一新。正因如此，诸多朝臣料定这次新军开元，吕不韦全权摄政必要大动干戈，全力推行其宽富新政，再度破除秦国惩罚。基于此等判断，诸多大臣各怀心思，做好了不同准备。廷尉、御史、司寇、国政监等一般设法大臣的预备应对，是一定要阻止文信侯再度修法。若遭文信侯拒绝，不惜贬黜下狱，也要动议大朝议决。四车庶长等一般执掌王族事务的王族大臣，最怕吕不韦借开元之机清算因晋阳叛乱而生出的王族纠葛。若吕不韦执意如此，也只有破脸护国了。大田令、太仓令、邦司空、官士令等一般经济大臣，最怕吕不韦新政开元大减赋税、大免徭役。蒙骜一封紧急密书已经送到了国卫府，只叮嘱一事：文信侯若行新政，勿劝其暂勿减赋，若执意不从，我当亲回力谏也。凡此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理由：主少国疑，朝野惶惶，国事以无为被乱为上。然则谁也没有想到，新军即位大典亦无出新举措。一道王书宣读完毕，朝臣们还没回过神来，便已经散朝了。
1: 话说少年新军即位，吕不韦全权摄政，而在赢异人在位的两年多，吕不韦不断推行其宽富新政，令秦国面貌一新。而此刻历经十年艰辛，终于拜相封侯的吕不韦，此时的心智也早已发生了变化。建功立业、光大门庭之心日淡，经邦济世、谋国为民之心日坚。那么秉性强悍、见识超拔的少年新军，能否与吕不韦同心不二、智谋相通？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聂隐娘是唐传奇中最著名的女刺客，一位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而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聂隐娘》更是让这位大唐的黑寡妇大受瞩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刺客。唐宪宗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关系不和睦，魏帅派隐娘刺杀刘昌义。刘昌义他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来，便召集牙将，命令他们在隐娘来的时候那天早晨到城北。果然衙门的众将等来了尹娘，按正常礼节接待。尹娘说刘昌义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话怎么知道我要来呢？我愿见刘公。刘昌义来了，尹娘拜过后说，我很对不起你，真是罪该万死。这刘昌义说呀，不能这样说，各司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一个多月后啊，尹娘对刘昌义说，魏帅不知道我在这住下了，肯定派人来，今天请你剪些头发，拿红绸布包好，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不回去了。刘昌义就照办了。到了四更天呀，尹娘回来对刘昌义说，送去信儿了，后天晚间呀，魏帅必定派京京儿来杀死我，还要取你的头，我们也要想办法杀了他，这个呀你不用忧愁。 刘昌义是豁然大度，丝毫不畏惧。这天晚上烛光通明，半夜之后果然看见一红一白两个幡子互相击打，飘飘然的在床的四周转悠。过了一会儿啊，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来，身子和头分开了，尹娘也出现了，把这晶晶儿的尸体拖到堂下，用药化成了水，连毛发都没剩。唐宪宗元和八年，刘昌义从陈许调到京师，尹娘不愿跟随去京城，他要游历山水，遍访圣贤。后来呢，渐渐不知道尹娘的去处。刘昌义死的时候，尹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堂前是痛哭不已。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任灵州刺史，在四川的栈道上遇见了尹娘，面貌啊还跟当年一样，彼此见面都很高兴。他跟刘纵说，你有大灾，你不应该到这里来，拿出一粒药让这刘纵吃下去。他说呀，来年你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我的药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灾。这刘纵不太相信，送给尹娘一些绸缎，尹娘没有药，飘飘然而去。一年以后啊，刘纵不肯辞官，果然死在了灵州。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聂隐娘。这就是关于聂隐娘的一段传说。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4: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从孝公商君起，百余年来，秦法以及凝聚朝野的强大功效，已经成为了秦人心中顶礼膜拜的祖宗成法，成为了不可侵犯的祖宗圣典。而吕不韦几次改变成法处置国事，虽最终成功，却是周折艰难。因而当王公大臣们最担心吕不韦再破成法再推新政竟然没有发生，一时间令众人皆感莫名。而吕不韦与嬴政的一番冬日长谈，也令这位刚毅聪锐的少年君王找到了今后为政生涯的谋局大略。好，听众朋友，大秦故事咱们接着说。
0: 一连旬日，吕不韦在所有报来的官文上都只批下三句话：有法依法，无法依吏，无吏者主官先出才夺。如此一来，吕不韦大见超脱，每日在书房坐得两个时辰批阅完所有官文，剩余时光便在园囿中踏雪漫游，不裹皮裘，不着皮靴，只一领本色丝棉大袍，一双三层布靴，满脸被风雪打得绯红，也不停脚步。终于这场一夜色门的骇人暴雪纷纷扬扬收沙了，红日初出，彤云渐散，澄澈的碧空下终于显出了积被大雪活埋的大咸阳。老秦人活泛了过来，不用官府督导，争相出户铲雪清道，不消三日，三尺大雪全部变为微微雪人，伫立在所有大街两边的沟渠旁，一条条通往城外渭水的暗渠昼夜匆匆地消解着这些庞然大物，也带走了老秦人惴惴惶惶的郁闷烦躁。官事民事开张了，百工作坊生火了，国人上街了，农夫进城了，一切又复归了平静。清道之日，吕不韦资车淋淋进了王城，径直停在了东偏殿外。进得殿中，空荡荡，冷清清，不见一人。 大厅通往书房的门户也紧紧关闭着。吕不韦四下打量，欲唤一个内侍来问，老环吏佝偻着腰身从西偏殿摇了过来，举举老太给空旷的王宫平添了一抹凄楚。吕不韦匆匆下阶扶住了老人，哎，老长史，秦王何在？
7: 哎，一言难尽也。
0: 老环吏摇头，一声叹息。
7: 大典次日，秦王便搬出了王宫，兼职前去护送的老中车回来说，秦王搬到了章台近旁的一座别院。哎，实际上住在距别院一里处他的一座小庄园里。老中车说，哎，那是秦王还没做太子时自己购置的农户庄园。哎，老朽大不放心，次日赶去觐见，欲请秦王回王城。不想，哎，
0: 老人摇摇头打住了。老长史便说无妨，不违法度。
7: 哎，惭愧惭愧，哎，还吏老糊涂也。
0: 老人似乎这才醒悟过来，又是一阵长吁短叹。
7: 哎，秦王说，我居王城，陈宫日过殿堂，见与不见皆难，徒乱众妇绝政也。我出王城，一和父王一命，着一锤炼，二十众妇领政，无德自扰，一举两得，如何不妥？
0: 哦，如此，你等王室政务官吏作甚？
7: 说的是也。哎，
0: 老环吏点头摇头地叹息着。
7: 秦王说，长史、吏员、中车府内侍皆归太后、众妇代为节制。我有一个王婉足矣。
0: 啊，一个没留？
7: 一个没留。
0: 身边内侍
7: 只有一个童仆赵高。
0: 军兵车驾
7: 都在章台别院。
0: 哦，老长史立即着人整饬东偏殿，书房务使既往，我去章台请王。
7: 闻信侯，难以在。
0: 吕不韦再不多说，跳上殿前一辆王室中车府的双马摇车，淋淋飞出了王城，过的渭桥直向东南，东去官道上的积雪早已经清得干净，在茫茫雪原中抽出了沉沉一线。下得官道，一拐上通往章台的支道，情形大为不同。这里属于王室元佑，初夏之前照例封院，路径当值内侍一律回首章台宫，无人除雪，亦无人沿途接应查勘。虽经月余风吹日时，干雪冰凌还是严严实实掩盖着路面，冷风裹着干硬的雪粒如影随形般撕扯纠缠着车马。对于只有一顶伞盖的摇车来说，这种风脚冰凌天算是最大路难了。玉手抖擞精神，高喊了一声：“
8: 大人，扶稳伞柱！”
0: 正要上道，吕不韦突然一跺脚，沉声喊停：“
8: 大人，正当改日再去。”
0: 玉手恍然勒马：“谁要改日？”吕不韦跳下摇车，挥手下令：“
8: 卸车换马。
7: 日在下御车术尚可，大人登车便是。
8: 吕不韦揶揄地笑了，哈哈，也只在王城尚可也。甘雪兵临道乃行车大忌，不知道吗？
0: 中车府的御手一时满脸涨红。
8: 不打紧，卸车换马来得及。
0: 御手道当真利落，片刻之间卸下两马，整好安配，又在车旁道口画了一个硕大的箭头，飞身上马要头前踩道。
8: 吕不韦摇手制止道：“你没走过兵临道，跟在后面便是。”
0: 御手大是惶恐：“
7: 这如何使得？兵临道河南？”
0: 吕不韦也不说话，轻轻一提马缰，走马上了露出枯干茅草的道边冷坎，却不走看似平坦如镜的大道中间。御手随后跟着不敢多问，一路小心翼翼。二十余里路走马一个多时辰，才看到了章台别院。下路时，吕不韦笑道：“
8: 哼，记住了，雪后兵临道，只看草出雪，莫看土过冰。”
0: 御手原本是王氏中车府的一流能者，平日驾一辆轻便摇车在东偏殿外当值，专一预备秦王急务。今日被文信侯一路憋屈，虽微微点头，心下却老大疑惑。
8: 眼见堪堪下路，御手似无意一提马缰，踩上了一块冰雪之上的路面。不料马蹄一沾路面，倏地滑出，马身重重跌倒。御手猝不及防，竟被压在马身之下。
7: 蠢也！
0: 吕不韦又气又笑，心下又急，一马飞向别院，吩咐鹿寨营门的守卫军士出来救助御手，自己直奔幕府营垒。
8: 总领国军车驾护卫的公车司马惶惶来见，诉说秦王行止不依法度，吏员无所适从，屯在这旷野原囿，形同废弃物事。
0: 吕不韦也不多说，只吩咐立即整顿车驾仪仗，去行宫迎接秦王。公车司马大为困惑，也不敢多问，一番紧急收拾车驾仪仗，并护卫军兵隆隆开出章台别院，向西而来。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已经从咸阳东南到了正南，进了三面山头对峙的一片谷地。吕不韦方才下令车驾军兵短营歇马，公车司马带六名卫士随他上山。时已冬日斜阳，山坡积雪虽化去许多，依旧深可及膝。好在有一行极清晰扎实的脚印直达山顶，吕不韦一行免去了探查之苦。小半个时辰到的山头，草木枯竭，白雪皑皑，小山头一览无余。百余步之外，一道石墙圈着一座庄院，石门关闭，炊烟袅袅，实在是寻常不过的农家庭院。吕不韦听王婉说起过这座庄园，当时只想定然是秦王为王子另建了一座山居，再简朴也当与自己当年的那座城南私庄不相上下。今日身临其境，吕不韦直面粗粝简陋的庭院，不禁大为感愤。一个少年王子能以如此所在锤炼自己，纵为秦王亦不舍弃，不亦难哉。公车司马满脸疑云地嗫嚅着：“
7: 这行宫。”
8: 诸位切记，自今日始，此山叫做红台。
0: 吕不韦神色肃然地挥手吩咐
8: 卫士守护红台之外，公车司马报号请见秦王。
0: 公车司马一声领命，当即对着石门高声报号：“
9: 文信侯、开府丞相吕不韦领公车司马等觐见秦王。”
8: 威声未落，石门已经咣当拉开，一个黑衣人抢步出门一拜：“
9: 舍人王婉，拜见温信侯。”
8: 话音未落，院内一阵急促脚步，一个身着黑色绣金斗篷的散发少年已经冲到了面前，深深一躬：“
10: 果是仲父来也，正是日远迎。”
8: 吕不韦连忙扶了少年，正欲回拜，被少年迎正一把扶住：“
10: 仲父若要大礼，我便要乱了方寸。走，请仲父进庄说话。”
8: 说罢搀扶着吕不韦进了石门庭院。毕竟少年心性，嬴政兴致勃勃地亲自领着吕不韦前后看遍了庄园。看看天色已经暮黑，王婉领着赵高与令狐大姑已经在北房正厅摆好了小宴。嬴政吩咐道：“
10: 庄内只仲父与我说话，公车司马等一般来人在庄外扎营军吹，那几坛老琴酒都给他们搬去。”
8: 吕不韦有心要看看少年秦王如何处置这不期而遇的事物，一直只听只看不说话，如今见少年嬴政从容有志，心下舒坦了许多。两人对案相坐，饮得一绝，嬴政放下酒绝道：“
10: 我不善饮，只此一绝，仲父自便。”
8: 吕不韦喟然一叹：“老臣昔年尚可，呵呵，如今也是不胜酒力，三五绝而已矣。”
10: 嬴政一拱手道：“仲父今日前来必是有事，但请明示。”“
8: 啊，我王可知，秦自孝公之后几次少主即位？”“
10: 两次。当年昭襄王未及20岁即位，今日正13岁即位。”“
8: 啊，两次少主即位，大事可有不同？”“
10: 大同小异。”“
8: 我王自私，同为少主，王与昭襄王孰难？”
10: 嬴政目光骤然一闪，坦然答道：“昭襄王难，难多矣。”“
8: 哦，何以见得？”“
10: 其实老祖宣太后与四贵当政42年，昭襄王终能挺得，故难。”“
8: 昭襄王不亲政而挺得42年，各中因由何在？”
10: 嬴政无言以对，片刻愣怔，伏地一叩：“愿闻仲父教诲。”
8: 吕不韦轻轻扣着木案：“昭襄王挺经只在8个字，不离中书，世事与文。”
10: 见少年秦王凝神沉思，吕不韦从容接道：“
8: 寻常少主但不亲政便信马游江而去，或声色犬马日渐堕落，或自甘世外远离中书，无论何途，总归一个心思，相信摄政之母后权臣，届时必能还政于己也。”
10: 殊不知公器最吞私情，
8: 纵为父子母子，主动依让公器者，万里无一也。
10: 纵是名讳应断如宣太后者，摄政至昭襄王57岁而不归其政，
8: 其情理何堪？若是寻常君王，谁个挺得42年？只怕24年便会呜呼哀哉。
10: 昭襄王少年便有过人处，不颓唐，不回避，不轻忽秦王名分，虽不亲政，却守定王城中枢。但凡国事，只要太后权臣与之会商，从来坦陈主见；但凡入宫朝臣或外邦使节，只要撞到面前，秦王便参与会议，申明己见，绝不置之不理。 亦因国家大典礼仪，凡当以秦王名分主持者，绝不

家守大人。凡此等等，宣太后与四贵权臣终是无法置昭襄王于全然不顾，终渐渐有了王宇文而不决，又渐渐有了王宇文而共决。若非如此，昭襄王何能在亲政之后立即凝聚权力对赵大战，且始终掌控大局也？吕不韦喟叹，夹着粗重喘息：“王少年明世，此种关节，今可自私也。”

0: 包住了吕不韦身体，回身又是一声高叫：“
1: 小高子，快拿貂皮大球来！”
0: 反手接过皮球，将吕不韦一身大包双手抱起，边走边厉声下令：“
1: 车驾起行，辽卢搬上王车，令狐大姑、小高子上车护持重负，王婉善后。”
0: 一溜清亮急促的话音随着山峰回荡间，嬴政已经抱着吕不韦大步流星地出了庄园。庄外公车司马已经闻声下令，三声短号急促响起，山下训练有素但却极少施展的王氏禁军顿时大显实力，百余名金壮甲士硬是抬着一辆王车冲上山来。待嬴政将吕不韦抱上王车安置妥当，又平稳如风地抬下了山去。嬴政厉声喝退了所有要他登车上马的内侍护卫，只跟车急走，护持着王车寸步不离。干冷的冬夜，这支仪仗整齐的王氏车马风风火火出了山谷，过了渭水，进了咸阳，大约四更时分终于进了王城。守候日夜的老长史桓立实在料不到这个桀骜不驯的少年秦王果然归来，不禁连呼天意，下令王城启灯。及至见到王车上台下人事不省的吕不韦，老长史禁不住老泪纵横了。此刻王城灯火齐明，所有当值臣工都聚来东偏殿外，既为秦王桓魏庆幸，又为文信侯病情忧戚，一时感慨唏嘘，守在殿廊久久不散。三日之后，吕不韦寒热减退，精神渐好，兼职搬回了府邸，大臣吏员们纷纷前来探视。吕不韦抱病周旋半日，大觉困顿，辞谢一般朝臣，回到寝室昏昏睡去了。次日清晨，吕不韦资车直奔国卫府，正在忙碌晋阳粮草的蒙武很是惊讶，亲自将吕不韦迎接到正厅，屏退了左右吏员。蒙武肃然一躬：“文信侯必有急务，赶请示下。”吕不韦一笑道：“急也不急，不急也急，想见贵公子一面，派他个差事也。”蒙武释然笑道：“文信侯笑谈了，黄口小儿做得甚是。”“哎，未必。”吕不韦啜着茶摇摇头：“秦王已回王城书房休息，老夫欲请蒙恬、甘罗两公子做秦王伴读，相互砥砺，亦无枯燥。否则，秦王再思山谷独居，老夫要抓瞎也。”“文信侯思虑缜密，在下敬服。”蒙武慨然点头，半欣然半牢骚道：“只是这小子素来年缠大腹，与我这父亲倒是隔色。上年呢，这小子去了冯泽，说是要寻访大父战败秘密，在下原不赞同，可家父偏偏一力纵容赞赏，有甚法也？至今堪堪一年，给我连个竹片子也没有，只给家父军前带去一句话，也只是我甚好三个字。文信侯且说，小子成何体统也？”“小公子如何？”“哎呀，不敢不敢，蒙毅只八岁，如何进得王城？”“哦，蒙恬何时可归？”“哎，在下实难有个子丑寅卯。”“啊，天意也。”吕不韦叹息一声，起身径自走了。
2: 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听到秦王嬴政虚位开元，吕不韦疏导备显艰难，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又一次穿越2000多年前的历史烽烟，再次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跌宕起伏、风云变幻。而在少小年纪 便表现出非凡。

主见和天赋的少年英杰嬴政，也似乎拨开历史烽烟，携着一份王者气质和霸主风范，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正所谓乾坤苍茫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耀人。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宾至如归。宾至如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多用于形容主人待客热情周到。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记载子产即公孙乔，是春秋时郑国的大夫，曾当过多年的国相，执掌郑国的政权。公元前的542年，子产奉郑简公之命出访晋国，带去许多礼物。当时正遇上鲁襄公逝世，晋平公借口为鲁国国丧致哀，没有迎接郑国的使者。子产就命令随行的人员把晋国宾馆的围墙拆掉，然后赶进车马安放物品。晋平公得知这一消息吃了一惊，派大夫士文伯到宾馆责问子产。士文伯说，我国是诸侯的盟国，来朝贡的诸侯官员很多，为了防止盗贼，保障来宾的安全，特意修建了这所宾馆，筑起厚厚的围墙。现在你们把围墙拆了，其他诸侯来宾的安全怎么办呢？我国国君想知道你们拆围墙的意图是什么。子产回答说，我们郑国是小国，需要向大国进献贡品，这一次我们带来了从本国搜罗来的财产前来朝会，偏偏遇上你们的国君没有空，既见不到也不知道觐见的日期。我听说过去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宫室是低小的，接待诸侯的宾馆却造得又高又大，宾客到达的时候样样事情有人照应，能很快献上礼品。他和宾客休戚与共，你不懂的他给予指导，你有困难他给予帮助，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可是现在晋国同堤山的宫室有好几里地面，而让诸侯宾客住的却是奴隶的屋子，门口进不去车子，接见又没有确切的日期，我们不能翻墙过去。如果不拆掉围墙，让这些礼物日晒夜露，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如果让我们交了礼物，我们愿意修好围墙再回去。士文伯把情况报告了晋平公，平公感到惭愧，马上接见子产，隆重宴请，给予丰厚的回赠，并下令重新建造宾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 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

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儿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儿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

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3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她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100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2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
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扶胡家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四五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一年吃下来也能治个八九不离十，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

心悸、心慌、胸闷、脚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滥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

0: 所谓妇女模型渐远，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2: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
2: 对对
0: 对，是不是啊？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2: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哦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2: 是是是，
0: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是是，
0: 您请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伤。
2: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拽着了，错骨缝了。
0: 嗯嗯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落一落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
0: 啊，
2: 也没少受苦。
0: 嗯。
2: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2: 是，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
0: 嗯，
2: 水果不能吃，
0: 嗯，
2: 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
0: 哦，
2: 就是浑身都疼，
0: 啊，
2: 那手腕吧，嗯，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0: 对对对，
2: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
0: 疼，嗯，
2: 都。

0: 不算呢，我喂弯都不敢喂，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就得买那个38、39的鞋，那小鞋穿不进去呀，
1: 就是
0: 这
1: 就是，
0: 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
1: 你
0: 地
1: 看
0: 也
1: 这。
0: 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
0: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椒老膏啊。情况好点儿了，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椒老膏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
0: 是，
1: 对他的缘分呐，
0: 是
1: 是
0: 是，
1: 不是？
0: 用2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儿，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儿，这都是您
1: 你看
0: 救了
1: 这，
0: 我命啊！
1: 这是您的缘分的所以说胡椒老膏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
0: 对
1: 您高
0: 呀，
1: 兴
0: 是是，现在这胡椒老膏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嗨，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椒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自从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
1: 你
0: 睡
1: 看
0: 五
1: 看，
0: 六个小时了。
1: 你看
0: 反
1: 看
0: 正
1: 多
0: 胡
1: 好，
0: 老，哎，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
0: 哎
1: 高血
0: 呀，
1: 压，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咋迷糊还咋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啊，没招啊。现在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太好了
0: 嗯，是。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已经
0: 头
1: 是
0: 也更
1: 正
0: 晕
1: 常
0: 了。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1: 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亏损了，所以
0: 哦，
1: 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
0: 嗯，
1: 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所
0: 对
1: 以
0: 对
1: 说
0: 对。
1: 胡家老膏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是是， 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那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过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
1: 个
3: 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着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得到，这是巴巴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糊糊弄弄的过去就算了哈。 发病呢、
1: 啊、
3: 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1: 嗯，
3: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
1: 嗯，
3: 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他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3: 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试试的。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
3: 嗯、
1: 是吧？
3: 对对对，试一试，
1: 决心了，嗯，
3: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的控制不了。
1: 嗯，你看看，不痒了是吧？嗯，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啊、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
1: 嗯、
3: 挺好。
1: 嗯嗯嗯，太好了。
3: 还有
1: 啊
3: 胡老胡老、
1: 啊、
3: 我跟
1: 您
3: 说，我还有个变化 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
1: 啊、
3: 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
1: 嗯、
3: 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
1: 嗯、
3: 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
1: 嗯、
3: 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
1: 啊、
3: 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
1: 啊、
3: 就是风吹不得、
1: 嗯、免疫力太差了是吧？嗯
3: 嗯，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3: 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3: 没感冒，而且人吧、
1: 嗯、
3: 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
1: 嗯、
3: 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
1: 嗯、
3: 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啊，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变了一个人，
3: 比较好多了，
1: 是吧？嗯
3: 嗯，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3: 而且
1: 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
1: 啊，嗯。
3: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
1: 嗯、
3: 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
1: 啊、
3: 你又不觉得累呀、啊。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3: 嗯、
1: 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并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嗯，
3: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3: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1: 啊、
3: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1: 啊、
3: 都治好了病，一传十，双百的，
1: 对对对对， 好，
3: 我已经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家老高呢。
1: 说
3: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3: 这
1: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3: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3: 挺好的
1: 啊，
3: 嗯，都解决了。现在
1: 更
3: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4: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1: 哦。
4: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
1: 啊、
4: 嗯，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4: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1: 哦。
4: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1: 啊。
4: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1: 嗯。
4: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1: 啊，
4: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1: 嗯。
4: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1: 啊。
4: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1: 嗯。
4: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1: 嗯。
4: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
1: 啊、
4: 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1: 嗯。
4: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就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嗯，
4: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1: 啊。
4: 这不后来呀、啊，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 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5: 对，
4: 哎，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5: 嗯嗯嗯。
4: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
5: 嗯。
4: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5: 啊，
4: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5: 哦，
4: 起码成型了呀。
5: 啊啊！
4: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5: 嗯嗯。
4: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5: 嗯。
4: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5: 嗯。
4: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5: 啊，表示一下，
4: 又摆摆手，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5: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4: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5: 嗯
4: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5: 嗯，
4: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他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5: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4: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5: 嗯嗯。
4: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
5: 啊！
4: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5: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4: 是，而且吧，
5: 嗯，
4: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5: 啊，
4: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5: 嗯嗯，
4: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5: 嗯，你看看，
4: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5: 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4: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5: 啊啊啊！
4: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5: 嗯嗯嗯。
4: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5: 啊，
4: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5: 嗯嗯嗯，
4: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5: 啊啊，得看多
4: 好。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
5: 嗯嗯嗯。
4: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5: 啊。
4: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5: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4: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5: 嗯嗯嗯，太好了。
4: 嗯、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5: 啊，
4: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5: 嗯嗯嗯。
4: 嗯，
5: 改变多大？
4: 而且他这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5: 嗯。
4: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5: 啊。
4: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5: 哦，
4: 全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5: 嗯嗯嗯。
4: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5: 正常了。
4: 啊。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5: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4: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5: 哈哈，没错。
4: 啊。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家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儿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5: 你看多好
4: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说要锻炼锻炼、
5: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4: 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5: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家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4: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5: 啊，
4: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5: 嗯，
4: 哎呀，这要没有您呐，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5: 嗯，没错。
4: 哎，
5: 血糖这么低，
4: 我能松口气了。
5: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哎，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4: 对，
5: 太好了。
4: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5: 啊，
4: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5: 没错，啊，
4: 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5: 嗯嗯嗯
4: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5: 您别感谢我。
4: 真是。
5: 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4: 对。
5: 哎，
4: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
5: 嗯嗯
4: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5: 哎，好。
4: 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5: 哎呦，
4: 啊，你看
5: 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4: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每回呀，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
5: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是
4: 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5: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4: 嗯。
5: 啊，胡家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4: 是，
5: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4: 哎，谢谢您，谢谢。
5: 哎，
4: 太高兴了。
5: 因为时间的关系，
4: 谢谢，
5: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4: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5: 哎，
4: 谢谢，
5: 好，别客气。
4: 好嘞，
5: 啊，好，再会。哎，
4: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元气养足，百病皆无，即浩然元气存于一身，疾病才能绕路走不反复。只有元气足，身体才能健康，才能长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很高兴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儿。今天呢咱们闲聊哈，我和大家说一本经典的书籍吧。我觉得这本书籍是七八岁的孩子，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啊都知道它。那甚至很多人呢都能讲上一段。什么书呢？告诉大家啊，就是《西游记》。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哈？说这个《西游记》啊，师徒四人经历了981难，取得真经之后，返回了各自的家乡。这个白龙马呢也完成了使命，回到了西海。当他回来之后啊，很多的弟弟呀、妹妹们呢还有王公大臣们呢就向他打听了，说你成为了广义菩萨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呀？这个时候呢，其他的马也跟着说，假如驮着人走就能取得真经，我们也愿意。这个时候三太子也就是奥润白龙马看见大家这样好奇，他就笑了， 他说呀，我跟着师父、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我们到西天取经，成功的奥秘就在于选择。我选对。

对了方向，选对了人了。你看，真是这样的。他如果方向选错了，人选错了，他是取不得真金的。说到选择呀，你看咱们人生在世，遇到的十字路口真是多如牛毛。到底该如何选择呀？我估计谁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呢，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正确的选择会让咱们距离成功更近。咱们治病也是一样的，正确的方法会让你身上的疾病立竿见影，马上痊愈。可是选错了，它也就会造成什么呢？真的是会造成像车毁人亡的悲剧一样。你比方说，原本啊，你可能就是个胸闷，原本可能就是个简单的咳嗽这么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你选错了方法，用错了药，小毛病就会被放大，可能就会成为了什么呢？胸痹、老慢支啊，严重的疾病。假如你原本只是个高血压、高血脂这么一个小问题，那如果方法不对，久治不愈，愈演愈烈，最后可能变成胸痹、脑中风，啊，可能就会要了命了。所以说，咱们呀，这个疾病要想康复，要想延年益寿，咱们必须要学会选择。这个呢，让我想到了救助的一位患者，姓封，开封的封，想到了去年救助的一位姓封的老人家，啊，我管他叫封大爷。这个老人呢叫封立春，今年呢是72岁了，家是住在杭州萧山区的，是一位退休的铁路工程师，他把一辈子啊都奉献给了铁路建设了。到老了干不动了，却因为一步踏错悔恨终生啊。怎么回事呢？我和往常一样，我忙完了医院的事儿，我就跟着公益救助医疗队在全国各地呢进行巡诊啊。那么这是我多年的一种工作方式了，也是我的一个习惯了。虽然说时间吧不太固定，但是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在全国各地的跑。有的时候呢是北上广一些一线城市，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到那些交通不发达的啊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偏远的贫困山区去，和大家呢聊聊天，为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疾病。所以呢，这是我多年的工作了。那么这位老工程师封大爷呢，就是我在杭州义诊的时候遇到的。那天义诊的时候啊，都要结束了，他找到我了。然后呢，老人家过来之后情绪特别低落，过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呀，现在特别特别恨自己，如果当初能听我的话，就不会眼瞅着老伴死在自己怀里了。说着说着，这老人呢就流下了眼泪，甚至后来呢都抽泣起来了。我这看的呀，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这老人呢也是平复了好半天，才开口呢跟我讲具体的情况。原来呢，这位封大爷老两口啊，真的是和我算是老朋友了。因为什么呢？半年前我曾经给他们看过病，当时呢他是和大娘一起来找我的。我给大娘诊完脉之后，这老人的脉呢特别不好，细弱无力，是典型的虚迟脉。这种脉呢，就是由于正

当时我就和这个封大爷说了，我说无论如何要把扶正这件事呢落实好，一定要把益肾养元疗法用上，要把德良方给大娘用上，把正气补上来啊！我说一定一定记住了。这老人呢当时答应的挺好，可是后来呢变卦了，他非但没有按照我说的做，而且还听了别人的话，用了一些保健品啊偏方啊来调养啊，也用了一些补气的一些方子来用。结果呢就在几个月之前，大娘突发胸痹去世了。啊，说这话的时候是大爷找到我的时候啊，他说在几个月之前大娘胸痹去世了。封大爷跟我讲，他说自从老伴去世以后啊，他全身呢特别没劲儿，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就开始做梦，除了睡不着觉之外，他的两条腿时不时的像绑了两块大石头一样，特别的沉，沉的让他迈不开步，同时这脑袋呢也跟着添乱，总迷糊。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这个胸口，总感觉像是压了块磨盘一样的这种感觉啊，不管是站着还是躺着就是喘不过来气儿。要想好受点就只能啊，就像那个鱼缸啊里边那个鱼蹦出来一样，那个鱼掉在地上了离开水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一样。所以这大爷说了，他要想好受一点就得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喘两下歇两下，就是紧倒腾。然后还跟我讲，他说他也知道这个不寐睡不着觉吧是老毛病，是想老伴想的，可是呢他就是忘不了老伴儿，经常回想起当年和老伴儿啊下乡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是知识青年，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情景，他也忘不了。十分钟之前还和老伴儿吃饭，商量着一会儿去公园溜达，可是十分钟之后就在自己家的楼上，亲眼看着老伴儿倒在了楼下，就那么的就倒下了，倒在了地上，倒在了他们两个天天进进出出的大门口。当时呢他是在楼上看着老伴儿在楼下倒下了，他就在楼上拿着急救药拼命的从楼上赶下来，但是到楼下的时候老伴儿的嘴唇已经发紫了，老伴儿想和他说点什么但是始终说不出来一句话。当他把救心丸塞到老伴儿嘴里的时候，老伴儿已经没有了知觉了。他不相信这老伴儿真的就离开了自己，他把老伴儿的头放在了自己怀里，就那么一直抱着老伴儿。封大爷觉得老伴儿没有离开他，只是暂时的睡着了而已。这老人当时啊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儿子和儿媳妇来了，孩子们从他的怀里把老伴儿夺走，可是他就是不肯放手。儿子哭，儿媳妇也哭，封大爷也是拼命的在哭，一直到120赶来，封大爷才知道老伴儿真的是走了，真的是离开自己了。自从老伴儿走后，儿子想让他搬过去一起住，可是老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家。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又像泉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说实话，我见不得老人哭，老人都是很坚强的，一个老人能到了掉眼泪的程度，那心里呢是极其脆弱的，一定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心坎了，这老人才会哭啊。所以我当时看着老人掉眼泪，我真的是内心极其的难受。但是难受归难受，我得知道我能帮他解决什么呀，所以我就安慰了他几句。等到老人情绪平稳了，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现在身上的这些症状没有去检查吗？老人说去了啊，我到的是我们当地的邵逸夫医院，权威医院，可是医生告诉我，我一没有胸痹，二没有严重的骨病，除了最近血压有点高之外，其他的都正常。所以听到老人的话吧，我这心呢其实也落了底儿了。我呢又给老人把了把脉，

脉象比较虚弱，脉细如丝啊。这个脉象怎么形容呢？能出现这个脉象的人，就好比像是什么呢？这个人饿了十天半个月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在你面前呢，他都坐不住了，啊，说话呢，像蚊子一样的那种状态，就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这样的脉象。但是这位大爷的脉象就是这样的。把完脉，我又结合了舌诊，然后我对老人讲，我说大爷啊，您这个岁数呢，其实什么都能看得开。我吧是晚辈，要说对人生的感悟，我肯定不如你。但是作为晚辈来讲，我站在您子女、您儿子儿媳妇儿他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呀，您要是身体不好了，您要是每天这么活着，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这心里边啊特别着急，也特别难过。我说人死了毕竟不能复生啊，我说你也别太自责了，既然阿姨走了，你再后悔也是于事无补的。再说了，这个病啊不光是阿姨摊上会这样，别人摊上也会这样，好多人都是没有机会抢救就走了。我说这个呢也不是人为的，您呢要把这个事儿呢放下。再说了，阿姨走了这段时间，我想呢她一定不想看到你如今的这个样子。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作为医生啊，我真的得奉劝你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当时和大爷说了很多。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长期不寐会让风大爷产生那么多的病症呢？其实这是他体内的正气出问题了，这和他体内的正气不足有关。老人呢，长期陷入了对老伴儿的思念当中，那么消耗正气的速度肯定会很快。正气不足，人就会生病。我经常说，正气存，邪不可干。我说正气呀，是咱们身体对抗外邪的一个能量，是人体免疫力、自愈力、康复力。虽然说这个正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在推动和维持着我们的生命。它就像在生活当中我们做饭要用煤气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开车要用汽油是一样的，电灯要用电是一样的，就像风筝只有风吹才能上天是一样的。所以咱们的心脏要想跳得平稳有劲儿，你就需要足够的正气来供养。肺脏想要呼吸顺畅，脾脏想要运化功能正常，肝脏想要代谢毒素，肾脏想要封藏精气，你都需要有足够的正气来维持才行。正气不足，人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总会觉得累没精神，就像这个机器呀，没有油转不动一样，久而久之这身体呢一定受不了，一定会生病，甚至是死亡。我记得后来吧，我也跟这个风大爷呢也讲了一些这些道理啊，他也明白。后来呢我让他用上了益肾养元疗法，我让他用德良方，而且呢我是亲眼看着他服用。前一段时间大爷呢又把电话给我打过来跟我讲，说他当时啊用德良方三天就能睡着了，而且睡得还挺香的。那么有一件事是他们全家都没想到的，用了益肾养元疗法七天的时候，正好是一周，他一觉睡了五个小时啊，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而且这一段时间他的眼睛出了很多的眼屎，排便的味道还特别大，但是呢感觉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一个月之后他晚上睡觉啊能睡整个囫囵觉了，用他的话来讲，十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找回了婴儿般的睡眠。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讲，他说他儿子说的，说爸呀，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那么死啊，打雷你都不知道。我是半夜关的窗户，你不知道吧？他说我真不知道，一点动静都没听到。所以说这老爷子真的感觉到自己啊睡眠好了。而且呢这老人家自从服了正气补了正气固了正气之后，他这两条腿啊

就像把那两块石头卸掉了一样，突然之间就很轻快。现如今呢，已经快一年了，老人的不寐早就好了。而且就在前几天，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检查结果真的给他吓了一跳。原来他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堵塞的情况啊，挺严重的，但是竟然在应用益肾养元疗法之后，消失了将近50%。所以大爷就讲说，怪不得我这个早搏呀，胸壁已经好长时间没犯病了呢。所以说。

照看孩子，你说这是不是改变了全家的命运了？啊，所以老人家呢跟我讲，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相信你，选择相信益肾养元疗法，如果当初给我老伴用上，这些都不会发生。他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后悔，就是觉得对不起老伴儿，因为他自己好了。他相信老伴儿当初如果来扶正的话，老伴儿也能好。所以这是老人家现在最遗憾的地方。咱们老祖宗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一步错满盘皆输。当我们面对疾病，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绝对不能盲目选择，盲目用药。咱们一定要选对方向，选对方法。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那么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选择对症的药物呢？我曾经说过，我说正气乃人之根本，人与正气同寿。所以说益肾养元疗法，补正气固正气，就是咱们比方说你这个病程超过5年10年甚至你20年了，那么扶正也是你唯一的选择。不管你的病是什么病，消渴症、心脑血管病、骨病、胃病、一体多病，尤其是久治不愈的这些慢性疾病，正是因为这么多年你没有扶正，而且你在不断地耗你的正气，所以你才不会好。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想康复这些疾病，扶正是唯一的选择。很多人问我说：“孙大夫，我现在知道正气特别重要了，那么怎么判断我的正气亏不亏呢？”这个东西看不着摸不着的，是不是？我想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疑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正气亏虚之后有什么表现？亏虚到不同的程度会出现什么样的疾病呢？当出现头晕目眩，吃饱了之后呢，你偶尔的会出现头晕、头疼、迷糊，或者是不寐的情况啊。另外肚子里边呢，感觉有气排不出去，便秘这些症状，这些呢症状如果你身上经常有，那么说明你正气亏损是处于一期阶段，这个是可以通过饮食、生活习惯一些方式的扶正治疗就可以缓解的，就可以改善的啊，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但是呢，如果过了一期阶段还有加重的一个可能，比方说当你出现了经络淤堵、全身疼痛、耳鸣、舌底青筋，这个时候正气虚损是二期了。痛者疼痛，这是属于经络淤阻不通，经络不通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以及会出现血脉淤堵的症状。上厕所膝盖呢蹲不下，胳膊疼得抬不起来，颈椎压迫头迷糊，椎间盘疼得起不来床，耳鸣睡不着觉，心脏缺氧，然后嘴唇发紫，这个时候看看舌头底下那个青筋是不是已经呈现暗紫色了，如果是说明正气亏损严重，体内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了，说明你的血脂、血粘、血压都会升高，这个时候啊必须尽快补充正气，只有扶正了你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啊。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得良方大家一定要用上了，不能耽搁。那么当你出现言语不利、不寐、健忘、半身不遂、失语的时候，说实话你身体的正气啊就亏损到最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体内的邪气已经绝对的占优势，已经压倒了你的正气了。所以很多老人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寐，每天也就睡个3-4个小时的觉，甚至是表现出什么呢，就是表述不明白一件事儿，就学事儿学不明白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吐字不清楚，甚至是得上了老年痴呆，就根本认不清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的患者，不认人了，不能行动了啊，因为胸痹严重到不敢走路了，因为关节疼痛无法行走了，达到这种状态了，就是正气亏损的非常严重的程度。一旦说患者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是补气还是补血又或者是
捕鲸填养。

0: 强，再或者是说西药控制，他们的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说可能是无效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心中那份不甘呐，那份放不下呀，一直到今天啊，我觉得我才体会的是最真真切切的。从医20年来，每当我遇到这样的病人，我都会让他们加量的服用德良方，因为只有这样，只有把他的正气能给他提起来，才能够保住命，才能延长寿命。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德良方对慢性疾病晚期患者这么有效。其实吧，不论是用红花、人参、鹿茸、阿胶、海马、麝香，或者是天麻、鱼翅、熊掌、冬虫夏草等等这些名贵的中药，再或者是说你用点滴，你注射高级营养液、人血白蛋白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你补气补血啊，提高免疫力等等等等，你都会发现这些药物啊，既治不了病也救不了命。原因就是选择的方法和方向都不对。我曾经说过，人体内的正气就相当于大树的树根，五脏六腑以及八大系统相当于树枝、树叶、树杈，它是这么个关系。如果大树病了，你不想办法治树根，你拼命的在树枝、树杈上浇水、施肥、打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身体这棵大树它会继续的枯黄，甚至是死掉，这就是不对症。而德良方的第一大作用就是补正气，从病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它起效速度快。最后呢，就是德良方固正气的作用。很多患者用德良方都说呢，这个效果呀长久不反复，这就是德良方的固正气的效果。正气补上来了，也运动起来了，可是在体内溜达一圈全跑了，这也不行，这对治病来说根本没有用。只有把这个正气补上，运转起来，再给它留下来，这才是咱们治病救命的首选。德良方固正气能够提高人体的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增强，这个病症就会减轻，症状就会减轻，是吧？就能够彻底告别老慢病带来的这种难受的症状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一次正确的决定，就能让大家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虽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吧，和我呢没有见过面哈，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老朋友了，就是希望我带领大家能找到治病除根儿、延年益寿的方法，能够取得这个扶正祛邪的真经。所以说我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我真的很在意大家的身体的好与坏，所以我想呢，我能帮助一个人我就帮助一个人，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吧，如果你们也想健康，一起咱们呢学方法，咱们呢用正确的方法康复疾病，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早一点好起来吧。好，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 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是孙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没吃德良方时候吧，我当你小，我啥病都有啊。那个我吃德良方，我这都缓解了。我当你小啊，老师。我去年6月份吧，那个在外窗底下晾的柴火，晾柴火我去抱柴火去了，抱柴火去了就忽悠下来，拽拽跟前有拽，我就拽那脖子盖都卡出血了，这老头脑也酸呢，塌塌的，就找大姑爷去了，大姑爷在东头住，找他，我大姑爷打车上医院住了6天院。哎呀，住6天院，反正缓解缓解。这老头11年脑血栓了，住了6天院，心这店的老头啊，饭都吃不到嘴，这一天不咋糊弄的，完就回来了吧，也忽悠的，完这找大夫又打了21天吊瓶，21天吊瓶啊，那是大夫。在医院就说颈椎狭窄，我说咋就拽呢，就这么的，咱1天吊瓶完了，大夫说不打了，我再给你整点药，脑塞通丸，一大盒子脑塞通丸，我这吃，反正这个就这么吃吧，就反正忽忽悠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哎呀，去快水吧，就得哨子回来，不敢回头。一回头都不能，就是迷糊，是带快水就得不能说快一瓢啊，有猪啊，带快水还得烧回来，还得慢点的，快点都不行，就这么的，这不这就听孙老师讲课，听孙老师讲课我听啊入耳的，我就给大孩子来了，我就给大闺女，我说孙老师啊。说那德良方说可好，正气足百病无。我大姑娘说啥，我在这进宫还输了，你问我老妹吧。我就这么的跟那个我老姑娘说，那你打电话吧，我拿钱。我就这么的打电话，他拿钱，他给我取回来，因为我跟老头一起吃，吃到17、18天的时候吧。我说老头啊，你也强不强？我看你也强了。我说你走到不拖地了，要不走到都不离地。我说你也强了，我说我也强了。我说我肚子不让上跑气儿的，让下跑气儿，直到肚子咕噜了。我说咕噜咕噜都，你说老师不怕你笑话呢？就放屁能放到3步远那么些屁，是不是就见强了，
5: 整个是气机运行起来了，整个体内的气血运行起来了，气机顺了，
4: 那就顺，就像顺气的，他不要上去气儿了，我就这么的，完在这吃那有20多天吧，这不就有猪吗？有猪就这么的，我就这么糊弄胃，这可下这颈椎病好了，好了吧。这好了，这可下好了，我说得感谢老师。这完了就老师，我还有个困惑，这迷糊这不就是吃德良方吃20多天好了， 我又吃的那个又有个啥病呢，就心脏啊。

0: 就心脏十多年的了，
1: 嗯，
0: 机智的，机智的叫心脏病啊。这也是来之日劲儿吧，我就得攥上拳头，慢慢慢慢的磕的磕的，磕的呀，我还得吃啊，还行吃六粒就行丸，还行吃九粒就行丸，丹参丸啊，丹参片子不好使。
1: 嗯，
0: 完了就急忙就得新菩萨招呼招呼吃出来呀，那见风啊，要不见风啊，就气嘛就像憋回去了。
1: 啊，
0: 你嗯，就是这个事儿，这就可下吃的这个吃这个得良方好嘞，好多了，缓解多了。就上一月的猪就拉肚，拉肚我找别人跟我俩做。赚人家想买的想哪样啊要吐，完了后人家家先洗的上下身，完了人家又攒的那个花露水当别人削的，别人当我削的，我说、啊、这何苦的，我找人家干啥呀，找有猪的人家吧，人家怕招生，就他家没猪、
1: 哦、
0: 哎呀就真的，我一抓猪啊就心噔噔噔跳，
1: 嗯，
0: 这老头一咳嗽也噔噔跳，
1: 嗯、
0: 哎呀，这我抓住都抓够高的，这来个铃声吧，我也跳。
1: 嗯、
0: 我大孩子说的，那搁那铃声整没的呗。我说那整没谁来电话，我也不知道嘞。
1: 嗯、
0: 我说也得让他登登哎，就这么的。哎呀，老师啊，这可感谢你得良方，我研究的太好了，这、
1: 嗯、
0: 心也不跳了。这昨个卖六个猪羔子。那媳妇不愣是，你说我还能给跟他抓俩猪，
1: 哦，
0: 你说这我心也不跳了，
1: 能干活了，
0: 嗯，那这些也有劲儿了，要提了提了那桶啊喂猪啊，给提了两趟、
1: 嗯，
0: 最后我一趟啊提了半桶，我就能提了出去、哦，
1: 有进步，
0: 嗯，
1: 好听，
0: 有进步，真有进步，老师我真谢谢你呀、啊，我还有。一个困惑，老师，我这胃吧，都三十多年了，胃出血。这胃出血啊，那是十年前出的，我也不懂啊。
1: 嗯、
0: 一直到腊月前啊，那七八天呐、啊，随口不咋样，进饭粒就吐，那人家吃爆米碴子也，
1: 嗯、
0: 进水也吐，啥也不带流的都胃。哎呀，一直到半年前。借了18块钱，就上街看的，上医院看看，在那嘎打了一针，回来吧，又到我们那个小大夫那嘎达，拿这支药又打的，哎呀，这是进口药啊！我说我也不认得，就说进口药，这是哎给胃打这样，这点上吃饭呐，凉的不敢吃，热大劲也不行，
1: 嗯，
0: 哎呀。这要是吃一多吃一口就上要上排气儿，根儿嘎
1: 气胃气太弱了，根本不消化不吸收，
0: 不消化就胀、
1: 嗯，
0: 喝点凉水也胀，啥也不敢吃。那像人家吃苹果呀，吃橘子，你这不带进步、
1: 嗯。
0: 哎呀，这，你说就吃这德良方，你说咋样？一上不就根儿嘎的吗？没有了，消失了。这一下你说这放屁多堵的，这气都排下去了。你说这老师你研究这德良方那太好了。
1: 运化能力提高了。人呢体内是后天之本、
0: 啊、
1: 后天之本要是弱呀，这个身体确实是各方面的脏腑能跟着下降。嗯，因为你吃啥东西、
0: 啊、
1: 这是要吸收营养吸收能量，一天活动啊思考问题啊说话呀走路呀、
0: 嗯、
1: 你不都得从这儿来吗，都是它支撑着的、
0: 啊、
1: 所以你这个脾气胃气要弱的话、
0: 嗯、
1: 运化能力差的话你吃啥都不咋吸收，那你一天能有劲儿吗，能干活吗，
0: 我那我早说话都想累挺啊，
1: 是不干活也觉得累是吧，啥也
0: 不
1: 干天天躺着都觉得
0: 累挺，
1: 是
0: 说话也累挺，这趁着胃好了你说咋样，就农村就那年爆米碴了，
1: 啊、
0: 嗯、我乐吃的大夫看呢，不让这不胃口胃肠胃不好吗？不让我吃大米饭，
1: 嗯、
0: 让吃两掺的，
1: 嗯，
0: 让我吃粗粮、
1: 嗯，
0: 我就吃那爆米碴

0: 了，六月去就能吃一碗。
1: 嗯，
0: 这回去德良方，你说吃好了，我能吃一碗半。
1: 哦，
0: 这是，完了，你说要是我蒸那包子大呀，只能吃三个包子。
1: 啊、
0: 哦，嗯，这都见好啊。
1: 你有食欲了，人要是脾气胃气一上来吧，第一个变化就是有食欲了，看啥东西想吃了。要不然的话你、
0: 啊、
1: 你筷子你都不知道这筷子往哪儿夹，这就是脾气胃气非常弱的一个表现。那么即便是你吃到嘴了啊，我逼着自己吃两口吧，人得活着呀、啊、得有力气啊，你逼着自己吃、
0: 嗯、
1: 吃进去你也觉得没滋辣味儿的，然后呢还不爱消、
0: 嗯、
1: 不爱消化，要么就胃胀，要么反酸难受，要么排便不正常。
0: 对，
1: 但是你现在来讲呢，一有食欲了，第二能吃进去了、
0: 嗯、
1: 第三个排泄的挺好、
0: 嗯、
1: 说明啥呀、
0: 嗯、
1: 不就是你的整体的正气都提起来了吗？
0: 嗯，
1: 体力也提高了，对不对？
0: 提高了，这就说话我也不累听了。
1: 嗯，
0: 嗯，这带我们老头吧。
1: 告诉您的情况了，老伴怎么
0: 也酸？
1: 哦，
0: 十来年了，一中能酸坏五双棉鞋，两双旧的，三双新的，塌塌的。
1: 对，
0: 我说我们俩一堆吃的，我说你也行嘞。你瞧这，你还能稍微抬起点脚，不那么塌塌了。要脚都不离地的塌塌，多远都知道。说的老头，这说谁谁老高头就塌塌的。
1: 嗯，
0: 这那天不用啥玩意整猪窝，不整啥玩意就忘了。
1: 嗯，
0: 这吃的我说你可真是的，这还有精神头吃的我呢。嗯，这我们俩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你这老师该多好了，这真是感谢厂家，
1: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哎，
0: 谢谢老师，
1: 就到这儿了，多保重，
0: 感谢老师，
1: 不谢不谢，你好了就行了，就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孙老师，
3: 啊、
4: 辛苦了，
3: 欢迎你。
4: 啊，
3: 您好，您好，嗯，
4: 啊，我是葫芦岛的，葫芦岛的家，
3: 哦、
4: 我老母亲吧，她86岁，她那个一直就有病，住院没咋治好，完、
3: 哦、
4: 我就听你那个德良方是不是能治我老母亲的病，
3: 哦、
4: 她吧，就是上来劲儿就是心闹心。完了上不来气儿，脑袋不好受，
3: 啊、
4: 哦、啊，有高血压，完了他左脚吧腿有点浮肿，
3: 嗯，
4: 走道要上厕所吧，完了他就是回来完就上不来气儿、
3: 嗯、
4: 我就通过听你讲，我现在能不能吃这德良方，我能治好治不好。
3: 老人家有没有心衰的迹象，也就是胸痹？
4: 心衰都没有心衰的迹象
3: 啊、哦，
4: 嗯，
3: 但是呢，你说他这种状况哈，心脏功能非常差，
4: 啊、
3: 非常差、
4: 啊，
3: 尤其你说的经常心情不好、闹心，用老百姓话
4: 讲，对他心情不好，对他是心情不好，他有点像多事多虑那种。
3: 嗯，有的时候闹心起来啊，
4: 嗯、
3: 老百姓讲叫什么心绞磨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4: 对，
3: 就是闹心。
4: 是完他总老寻思说，哎呀，我活着遭罪，活着干啥不有使了？他总这么寻思。
3: 我告诉你，这个是老人家的心气太虚了，因为你还说他有一个浮肿的这么一个问题，
4: 左脚左脚还有浮肿腿，
3: 这个就是心气不足造成的。其实
4: 完了，他有上来劲儿闹心，完了气没短，完脑袋不好受，
3: 啊，心脑供血都不好，
4: 嗯
3: 嗯
4: 啊，
3: 还有什么？
4: 晚上上厕所吧，一晚上得去五六次，就总上厕所，完也睡不好觉。
3: 手脚什么温度？
4: 他就我就看他左脚好浮肿，左腿
3: 什么温度？
4: 温度啊，他不是说那个手脚冰凉那种
3: 啊。老人的这个，
4: 我听你这老长时间了，我听你讲这个课，他这属于什么毛病？
3: 老人家的心气肾气严重不足， 如果你要是让我来调治这个病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补精气，补肾气。当一个人出现了都不愿意活的状态的时候，就像老百姓说的，你干啥都没心气儿，
4: 对，
3: 啥事儿你都不感兴趣儿，为啥呢？就是没心气儿了嘛。老百姓说叫心气儿，但实际上中医认为就是心气严重亏虚造成的，而且通过他的这个症状上来讲，确实是心脏功能有障碍，平时活动活动也出现心闷的感觉吧，不能太活动是吧？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全面的调五脏吧。我个人建议是什么？如果你们当地有
5: 益肾养元疗法，有德良方，
3: 你就直接的按照三粒或者是四粒给他打底儿，给他全面的往里提，提高整个脏腑机能。
4: 三粒四粒一天吃几次啊？
3: 三次就可以了。你就别说他有这些疾病了，就是没有这些疾病，就这个岁数本身正气都严重亏虚了，他的这些正气能养活他自己这条命就算是不错了，更何况他心脏肝脏肾脏五脏六腑功能这么弱呢，你没有那么多的正气你怎么维持他的功能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不是治病，而是治人，把五脏正气提起来之后，很多的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先问一问你们当地有没有货品，有没有货源，有了那是能够扶正气，没有的话，
4: 没有
3: 的话，那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4: 行。
3: 哎，没有，我知道你刚才说当地没有，问过了是吧？
4: 对。
3: 没有的话，你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养心四宝这个方子。
4: 养心四宝哈。
3: 对。这个方子呢，我是送方不送药，您自己在家里边就能配的。我把配方告诉你，然后你回家之后吧，给他把药配齐了，打成粉，按照剂量给老人家去服用吧。至少服用个十天半个月的，这种心脏症状会改善，这个是完全可以改善的。但是改善不代表真的就好了，因为什么呢？他脏腑是亏的，你即便是暂时改善了，整个后续的能量你不给他连续上的话，这个病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纠正过来。所以像老人家这种问题，我也不建议你们去住院过度治疗。过度治疗的话，
4: 住过院
3: 是关键。你现在住院吧，能救个急。对于这种慢性疾病，西医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能给你抢个救个急，但是缓解，剩下的告诉你回家养吧。你回家养不好的话，那么问题也就是，也就只能是你自己扛着，自己挺着，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扶正气，固正气，这是我的想法。好，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6: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7: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6: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7: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6: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7: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6: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0: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1: 受益者啊。啊，
2: 我是长春双阳。
1: 哦。
2: 我名字叫张秀芝，今年68岁。
1: 好。
2: 老师，我向你来报喜来了。
1: 报喜来了。
2: 我先讲讲，我说说我的类风湿。
1: 说说吧。
2: 我的类风湿吧，哈，原先呢走道上我就腿可沉了。
1: 嗯。
2: 走走道呢，就是膝，就是右边的关节和膝盖，就是像，就拧不丁，就像针扎的一下疼。
1: 嗯。
2: 完了那什么，有时吧干啥去吧哈，完了是睡觉啊，和那啥玩意儿，腿还像冒风，就冒凉风。
1: 啊、哦。
2: 嗯，就是特别的那啥玩意儿，就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下在被窝里也是那啥玩意儿，就是呼呼冒凉风。
1: 啊、
2: 哦，通过吃德良方，这缓解基本就是没有了，
1: 不冒凉风了。
2: 啊，不冒凉风了，走道呢也有劲儿了。
1: 好啊，
2: 干活啥我的吧哈都有力气了，上地里吧去薅草，那啥玩意儿都那什么玩意儿了，都感觉不累了。昨天我跟我弟弟俩抬这个那什么，就是苞米，100多斤的那承载苞米。我弟弟66，我68，我们俩抬上一点都没费劲儿。
1: 哦，
2: 要像原先都一点都不敢想啊。
1: 嗯，
2: 嗯，这不都是德良方作用吗，老师？
1: 嗯。
2: 啊，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睡眠。
1: 睡眠，
2: 我吧原先睡眠点吧啊，一到晚上前我都犯愁啊，老师啊，我一躺到那嘎前吧哈、啊，就像闭眼养神一样，就根本就睡不实，就是根本就没睡，就是闭眼一样在那个安躺。
1: 嗯，
2: 等我吃德良方到俩来月前吧哈、啊，就能睡到2到3小时吧，也这么说，能实着一点。
1: 哦，
2: 嗯，到3个多月前吧。那我就已经睡得正经不错了，能睡4-5个小时了、
1: 哦、
2: 也不做梦了。
1: 好，
2: 睡完吧哈，到第一天白天就特别脑瓜特别清楚，
1: 嗯，
2: 特别得劲儿。老师，这不都是德良方的啥玩意儿吗？
1: 睡觉好了吧，实际上是心肾的能量储备充盈了，心气肾气相对充足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做到心肾相交，人就能睡得着觉。其实你看到的只是睡觉好了，但是在我看来啊，我在观察这个睡觉好了它背后是什么在改变，其实就是心肾的正气得到了改善了。人形何首乌，专门调心调肾的。嗯，还有别的吗？
2: 别的，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那什么。
1: 嗯，
2: 我有一个怪病
1: 啊。
2: 我这是怪病，什么怪病老师呢？我说说我的胃肠
1: 啊。
2: 我的胃肠嘛哈，你说人家一般的胃肠我跟旁人不一样，旁的人家吧，人都是吃饱了胃不得劲儿，
1: 嗯，
2: 胃疼，我这个感觉没有那感觉。
1: 嗯，
2: 我是啥样呢？一到那啥晚上前吧哈，
1: 嗯，
2: 我这胃吧哈就是那啥，睡觉前有吃一做梦一惊醒了就得大便。
1: 哦，
2: 大便你还必须得哭溜的，就慢一点都不行。
1: 啊、
2: 哦，完了就别寻睡了。完了你回来一阵子也待不上几分钟，还得出去。
1: 嗯，
2: 一天晚上吧得4-5遍呢。
1: 啊、哦，
2: 时间还短。通过吃德良方，现在就已经好多了。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就是晚上根本那个。事儿就没有了。
1: 嗯，
2: 也不那什么出去便了，也不那啥玩意儿，有时吧哈要小便出去那啥玩意儿，回来躺炕还能睡。
1: 嗯，
2: 睡得可实了。
1: 肠胃的问题吧，其实它应该是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就是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嗯，一呢情绪一波动可能犯病，第二一个呢就是和自己心理暗示也有关系。比方说到这个点儿了，哎呀，我是不是又要犯病了？就潜意识当中。
2: 对对对，老师，你说的对对。
1: 觉得自己该犯病了。其实本身没啥事儿，可是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该到点了，该犯病了。那你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肠胃就不舒服了。它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现在只要好转了就行。你现在吃几粒呢？
2: 我现在吃33呢。
1: 333呢，用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它这个还可以。我建议啊，有胃肠神经官能症的，你们把这个量稍稍加一点，尤其你要是在晚上容易发病，那你就在晚上的时候加一粒，加一粒，白天可以不变，晚上这个吃四粒，这样作用会更大一些。
2: 啊，
1: 嗯
2: 啊，
1: 对，还有别的吗？
2: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飞蚊症的事儿，我的眼睛。
1: 飞蚊症啊，
2: 我的眼睛嘛是咋回事呢？瞅啥呢？还像清楚，瞅时间长了特别累，干。干涩呀，就是眼睛有飞蚊症，还就像有个小蜘蛛网似的。
1: 啊，
2: 就瞅啥吧，特别那啥玩意儿，特别难受。
1: 啊。
2: 哎呀，我就关键我就是这个眼睛，老师你能不能想给我讲个，给我出小方子？
1: 嗯，眼睛发干难受，
2: 发干涩，你看特别难受啊。完了，一转眼球前吧哈。转眼球就特别那啥玩意儿，就是往左边一转天就感觉里边就像有点疼似的。
1: 嗯嗯，你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小中成药你记一下。
2: 小中成药啊，
1: 鱼地黄丸。叫
2: 地黄丸。
1: 不，叫杞菊地黄丸。
2: 啊。
1: 你记下来了吗？
2: 记下来了。
1: 嗯，
2: 叫肠胃老师给我记一下子吧，我寻思有吃那啥玩意儿，
1: 记不住是吧？行，让肠胃老师告诉你也可以。再一个呢，你每天吧，冰箱里边备着一根苦瓜，每天拿出来一小段用水煮，煮啊，煮到什么程度呢？煮成泥，然后用这个苦瓜水，煮完了之后，你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小碗里，然后放到那儿，这个。沉淀，沉淀完之后上边呢有一层清水，这层清水呢倒出来来冲洗眼睛，剩下的苦瓜泥呢闭上眼睛，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哈进行治疗，进行这个外敷，晚上睡觉之前用，这个先冲洗眼睛，然后那苦瓜泥啊闭上眼睛敷在眼皮上，能敷多长时间就尽量敷多长时间，敷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平时呢转眼球顺时针36圈，逆时针再转36圈，这个能够改善你眼部周围的循环。
2: 是啊，那我也总要转呢。
1: 嗯，那么然后你把我说的杞菊地黄丸和这个苦瓜水洗眼睛这个方法你配合起来，这个改善的就快了。这个还是多年慢性疾病把身体的能量给耗的，耗了之后呢你造血能力上不来，人的造血能力上不来，一呢影响到心脑功能，影响到你像你那个肠胃不好啊，其实也和这个肝脏亏损有一定的关系。
2: 是啊，
1: 哎，所以你这个肝呢和脾胃不分家，同样肝和眼睛也不分家，就是这么多年你这个肝脏能量耗得太多，而导致肝血有点供应不上来，所以眼睛这块呢出现了干涩。按照我说这个方法，调整它一个月半个月的也就调整过来了。嗯，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0: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

0: 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元气养足，百病皆无，即浩然元气存于一身，疾病才能绕路走不反复。只有元气足，身体才能健康，才能长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很高兴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儿。今天呢咱们闲聊哈，我和大家说一本经典的书籍吧。我觉得这本书籍是七八岁的孩子，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啊都知道它。那甚至很多人呢都能讲上一段。什么书呢？告诉大家啊，就是《西游记》。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哈？说这个《西游记》啊，师徒四人经历了9981难，取得真经之后，返回了各自的家乡。这个白龙马呢，也完成了使命，回到了西海。当他回来之后啊，很多的弟弟呀、妹妹们呢，还有王公大臣们呢，就向他打听了，说你成为了广利菩萨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呀？这个时候呢，其他的马也跟着说，假如驮着人走就能取得真经，我们也愿意。这个时候三太子，也就是奥润啊、白龙马，看见大家这样好奇，他就笑了。他说呀，我跟着师父、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我们到西天取经，成功的奥秘就在于选择。我选对了方向，选对了人了。你看，真是这样的。他如果方向选错了，人选错了，他是取不得真经的。说到选择呀，你看咱们人生在世，遇到的十字路口真是多如牛毛。

到底该如何选择呀？我估计谁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呢，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正确的选择会让咱们距离成功更近。咱们治病也是一样的，正确的方法会让你身上的疾病立竿见影，马上痊愈。可是选错了，它也就会造成什么呢？真的是会造成像车毁人亡的悲剧一样。你比方说，原本啊，你可能就是个胸闷，原本可能就是个简单的咳嗽这么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你选错了方法，用错了药，小毛病就会被放大，可能就会成为了什么呢？胸痹、老慢支啊，严重的疾病。假如你原本只是个高血压、高血脂这么一个小问题，那如果方法不对，久治不愈，愈演愈烈，最后可能变成胸痹、脑中风啊，可能就会要了命了。所以说咱们啊，这个疾病要想康复，要想延年益寿，咱们必须要学会选择。这个呢，让我想到了救助的一位患者，姓封，开封的封，想到了去年救助的一位姓封的老人家啊，我管他叫封大爷。这个老人呢叫封立春，今年呢是72岁了，家是住在杭州萧山区的，是一位退休的铁路工程师。他把一辈子啊都奉献给了铁路建设了，到老了干不动了，却因为一步踏错悔恨终生啊。怎么回事呢？我和往常一样，我忙完了医院的事儿，我就跟着公益救助医疗队在全国各地呢进行巡诊啊。那么这是我多年的一种工作方式了，也是我的一个习惯了。虽然说时间吧不太固定，但是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在全国各地的跑，有的时候呢是北上广一些一线城市，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到那些交通不发达的啊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偏远的贫困山区去，和大家呢聊聊天，为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疾病。所以呢，这是我多年的工作了。那么这位老工程师封大爷呢，就是我在杭州义诊的时候遇到的。那天义诊的时候啊，都要结束了，他找到我了。然后呢，老人家过来之后情绪特别低落，过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呀，现在特别特别恨自己，如果当初能听我的话，就不会眼瞅着老伴死在自己怀里了。说着说着，这老人呢就流下了眼泪，甚至后来呢都抽泣起来了。我这看的呀，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这老人呢也是平复了好半天才开口呢跟我讲具体的情况。原来呢，这位封大爷老两口啊真的是和我算是老朋友了。因为什么呢？半年前我曾经给他们看过病，当时呢他是和大娘一起来找我的。我给大娘诊完脉之后，这老人的脉呢特别不好，细弱无力，是典型的虚迟脉。这种脉呢就是由于正气大亏，这个气无法推动血液造成的。那么这种脉象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心绞痛，也就是胸痹。当时啊，大娘的病其实挺严重的啊。那么当时我就和这个封大爷说了，我说无论如何要把扶正这件事呢落实好，一定要把益肾养元疗法用上，要把德良方给大娘用上，把正气补上来啊！我说一定一定记住了。这老人呢当时答应的挺好，可是后来呢变卦了，他非但没有按照我说的做，而且还听了别人的话，用了一些保健品啊偏方啊来调养啊，也用了一些补气的一些方子来用。结果呢就在几个月之前，大娘突发胸痹去世了。啊，说这话的时候是大爷找到我的时候啊，他说在几个月之前大娘胸痹去世了。封大爷跟我讲，他说自从老伴去世以后啊，他全身呢特别没劲儿，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就开始做梦。除了睡不着觉之外，他的两条腿时不时的像绑了两块大石头一样，特别的沉，沉的让他迈不开

不，同时这脑袋呢也跟着添乱，总迷糊。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这个胸口，总感觉像是压了块磨盘一样的这种感觉。啊，不管是站着还是躺着，就是喘不过来气儿。要想好受点儿，就只能啊，就像那个鱼缸啊，里边那个鱼蹦出来一样，那个鱼掉在地上了，离开水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一样。所以这大爷说了，他要想好受一点，就得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喘两下，歇两下，就是紧倒腾。然后还跟我讲，他说他也知道这个不寐睡不着觉吧，是老毛病。是想老伴儿想的，可是呢，他就是忘不了老伴儿，经常回想起当年和老伴儿啊下乡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是知识青年，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情景，他也忘不了。10分钟之前还和老伴儿吃饭，商量着一会儿去公园溜达，可是10分钟之后就在自己家的楼上，亲眼看着老伴儿倒在了楼下。就那么的就倒下了，倒在了地上，倒在了他们两个天天进进出出的大门口。当时呢，他是在楼上，看着老伴儿在楼下倒下了，他就在楼上拿着急救药，拼命的从楼上赶下来。但是到楼下的时候，老伴儿的嘴唇已经发紫了，老伴儿想和他说点什么，但是始终说不出来一句话。当他把救心丸塞到老伴儿嘴里的时候，老伴儿已经没有了知觉了。他不相信这老伴儿真的就离开了自己，他把老伴儿的头放在了自己怀里，就那么一直抱着老伴儿。风大爷觉得老伴儿没有离开他，只是暂时的睡着了而已。这老人当时啊，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儿子和儿媳妇来了，孩子们从他的怀里把老伴儿夺走，可是他就是不肯放手。儿子哭，儿媳妇也哭，风大爷也是拼命的在哭，一直到120赶来，风大爷才知道老伴儿真的是走了，真的是离开自己了。自从老伴儿走后，儿子想让他搬过去一起住。可是老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家，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又像泉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说实话，我见不得老人哭，老人都是很坚强的。一个老人能到了掉眼泪的程度，那心里呢是极其脆弱的，一定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心坎了，这老人才会哭啊。所以我当时看着老人掉眼泪，我真的是内心极其的难受。但是难受归难受，我得知道我能帮他解决什么呀，所以我就安慰了他几句。等到老人情绪平稳了，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现在身上的这些症状，没有去检查吗？老人说去了，啊，我到的是我们当地的邵逸夫医院，权威医院。可是医生告诉我，我一没有胸痹，二没有严重的骨病，除了最近血压有点高之外，其他的都正常。所以听到老人的话吧，我这心呢其实也落了底儿了。我呢又给老人把了把脉，脉象比较虚弱，脉细如丝啊。这个脉象怎么形容呢？能出现这个脉象的人，就好比像是什么呢？这个人饿了10天半个月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在你面前呢，他都坐不住了，啊，说话呢像蚊子一样的那种状态，就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这样的脉象。但是这位大爷的脉象就是这样的。把完脉，我又结合了舌诊，然后我对老人讲，我说大爷呀，您这个岁数呢，其实什么都能看得开，我吧是晚辈。要说对人生的感悟，我肯定不如你。但是作为晚辈来讲，我站在您子女、您儿子儿媳妇儿他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呀，您要是身体不好了，您要是每天这么活着，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这心里边啊特别着急，也特别难过。

我说，人死了毕竟不能复生啊。我说你也别太自责了，既然阿姨走了，你再后悔也是于事无补的。再说了，这个病啊，不光是阿姨摊上会这样，别人摊上也会这样，好多人都是没有机会抢救就走了。我说这个呢，也不是人为的，您呢要把这个事儿呢放下。再说了。阿姨走了这段时间，我想呢，她一定不想看到你如今的这个样子。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作为医生啊，我真的得奉劝你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当时和大爷说了很多。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长期不寐会让风大爷产生那么多的病症呢？其实这是他体内的正气出问题了。这和他体内的正气不足有关。老人呢，长期陷入了对老伴儿的思念当中，那么消耗正气的速度肯定会很快。正气不足，人就会生病。我经常说，正气存，邪不可干。我说正气呀，是咱们身体对抗外邪的一个能量，是人体免疫力、自愈力、康复力。虽然说这个正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在推动和维持着我们的生命。它就像在生活当中，我们做饭要用煤气儿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开车要用汽油是一样的，电灯要用电是一样的，就像风筝只有风吹才能上天是一样的。所以咱们的心脏要想跳得平稳有劲儿，你就需要足够的正气来供养。肺脏想要呼吸顺畅。脾脏想要运化功能正常，肝脏想要代谢毒素，肾脏想要封藏精气，你都需要有足够的正气来维持才行。正气不足，人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总会觉得累，没精神，就像这个机器呀，没有油转不动一样。久而久之，这身体呢一定受不了，一定会生病，甚至是死亡。我记得后来吧，我也跟这个风大爷呢。也讲了一些这些道理，啊，他也明白，后来呢，我让他用上了益肾养元疗法，我让他用德良方，而且呢，我是亲眼看着他服用。前一段时间，大爷呢又把电话给我打过来，跟我讲，说他当时啊，用德良方3天就能睡着了，而且睡得还挺香的。那么有一件事是他们全家都没想到的，用了益肾养元疗法7天的时候，正好是一周，他一觉睡了5个小时，啊，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而且这一段时间他的眼睛出了很多的眼屎，排便的味道还特别大，但是呢，感觉身上比以前有劲儿。1个月之后，他晚上睡觉啊，能睡整个囫囵觉了。用他的话来讲，10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找回了婴儿般的睡眠。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讲，他说他儿子说的，说爸呀，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那么死啊？打雷你都不知道。我是半夜关的窗户，你不知道吧？他说我真不知道，一点动静都没听到。所以说这老爷子真的感觉到自己呀，睡眠好了。而且呢，这老人家自从服了正气、补了正气、固了正气之后，他这两条腿呀。就像把那两块石头卸掉了一样，突然之间就很轻快。现如今呢，已经快1年了，老人的不寐早就好了。而且就在前几天，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检查结果真的给他吓了一跳。原来他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堵塞的情况啊，挺严重的，但是竟然在应用益肾养元疗法之后，消失了将近50%。所以大爷就讲。说怪不得我这个早搏呀，胸痹已经好长时间没犯病了呢。所以说，老人家真的恢复了。那么他的这种恢复，也是我能预见的，也能预知的，因为恢复的不止他一个人。但是作为他个体来讲，作为老人来讲，他能康复了，这对他的生活的改变、命运的改变，这都是100%的。所有的好事儿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身体好了不遭罪了，儿子儿媳妇不跟他操心了，他心情好了，给全家带来欢乐，还能帮着儿子儿媳妇

咱们老祖宗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一步错满盘皆输。当我们面对疾病，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绝对不能盲目选择，盲目用药。咱们一定要选对方向，选对方法。啊，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那么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选择对症的药物呢？我曾经说过，我说正气乃人之根本，人与正气同寿。所以说益肾养元疗法，补正气固正气，就是咱们比方说你这个病程超过5年10年甚至你20年了，那么扶正也是你唯一的选择。不管你的病是什么病，消渴症、心脑血管病、骨病、胃病、一体多病，尤其是久治不愈的这些慢性疾病，正是因为这么多年你没有扶正，而且你在不断的耗你的正气，所以你才不会好。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想康复这些疾病，扶正是唯一的选择。很多人问我说，孙大夫，我现在知道正气特别重要了，那么怎么判断我的正气亏不亏呢？这个东西看不着摸不着的，是不是？我想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疑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正气亏虚之后有什么表现？亏虚到不同的程度会出现什么样的疾病呢？当出现头晕目眩，吃饱了之后呢，你偶尔的会出现头晕、头疼、迷糊，或者是不寐的情况啊。另外肚子里边呢，感觉有气排不出去，便秘这些症状，这些呢症状如果你身上经常有，那么说明你正气亏损是处于一期阶段，这个是可以通过饮食、生活习惯一些方式的扶正治疗就可以缓解的，就可以改善的啊，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但是呢，如果过了一期阶段，还有加重的一个可能，比方说当你出现了经络淤堵、全身疼痛、耳鸣、舌底青筋，这个时候正气虚损是二期了。痛者疼痛，这是属于经络淤阻不通，经络不通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以及会出现血脉淤堵的症状。上厕所膝盖呢蹲不下，胳膊疼得抬不起来，颈椎压迫头迷糊，椎间盘疼得起不来床，耳鸣睡不着觉，心脏缺氧，然后嘴唇发紫，这个时候看看舌头底下那个青筋是不是已经呈现暗紫色了，如果是，说明正气亏损严重，体内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了，说明你的血脂、血粘、血压都会升高，这个时候啊必须尽快补充正气，只有扶正了你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啊。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德良方大家一定要用上了，不能耽搁。那么当你出现言语不利、不寐、健忘、半身不遂、失语的时候，说实话你身体的正气啊就亏损到最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体内的邪气已经绝对的占优势，已经压倒了你的正气了。所以很多老人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寐，每天也就睡个3-4个小时的觉，甚至是表现出什么呢，就是表述不明白一件事儿，就学事儿学不明白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吐字不清楚，甚至是得上了老年痴呆，就根本认不清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的患者，不认人了，不能行动了啊，因为胸痹严重到不敢走路了，因为关节疼痛无法行走了，达到这种状态了，这是正气亏损的非常严重的程度。一旦说患者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是补气还是补血啊，又或者是补精填阳，再或者是说西药控制，他们的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说可能是无效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心中那份不甘呐，那份放不下呀，一直到今天啊，我觉得我才体会的是最真真切切的。从一20年来，每当我遇到这样的病人，我都会让他们加量的服用德良方，因为只有这样，只有把他的正气能给他提起来，才能够保住命，才能延长寿命。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不

0: 太明白了，为什么德良方对慢性疾病晚期患者这么有效。其实吧，不论是用红花、人参、鹿茸、阿胶、海马、麝香，或者是天麻、鱼翅、熊掌、冬虫夏草等等这些名贵的中药，再或者是说你用点滴，你注射高级营养液、人血白蛋白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你补气补血啊，提高免疫力等等等等，你都会发现这些药物啊，既治不了病也救不了命。原因就是选择的方法和方向都不对。我曾经说过，人体内的正气就相当于大树的树根，五脏六腑以及八大系统相当于树枝、树叶、树杈，它是这么个关系。如果大树病了，你不想办法治树根，你拼命的在树枝、树杈上浇水、施肥、打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身体这棵大树，它会继续的枯黄，甚至是死掉。这就是不对症。而德良方的第一大作用就是补正气，从病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它起效速度快。最后呢，就是德良方固正气的作用。很多患者用德良方都说呢，这个效果呀长久不反复。这就是德良方的固正气的效果。正气补上来了，也运动起来了，可是在体内溜达一圈全跑了，这也不行。这对治病来说根本没有用。只有把这个正气补上，运转起来，再给它留下来，这才是咱们治病救命的首选。德良方固正气能够提高人体的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增强，这个病症就会减轻，症状就会减轻，是吧？就能够彻底告别老慢病带来的这种难受的症状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一次正确的决定，就能让大家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虽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吧，和我呢没有见过面哈，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老朋友了。就是希望我带领大家能找到治病除根、延年益寿的方法，能够取得这个扶正祛邪的真经。所以说，我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我真的很在意大家的身体的好与坏，所以我想呢，我能帮助一个人我就帮助一个人，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吧，如果你们也想健康，一起咱们呢学方法，咱们呢用正确的方法康复疾病，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早一点好起来吧。好，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是孙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你好。
0: 哎
4: 啊，你好。我没吃德良方时候吧，我当你小，我啥病都有啊。
0: 啊，
4: 那个我吃德良方，我这都缓解了。我当你小啊，老师。
0: 啊。
4: 我去年1月6日吧，那个。在外窗里晾的柴火，晾柴火我去抱柴火去了，抱柴火去了就忽悠下来，拽了，拽跟前有砖，我就拽那脖子盖都卡出血了，这老头脑也酸呢，塌塌的，就找大姑爷去了，大姑爷在东头住，找他，我大姑爷打车上医院住了6天院。哎呀，住6天院，反正缓解缓解。这老头11年脑血栓了，住了6天院，心这店的老头啊，饭都吃不到嘴，这天不咋糊弄的，我就回来了吧，也忽悠的，完这找大夫又打了21天吊瓶，21天吊瓶啊，那是大夫。在医院就说颈椎狭窄，我说咋就拽了，就这么的，打1天吊瓶完了，大夫说不打了，我再给你整点药，脑塞通丸，一大盒子脑塞通丸，我这吃，反正就这么吃吧，就反正忽忽悠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哎呀，去快水吧，就得哨子回来，不敢回头。一回头都不能，就是迷糊，是带快水就得不能说快一瓢啊，有猪啊，带快水还得烧回来，还得慢点的，快点都不行，就这么的，这不是就听孙老师讲课，听孙老师讲课我听啊入耳的，我就给大孩子来了，我就给大闺女，我就说，我说孙老师啊。说那德良方说可好，正气足百病无。我大姑娘说啥，我在这进宫还输了，你问我老妹吧，我就这么的跟那个我老闺女说，那你打电话吧，我拿钱，我就这么的打电话，他拿钱，他给我取回来，结果我跟老头一起吃，吃到17、18天的时候吧，我说老头啊，你也强不强，我看你也强了，我说你走到不拖地了，要不走到都不离地，我说你也强了，我说我也强了，我说我肚子不让上跑气的，让下跑气，直到肚子咕噜了，我说咕噜咕噜都你说老师不怕你笑话呢，就放屁能放到3步远那么些屁，是不是就建强了，
5: 整个说气机运行起来了，整个体内的气血运行起来了，气机顺了，
4: 那就顺，就像顺气的，它不要上去气儿的，我就这么的，我在这吃那有20多天吧，这不就有猪吗，有猪就这么的，我就这么糊弄胃，这可下这颈椎病好了，好了吧，这好了，这可谢好了，我说得感谢老师，这完了就老师我还有个困惑，这迷糊这不就是吃德良方吃20多天好了，我又吃的那个又有个啥病呢，就心脏啊，就心脏10多年的了，治的这心脏病啊，这也是来治劲儿吧，我就得攥上拳头，慢慢的磕的，磕的呀，我还得吃啊， 还行吃六粒就行丸，还行吃九粒就行丸，丹参丸啊，丹参片子不好使。
5: 嗯，
4: 我俩就急忙就得新铺子招呼吃出来呀、啊，那见风啊，要不见风啊，就气嘛就像憋回去了。

0: 就是这个事儿，这就可下吃这个得良方，好嘞，好多了，缓解多了。就上一月的猪就拉肚，我找别人跟我俩做，做人家想买的想哪样啊，要吐，完了后人家家先洗的上下身，完了人家又攒的那个花露水，当别人小的，别人当我小的。我说、啊、这何苦的，我找人家干啥呀，找有猪的人家吧，人家怕招生，就他家没猪、
1: 哦、
0: 哎呀就真的，我一抓猪啊就心噔噔噔跳，
1: 嗯，
0: 这老头一咳嗽也噔噔跳，
1: 嗯，
0: 哎呀这我抓猪都抓够高的，这来个铃声吧我也跳、
1: 嗯、
0: 我大孩子说的那个那铃声整没的呗，我说那整个谁来电话我也不知道嘞、
1: 嗯、
0: 我说也得让他登登哎，就这么的，哎呀老师啊这可感谢你得良方，我研究的太好了、
1: 嗯、
0: 就歇也不跳了，这昨个卖六个猪包子那媳妇不愣是，你说我还能给跟他抓俩猪，
1: 哦
0: 你说这我歇也不跳了，
1: 能干活了，
0: 嗯那这些也有劲儿的，要滴了滴了那桶啊喂猪啊给滴了两趟、
1: 嗯、
0: 最后我一趟啊滴了半桶我就能滴了出去、
1: 哦、有进步、
0: 嗯、
1: 好听，
0: 有进步，真有进步，老师我真谢谢你啊，我还有一个困惑，老师我这胃吧都30多年了胃出血，这胃出血啊那是10月前出的，我也不懂啊、
1: 嗯、
0: 一直到腊月前啊那7-8天呐、啊、随口不咋样进饭粒就吐，那人家吃蹦碴子呀、
1: 嗯、
0: 进水也吐，啥也不带留的都喂、
1: 嗯、
0: 哎呀一直到半年前借了18块钱就上街看的，上医院看看在那嘎打了一针。回来吧又到我们那个小大夫那嘎达拿这只药又打的，哎呀这是进口药啊，我说我也不认得，就说进口药、
1: 嗯、
0: 这是哎给胃打这样，这叫吃饭呐凉的不敢吃，热大劲也不行，
1: 嗯
0: 哎呀这要是多吃一口就上要上排气儿。根儿嘎，
1: 脾胃气太弱了，根本不消化，不吸收，
0: 不消化就胀、
1: 嗯，
0: 喝点凉水也胀，啥也不敢吃。那像人家吃苹果呀，吃橘子，你这不带进步、
1: 嗯。
0: 哎呀，这，你说就吃这得良方，你说咋样？一上不就根儿嘎的吗？没有了，消失了。这一下，你说这放屁多堵的，这气都排下去了。你说这老师。你研究这得良方那太好了，
1: 运化能力提高了，人呢脾胃是后天之本、
0: 啊、
1: 后天之本要是弱呀，这个身体确实是各方面的脏腑跟着下降，嗯因为你吃啥东西、
0: 啊、
1: 这是要吸收营养吸收能量，一天活动啊思考问题啊说话呀走路呀、
0: 嗯、
1: 你不都得从这儿来吗，都是它支撑着的、
0: 啊、
1: 所以你这个脾气胃气要弱的话运化能力差的话你吃啥都不咋吸收，那你一天能有劲儿吗？能干活吗？
0: 我，那我早说话都想累挺啊。
1: 是，
0: 谁
1: 不干活也觉得累，是吧？啥也
0: 不
1: 干，天天躺着都觉得
0: 累挺。
1: 是，
0: 说话也累挺。这趁着胃好了，你说咋样？就农村就那年爆米碴了。
1: 啊、
0: 嗯，我乐吃的。大、嗯、夫看呢，不让这不胃口胃肠胃不好吗？不让我吃大米饭。
1: 嗯
0: 让吃两餐的，
1: 嗯，
0: 让我吃粗粮、
1: 嗯，
0: 我就吃那爆米碴子，乐意吃就能吃一碗，
1: 嗯，
0: 这回吃得良方，你说吃好了，我能吃一碗半，
1: 哦，
0: 这是，完了你说要是我蒸那包子大呀，只能吃3个包子，
1: 啊、
0: 哦，嗯，这都见好啊，
1: 你有食欲了，人要是脾气胃气一上来吧。第一个变化就是有食欲了，看啥东西想吃了，要不然的话你、
0: 啊、
1: 筷子你都不知道这筷子往哪儿夹，这就是脾气胃气非常弱的一个表现。那么即便是你吃到嘴了啊，我逼着自己吃。

0: 吃两口吧，人得活着呀，得有力气呀，你逼着自己吃，吃进去你也觉得没滋辣味儿的，然后呢还不爱消化，要么就胃胀，要么反酸难受，要么排便不正常。
1: 对，
0: 但是你现在来讲呢，一有食欲了，第二能吃进去了，第三个排泄的挺好，说明啥呀？不就是你的整体的正气都提起来了吗？体力也提高了，对不对？
1: 提高了，在这说话我也不累听了。
0: 行，
1: 这带我们老头吧。
0: 告诉您的情况了，老伴儿怎么
1: 也说呢？
0: 哦，
1: 十来年了，一中能穿坏五双棉鞋，两双旧的，三双新的，塌塌的。我说我们俩一堆吃的，我说你也行嘞，你瞧这你还能稍微抬起点脚，不那么塌塌嘞，要脚都不离地的塌塌，多远都知道。说的老头，这说谁老高头就塌塌的。这那天不用啥玩意儿整猪窝，不整啥玩意儿就忘了。这吃的我说你可真是的，这还有精神头吃的我呢。这我们俩一起吃的呀。你这老师该多好了，这真是感谢厂家。
0: 不谢了。哎，
1: 谢谢老师。
0: 就到这儿了，多保重。
1: 感谢老师。
0: 不谢，你好了就行了。就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孙老师，辛苦了，
3: 欢迎你。您好，您好，
4: 我是葫芦岛的，葫芦岛的家。我老母亲吧，她86岁，她那个一直就有病，住院没咋治好。然后我就听你那个得良方，是不是能治我老母亲的病？她吧，就是上来劲儿就是心闹心。完了上不来气儿，脑袋不好受。有高血压，完了他左脚吧腿有点浮肿。走道要上厕所吧，完了他就是回来完就上不来气儿。我就通过听你讲，我现在能不能吃这得良方，我能治好治不好。
3: 老人家有没有心衰的迹象，也就是胸痹？
4: 心衰都没有心衰的迹象。
3: 但是呢，你说他这种状况哈，心脏功能非常差，非常差，尤其你说的经常心情不好，闹心，用老百姓话讲，
4: 对他心情不好，对他是心情不好，他有点像多事多虑那种。
3: 有的时候闹心起来啊，老百姓讲叫什么心绞磨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闹心。
4: 是完他总老寻思说，哎呀，我活着遭罪，活着干啥不有使了，他总这么寻思。
3: 我告诉你，这个是老人家的心气太虚了，因为你还说他有一个浮肿的这么一个问题，
4: 左脚后浮肿腿，
3: 这个就是心气不足造成的。其实
4: 完了，他有上来劲儿闹心，完了气没短，完脑袋不好受，
3: 心脑供血都不好，
4: 啊，
3: 还有什么？
4: 晚上，上厕所吧，一晚上得去5-6次，就总上厕所，完也睡不好觉。
3: 手脚什么温度？
4: 我就看他左脚好浮肿，左腿。
3: 什么温度？
4: 温度啊，他不是说那个手脚冰凉那种。
3: 老人的这个，
4: 我听你这老长时间了，我听你讲这个课，他这属于什么毛病？
3: 老人家的心气、肾气严重不足。如果你要是让我来调治这个病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补精气，补肾气。当一个人出现了都不愿意活的状态的时候，就像老百姓说的，你干啥都没心气儿，
4: 对，
3: 啥事儿你都不感兴趣儿。为啥呢？就是没心气儿了嘛。老百姓说叫心气儿，但实际上中医认为就是心气严重亏虚造成的，而且通过他的这个症状上来讲，确实是心脏功能有障碍，平时活动活动也出现心闷的感觉吧。不能太活动是吧？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全。

0: 面的调五脏吧。
1: 啊，
0: 我个人建议是什么？如果你们当地有
2: 益肾养元疗法，有德良方，
0: 你就直接的按照三六或者是四六给他打底儿，给他全面的往起提，提高整个脏腑机能。
1: 啊，三六四六一天吃几次啊？
0: 三次就可以了。你就别说他有这些疾病了，就是没有这些疾病，就这个岁数本身，正气都严重亏虚了，他的这些正气能养活他自己这条命，就算是不错了。更何况他心脏、肝脏、肾脏、五脏六腑功能这么弱呢，你没有那么多的正气，你怎么维持他的功能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不是治病，而是治人，把五脏正气提起来之后，很多的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先问一问你们当地有没有货品，有没有货源，有了
1: 那个
0: 能够补正气，没有的话，
1: 没有
0: 的话，那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1: 啊。行，
0: 哎，没有，我知道你刚才说当地没有，问过了是吧？
1: 对，
0: 没有的话，你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
1: 嗯，
0: 养心四宝这个方子。
1: 啊，养心四宝哈。
0: 对，这个方子呢，我是送方不送药，您自己在家里边就能配的。我把配方告诉你，然后你回家之后吧，给他把药配齐了，打成粉，按照剂量给老人家去服用吧。至少服用个十天半个月的，这种心脏症状会改善，这个是完全可以改善的。但是改善不代表真的就好了，因为什么呢？它脏腑是亏的，你即便是暂时改善了，整个后续的能量你不给它连续上的话，这个病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纠正过来。所以像老人家这种问题，我也不建议你们去住院过度治疗。过度治疗的话，
1: 住过院
0: 是。关键你现在住院吧，能救个急。对于这种慢性疾病，西医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能给你抢个救个急，但是缓解，剩下的告诉你回家养吧。那你回家养不好的话，那么问题也就是，也就只能是你自己扛着，自己挺着。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扶正气固正气，这是我的想法。哦，好，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啊。
6: 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0: 受益者啊。啊，
6: 我是长春双阳。
0: 哦，
6: 我名字叫张秀芝，今年68岁。
0: 好，嗯，
6: 老师，我向你来报喜来了。
0: 报喜来了。
6: 我先讲讲，我说说我的类风湿。
0: 说说吧。
6: 我的类风湿吧哈，原先呢走道上我就腿可沉了，
7: 嗯，
6: 走走道呢就是膝就是右边这个关节和膝盖就是像就领子钉就像针扎的一下疼，
7: 嗯，
6: 完了那什么有时吧干啥去吧哈，完了是睡觉啊和那啥玩意儿腿还像冒风就冒凉风，
7: 啊、哦，
6: 嗯。就是特别的那啥玩意儿、啊、就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下在被窝里也吃那啥玩意儿就是呼呼冒凉风。
7: 啊、哦。
6: 通过吃德凉方这缓解基本就是没有了。
7: 不冒凉风了。
6: 啊不冒凉风了走道呢也有劲儿了。
7: 好啊。
6: 干活啥舞的吧哈都有力气了上地里吧去薅草那啥玩意儿都那什么玩意儿了都感觉不累了。昨天我跟我弟俩抬这个那什么、啊、就是苞米100多斤的那承载苞米。我弟弟66我68我们俩抬一点都没费劲儿。
7: 哦。
6: 要像原先都一点都不敢想啊。
7: 嗯。
6: 嗯这不都是德凉方作用吗老师。
7: 嗯。
6: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睡眠。
7: 睡眠
6: 我吧原先睡眠点吧啊一到晚上前我都犯愁啊老师啊
7: 嗯嗯嗯
6: 我一躺到那个阿前吧哈、啊、就像闭眼养神一样就根本就睡不实就是根本就没睡就是闭眼睛在那个安场
7: 嗯
6: 等我吃德凉方到俩来月前吧哈、啊、就能睡到2到3小时吧也这么说能实着一点
7: 哦
6: 嗯到3个多月前吧那我就已经睡得正经不错了能睡4-5个小时了、
7: 哦、
6: 也不做梦了
7: 好
6: 睡完吧哈到第一天白天就特别脑瓜特别清楚
7: 嗯
6: 特别得劲儿老师这不都是德凉方的啥玩意儿吗
7: 睡觉好了吧实际上是心肾的能量储备充盈了心气肾气相对充足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做到心肾相交人就能睡得着觉其实你看到的只是睡觉好了但是在我看来啊我在观察这个睡觉好了它背后是什么在改变其实就是心肾的正气得到了改善了人形何首乌专门调心调肾的嗯还有别的吗
6: 别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那什么
7: 嗯
6: 我有一个怪病
7: 啊
6: 我这是怪病什么怪病老师呢我说说我的胃肠
7: 啊
6: 我的胃肠吧哈你说人家一般的胃肠我跟旁人不一样旁的人家吧人都是吃饱了胃不得劲儿
7: 嗯
6: 胃疼我这个感觉没有那感觉
7: 嗯
6: 我是啥样呢一到那啥晚上前吧哈
7: 嗯
6: 我这胃吧哈就是那啥睡觉前有吃一做梦一惊醒了就得大便
7: 哦
6: 大便你还必须得哭溜的就慢一点都不行
7: 啊、
6: 哦、完了就别寻睡了完了你回来一阵儿也待不上几分钟还得出去
7: 嗯
6: 一天晚上吧得4-5遍呢
7: 啊、哦、
6: 时间还短通过吃德凉方现在就已经好多了
7: 好多了
6: 就是晚上根本那个事儿就没有了
7: 嗯
6: 也不那什么出去便了也不那啥玩意儿有时吧哈要小便出去那啥玩意儿回来躺炕还能睡
7: 嗯
6: 睡得可实了
7: 肠胃的问题吧其实它应该是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就是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嗯一呢情绪波动可能犯病第二一个呢就是和自己心理暗示也有关系比方说到这个点了哎呀我是不是又要犯病了就潜意识
6: 老师你说的对对
7: 嗯觉得自己该犯病了其实本身没啥事儿可是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该到点了该犯病了那你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肠胃就不舒服它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现在只要好转了就行你现在吃几粒呢
6: 我现在吃33呢
7: 333呢用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它这个还可以我建议啊有胃肠神经官能症的你们把这个量稍稍加一点尤其你要是在晚上容易发病那你就在晚上的时候加一点 加一粒儿，白天可以不变，晚上这个吃四粒儿，这样作用会更大一些。
6: 啊、
7: 嗯。
6: 啊。
7: 对。还有别的吗？
6: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飞蚊症的事儿，我的眼睛。
7: 飞蚊症啊、哦。
6: 我的眼睛嘛是咋回事呢？瞅啥呢还像清楚，瞅时间长了特别累。干。
7: 嗯、
6: 干涩呀，就是眼睛有飞蚊症，还就像有个小蜘蛛网似的。
7: 啊、
6: 哦。就是瞅啥吧特别那啥玩意儿。特别难受。
7: 啊、
6: 哦。哎呀，我就关键我就是这个眼睛，老师你能不能想给我讲个给我出小方子？
7: 嗯，眼睛发干难受，
6: 发干涩，你看特别难受啊。完了，一转眼球前吧哈，转眼球就特别那啥玩意儿，就是往左边一转天，就感觉里边就像有点疼似的。
7: 嗯，嗯，你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小中成药，你记一下。
6: 小中成药啊，
7: 鱼地黄丸，叫
6: 地黄丸，
7: 不叫杞菊地黄丸
6: 啊。
7: 嗯，记下来了吗？
6: 记下来了。
7: 嗯，
6: 叫肠胃老师给我记一下子吧，我心里有吃那啥玩意儿，
7: 记不住是吧？行，让肠胃老师告诉你也可以。
6: 嗯、
7: 再一个呢，你每天嘛，冰箱里边备着一根苦瓜。每天拿出来一小段用水煮，煮啊，煮到什么程度呢？煮成泥，然后用这个苦瓜水，煮完了之后，你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小碗里，然后放到那儿，这个沉淀，沉淀完之后，上边呢有一层清水，这层清水呢倒出来冲洗眼睛，剩下的苦瓜泥呢，闭上眼睛，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哈进行治疗，进行这个外敷，晚上睡觉之前用。这个先冲洗眼睛，然后那苦瓜泥啊闭上眼睛敷在眼皮上，嗯，能敷多长时间就尽量敷多长时间，敷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平时呢转眼球顺时针36圈，逆时针再转36圈，这个能够改善你眼部周围的循环。
6: 是啊，那我也总好转呢。
7: 嗯，那么然后你把我说的杞菊地黄丸和这个苦瓜水洗眼睛这个方法你配合起来，这个改善的就快了。这个还是多年慢性疾病把身体的能量给耗的，耗了之后呢，你造血能力上不来，人的造血能力一上不来，一呢影响到心脑功能，影响到你像你那个肠胃不好哈、啊，其实也和这个肝脏亏损有一定的关系。
6: 是啊，
7: 哎，所以你这个肝呢和脾胃不分家，同样肝和眼睛也不分家，就是这么多年。你这个肝脏能量耗得太多，而导致肝血有点供应不上来，所以眼睛这块呢，出现了干涩。按照我说这个方法，调整它一个月半个月的，也就调整过来了。嗯，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嗯。
3: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上古

0: 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元气养足，百病皆无，即浩然元气存于一身，疾病才能绕路走不反复。只有元气足，身体才能健康，才能长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很高兴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儿。今天呢咱们闲聊哈，我和大家说一本经典的书籍吧。我觉得这本书籍是七八岁的孩子，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啊都知道它。那甚至很多人呢都能讲上一段。什么书呢？告诉大家啊，就是《西游记》。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哈？说这个《西游记》啊，师徒四人经历了9981难，取得真经之后，返回了各自的家乡。这个白龙马呢，也完成了使命，回到了西海。当他回来之后啊，很多的弟弟呀、妹妹们呢，还有王公大臣们呢，就向他打听了，说你成为了广利菩萨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呀？这个时候呢，其他的马也跟着说，假如驮着人走就能取得真经，我们也愿意。这个时候三太子，也就是奥润啊、白龙马，看见大家这样好奇，他就笑了。他说呀，我跟着师父、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我们到西天取经，成功的奥秘就在于选择。我选对了方向， 选对了人了。

你看，真是这样的。他如果方向选错了，人选错了，他是取不得真经的。说到选择呀，你看咱们人生在世，遇到的十字路口真是多如牛毛，到底该如何选择呀？我估计谁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呢，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正确的选择会让咱们距离成功更近。咱们治病也是一样的，正确的方法会让你身上的疾病立竿见影，马上痊愈。可是选错了，它也就会造成什么呢？真的是会造成像车毁人亡的悲剧一样。你比方说，原本啊，你可能就是个胸闷，原本可能就是个简单的咳嗽这么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你选错了方法，用错了药，小毛病就会被放大。可能就会成为了什么呢？胸痹、老慢支啊，严重的疾病。假如你原本只是个高血压、高血脂这么一个小问题，那如果方法不对，久治不愈，愈演愈烈，最后可能变成胸痹、脑中风，啊，可能就会要了命了。所以说，咱们呀，这个疾病要想康复，要想延年益寿，咱们必须要学会选择。这个呢，让我想到了。救助的一位患者姓封，开封的封，想到了去年救助的一位姓封的老人家，啊，我管他叫封大爷。这个老人呢叫封立春，今年呢是72岁了，家是住在杭州萧山区的，是一位退休的铁路工程师，他把一辈子啊都奉献给了铁路建设了，到老了干不动了，却因为一步踏错，悔恨终生啊！怎么回事呢？我和往常一样，我忙完了医院的事儿，我就跟着公益救助医疗队在全国各地呢进行巡诊。啊，那么这是我多年的一种工作方式了，也是我的一个习惯了。虽然说时间吧不太固定，但是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在全国各地的跑。有的时候呢是北上广一些一线城市，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到那些交通不发达的，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偏远的贫困山区去，和大家呢聊聊天儿，为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疾病。所以呢，这是我多年的工作了。那么这位老工程师封大爷呢，就是我在杭州义诊的时候遇到的。那天义诊的时候啊，都要结束了，他找到我了。然后呢，老人家过来之后情绪特别低落。过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呀，现在特别特别恨自己，如果当初能听我的话，就不会眼瞅着老伴儿死在自己怀里了。说着说着，这老人呢，就流下了眼泪，甚至后来呢，都抽泣起来了。我这看的呀，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儿。但是这老人呢，也是平复了好半天，才开口呢，跟我讲具体的情况。原来呢，这位封大爷老两口啊，真的是和我算是老朋友了。因为什么呢？半年前我曾经给他们看过病，当时呢，他是和大娘一起来找我的。我给大娘诊完脉之后，这老人的脉呢特别不好，细弱无力，是典型的虚迟脉。这种脉呢，就是由于正气大亏，这个气无法推动血液造成的。那么这种脉象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心绞痛，也就是胸痹。当时啊，大娘的病其实挺严重的，那么当时我就和这个封大爷说了，我说无论如何要把扶正这件事呢落实好，一定要把益肾养元疗法用上，要把德良方给大娘用上，把正气补上来，啊，我说一定一定记住了。这老人呢，当时答应的挺好，可是后来呢，变卦了。他非但没有按照我说的做，而且还听了别人的话，用了一些保健品呐、偏方啊来调养，啊，也用了一些补气的一些方子来用。结果呢，就在几个月之前，大娘突发胸痹去世了。啊，说这话的时候是大爷找到我的时候啊，他说在几个月之前，大娘胸痹去世了。封大爷跟我讲。他说：“自从老伴去世以后啊，他全身呢、
特别没劲儿，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就开始做梦。除了睡不着觉之外，他的两条腿时不时的像绑了两块大石头一样，特别的沉，沉的让他迈不开步。同时这脑袋呢也跟着添乱，总迷糊。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这个胸口，总感觉像是压了块磨盘一样的这种感觉啊，不管是站着还是躺着，就是喘不过来气儿。要想好受点，就只能啊，就像那个鱼缸啊，里边那个鱼蹦出来一样，那个鱼掉在地上了，离开水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一样。所以这大爷说了，他要想好受一点，就得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喘两下，歇两下，就是紧倒腾。然后还跟我讲，他说他也知道这个不寐睡不着觉吧，是老毛病，是想老伴儿想的，可是呢他就是忘不了老伴儿，经常回想起当年和老伴儿啊下乡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是知识青年，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情景，他也忘不了十分钟之前还和老伴儿吃饭，商量着一会儿去公园溜达，可是十分钟之后就在自己家的楼上，亲眼看着老伴儿倒在了楼下，就那么的就倒下了，倒在了地上，倒在了他们两个天天进进出出的大门口。当时呢他是在楼上看着老伴儿在楼下倒下了，他就在楼上拿着急救药拼命的从楼上赶下来，但是到楼下的时候老伴儿的嘴唇已经发紫了，老伴儿想和他说点什么，但是始终说不出来一句话。当他把救心丸塞到老伴儿嘴里的时候，老伴儿已经没有了知觉了。他不相信这老伴儿真的就离开了自己，他把老伴儿的头放在了自己怀里，就那么一直抱着老伴儿。风大爷觉得老伴儿没有离开他，只是暂时的睡着了而已。这老人当时啊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儿子和儿媳妇来了，孩子们从他的怀里把老伴夺走，可是他就是不肯放手。儿子哭，儿媳妇也哭，风大爷也是拼命的在哭。一直到120赶来，风大爷才知道老伴真的是走了，真的是离开自己了。自从老伴走后，儿子想让他搬过去一起住，可是老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家。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又像泉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说实话，我见不得老人哭，老人都是很坚强的，一个老人能到了掉眼泪的程度，那心里呢是极其脆弱的，一定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心坎了，这老人才会哭啊。所以我当时看着老人掉眼泪，我真的是内心极其的难受。但是难受归难受，我得知道我能帮他解决什么呀，所以我就安慰了他几句。等到老人情绪平稳了，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现在身上的这些症状没有去检查吗？老人说去了啊，我到的是我们当地的邵逸夫医院，权威医院，可是医生告诉我，我一没有胸痹，二没有严重的骨病，除了最近血压有点高之外，其他的都正常。所以听到老人的话吧，我这心呢其实也落了底儿了。我呢又给老人把了把脉，脉象比较虚弱，脉细如丝啊。这个脉象怎么形容呢？能出现这个脉象的人，就好比像是什么呢，这个人饿了十天半个月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在你面前呢他都坐不住了啊，说话呢像蚊子一样的那种状态，就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这样的脉象。但是这位大爷的脉象就是这样的。把完脉，我又结合了舌诊，然后我对老人讲，我说大爷呀，您这个岁数呢其实什么都能看得开，我吧是晚辈，要说对人生的感悟我肯定不如你，但是作为晚辈来讲，我站在您
子女，您儿子儿媳妇儿他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呀，您要是身体不好了，您要是每天这么活着，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这心里边啊特别着急，也特别难过。我说人死了毕竟不能复生啊，我说你也别太自责了，既然阿姨走了，你再后悔也是于事无补的。再说了，这个病啊不光是阿姨摊上会这样，别人摊上也会这样，好多人都是没有机会抢救就走了。我说这个呢也不是人为的，您呢要把这个事儿呢放下。再说了，阿姨走了这段时间，我想呢她一定不想看到你如今的这个样子。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作为医生啊，我真的得奉劝你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当时和大爷说了很多。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长期不寐会让封大爷产生那么多的病症呢？其实这是他体内的正气出问题了，这和他体内的正气不足有关。老人呢长期陷入了对老伴的思念当中，那么消耗正气的速度肯定会很快，正气不足人就会生病。我经常说正气存邪不可干，我说正气呀、啊、是咱们身体对抗外邪的一个能量，是人体免疫力、自愈力、康复力。虽然说这个正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在推动和维持着我们的生命。它就像在生活当中我们做饭要用煤气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开车要用汽油是一样的，电灯要用电是一样的，就像风筝只有风吹才能上天是一样的。所以咱们的心脏要想跳得平稳有劲儿，你就需要足够的正气来供养。肺脏想要呼吸顺畅，脾脏想要运化功能正常，肝脏想要代谢毒素，肾脏想要封藏精气，你都需要有足够的正气来维持才行。正气不足，人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总会觉得累没精神，就像这个机器呀、啊、没有油转不动一样，久而久之这身体呢一定受不了，一定会生病，甚至是死亡。我记得后来吧，我也跟这个封大爷呢也讲了一些这些道理啊，他也明白。后来呢我让他用上了益肾养元疗法，我让他用德良方，而且呢我是亲眼看着他服用。前一段时间大爷呢又把电话给我打过来跟我讲，说他当时啊用德良方三天就能睡着了，而且睡得还挺香的。那么有一件事是他们全家都没想到的，用了益肾养元疗法七天的时候，正好是一周，他一觉睡了5个小时啊，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而且这一段时间他的眼睛出了很多的眼屎，排便的味道还特别大，但是呢感觉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一个月之后他晚上睡觉啊能睡整个囫囵觉了，用他的话来讲，十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找回了婴儿般的睡眠。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讲，他说他儿子说的，说爸呀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那么死啊，打雷你都不知道。我是半夜关的窗户你不知道吧，他说我真不知道，一点动静都没听到。所以说这老爷子真的感觉到自己啊睡眠好了。而且呢这老人家自从扶了正气、补了正气、固了正气之后，他这两条腿啊就像把那两块石头卸掉了一样，突然之间就很轻快。现如今呢已经快一年了，老人的不寐早就好了。而且就在前几天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检查结果真的给他吓了一跳。原来他的冠状动脉中央硬化堵塞的情况啊挺严重的，但是竟然在应用益肾养元疗法之后消失了将近50%。所以大爷就讲说，怪不得我这个导播呀胸壁已经好长时间没犯病了呢。所以说老人家真的恢复了，那么他的这种恢复也是我能预见的也能预知的，因为恢复的不止他一个人。但是作为他个体来讲，作为老人来讲，他能康复了
这对他的生活的改变、命运的改变，这都是100%的。啊，所有的好事儿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身体好了不遭罪了，儿子儿媳妇不跟他操心了，他心情好了给全家带来欢乐，还能帮着儿子儿媳妇照看孩子，你说这是不是改变了全家的命运了？啊，所以老人家呢跟我讲，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相信你，选择相信益肾养元疗法，如果当初给我老伴用上，这些都不会发生。他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后悔，就是觉得对不起老伴儿，因为他自己好了。他相信老伴儿当初如果来扶正的话，老伴儿也能好。所以这是老人家现在最遗憾的地方。

所以说益肾养元疗法，补正气固正气，就是咱们比方说你这个病程超过5年10年甚至你20年了，那么扶正也是你唯一的选择。不管你的病是什么病，消渴症、心脑血管病、骨病、胃病、一体多病，尤其是久治不愈的这些慢性疾病，正是因为这么多年你没有扶正，而且你在不断的耗你的正气，所以你才不会好。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想康复这些疾病，扶正是唯一的选择。很多人问我说，孙大夫，我现在知道正气特别重要了，那么怎么判断我的正气亏不亏呢？这个东西看不着摸不着的，是不是？我想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疑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正气亏虚之后有什么表现？亏虚到不同的程度会出现什么样的疾病呢？当出现头晕目眩，吃饱了之后呢，你偶尔的会出现头晕、头疼、迷糊，或者是不寐的情况啊。另外肚子里边呢，感觉有气排不出去，便秘这些症状，这些呢症状如果你身上经常有，那么说明你正气亏损是处于一期阶段，这个是可以通过饮食、生活习惯一些方式的扶正治疗就可以缓解的，就可以改善的啊，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但是呢，如果过了一期阶段还有加重的一个可能，比方说当你出现了经络淤堵、全身疼痛、耳鸣、舌底青筋，这个时候正气虚损是二期了。痛者疼痛，这是属于经络淤阻不通，经络不通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以及会出现血脉淤堵的症状。上厕所膝盖呢蹲不下，胳膊疼得抬不起来，颈椎压迫头迷糊，椎间盘疼得起不来床，耳鸣睡不着觉，心脏缺氧，然后嘴唇发紫，这个时候看看舌头底下那个青筋是不是已经呈现暗紫色了，如果是，说明正气亏损严重，体内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了，说明你的血脂、血粘、血压都会升高，这个时候啊必须尽快补充正气，只有扶正了你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啊。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德良方大家一定要用上了，不能耽搁。那么当你出现言语不利、不寐、健忘、半身不遂、失语的时候，说实话你身体的正气啊就亏损到最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体内的邪气已经绝对的占优势，已经压倒了你的正气了。所以很多老人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寐，每天也就睡个3-4个小时的觉，甚至是表现出什么呢，就是表述不明白一件事儿，就学事儿学不明白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吐字不清楚，甚至是得上了老年痴呆，就根本认不清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的患者，不认人了，不能行动了啊，因为胸痹严重到不敢走路了，因为关节疼痛无法行走了，达到这种状态了，这是正气亏损的非常严重的程度。一旦说患者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是补气还是补血啊，又或者是补精填阳，再或者是说西药控制，他们的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说可能是无效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心中那份不甘呐，那份放不下呀，一直到今天啊，我觉得我才体会的是最真真切切的。从一20年来，每当我遇到这样的病人，我都会让他们加量的服用德良方，因为只有这样，只有把他的正气能给他提起来，才能够保住命，才能延长寿命。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德良方对慢性疾病晚期患者这么有效。其实吧，不论是用红花、人参、鹿茸、阿胶、海马、麝香，或者是天麻、鱼翅、熊掌、冬虫夏草等等这些名贵的中药，再或者是说你用点滴，你注射高级营养液、人血白蛋白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你补气补血啊，提高免疫力等等等等，你都会发现这些药物啊

0: 既治不了病，也救不了命。原因就是选择的方法和方向都不对。我曾经说过，人体内的正气就相当于大树的树根，五脏六腑以及八大系统相当于树枝、树叶、树杈，它是这么个关系。如果大树病了，你不想办法治树根，你拼命的在树枝、树杈上浇水、施肥、打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身体这棵大树，它会继续的枯黄，甚至是死掉。这就是不对症。而德良方的第一大作用就是补正气，从病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它起效速度快。最后呢，就是德良方固正气的作用。很多患者用德良方都说呢，这个效果呀，长久不反复。这就是德良方的固正气的效果。正气补上来了，也运动起来了，可是在体内溜达一圈全跑了，这也不行。这对治病来说根本没有用。只有把这个正气补上，运转起来，再给它留下来，这才是咱们治病救命的首选。德良方固正气能够提高人体的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增强，这个病症就会减轻，症状就会减轻，是吧？就能够彻底告别老慢病带来的这种难受的症状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一次正确的决定，就能让大家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虽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吧，和我呢没有见过面哈，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老朋友了，就是希望我带领大家能找到治病除根儿、延年益寿的方法，能够取得这个扶正祛邪的真经。所以说，我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我真的很在意大家的身体的好与坏，所以我想呢，我能帮助一个人，我就帮助一个人，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吧，如果你们也想健康，一起，咱们呢学方法，咱们呢用正确的方法康复疾病，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早一点好起来吧。好，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0: 良方，
1: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0: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是孙老师吧？
4: 是我。你好，
3: 你好。
4: 哎
3: 啊，你好。我没吃德良方时候吧，我当你小，我啥病都有啊。
4: 啊，
3: 那个我吃了德良方，我这都缓解了。我当你小啊，老师。
4: 啊。
3: 我去年阴历6月份吧，那个。在外窗底下晾的柴火，晾柴火我去抱柴火去了，抱柴火去了就忽悠下来，拽跟前有砖，我就拽那脖子盖都卡出血了，这老头脑也酸呢，塌塌的，就找大姑爷去了，大姑爷得动手术，找他，我大姑爷打车上医院住了6天院，哎呀，住6天院反正缓解缓解。这老头11年脑血栓了，住了6天院，心这店的老头啊，饭都吃不到嘴儿，这一天不咋糊弄的，完就回来了吧，也忽悠的，完这找大夫又打了21天吊瓶，啊，那是大夫在医院就说颈椎狭窄，我说咋就拽呢，就这么的。打1天吊瓶，完了，大夫说不打了，我再给你整点药，脑塞冲丸，一大盒子脑塞冲丸，我这吃，反正这样就这么吃吧，就反正忽忽悠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哎呀，去快水吧，就得哨子回来，不敢回头，一回头都不能，就是迷糊，是。带快水就得不能说快一瓢啊，有猪啊，带快水还得烧回来，还得慢点的，快点都不行，就这么的，这不这就听孙老师讲课，听孙老师讲课我听啊入耳的，我就给大孩子来了，我就给大闺女，我就说，我说孙老师啊，说那德良方说可好，正气足百病无。我大姑娘说啥，我在这进宫还输了，你问我老妹吧，我就这么的跟那个我老姑娘说，那你打电话吧，我拿钱，我就这么的打电话，他拿钱，他给我取回来，结果我跟老头一起吃，吃到17、18天的时候吧，我说老头啊，你也强不强，我看你也强了，我说你走到不拖地了，要不走到都不离地，我说你也强了，我说我也强了，我说我肚子不让上跑气儿的，让下跑气儿，直到肚子咕噜了，我说咕噜咕噜都，你说老师不怕你笑话呢，就放屁能放到3步远那么些屁，是不是就见强了，
5: 整个是气机运行起来了，整个体内的气血运行起来了，气机顺了。
3: 那就顺，就像顺气的，它不要上去气儿的。我就这么的，完在这吃那有20多天吧，这不就有猪吗？有猪就这么的，我就这么糊弄胃，这可下这颈椎病好了，好了吧？

0: 好了，这可下好了，我说得感谢老师。这完了就老师，我还有个困惑，这迷糊这不就是吃德良方吃20多天好了，我又吃的那个又有个啥病呢？就心脏啊，就心脏10多年的了，治这个叫心脏病啊。这也是来治治劲儿吧，我就得攥上拳头，慢慢慢慢的磕的呀，我还得吃啊，还行吃6粒就行丸，还行吃9粒就行丸，丹参丸啊，丹参片子不好使。
1: 嗯，
0: 完了就急忙就得新菩萨招呼师出来呀，那见风啊，要不见风啊，就气嘛就像憋回去了。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这可下吃这个德良方好嘞，好多了，缓解多了。就上一月猪就拉肚，我找别人跟我俩做，人家想买的想哪样啊，要吐，完了后人家去先洗的上下身，完了人家又攒的那个花露水，当别人小的。别人当我小点，我说、啊、这何苦的，我找人家干啥呀，找有猪的人家吧，人家怕招上，就他家没猪、
1: 哦、
0: 哎呀就真的，我一抓猪啊就心噔噔噔跳，
1: 嗯，
0: 这老头一咳嗽也噔噔跳、
1: 嗯、
0: 哎呀这我抓猪都抓够高的，这来个铃声吧我也跳、
1: 嗯、
0: 我大孩子说的那个那铃声整没的呗，我说那整个谁来电话我也不知道嘞、
1: 嗯、
0: 我说也得让他登登哎，就这么的，哎呀老师啊，这可感谢你德良方，我研究的太好了、
1: 嗯、
0: 这心也不跳了，这昨个卖6个猪包子那媳妇不愣死，你说我还能给跟他抓俩猪
1: 哦，
0: 你说这我心也不跳了，
1: 能干活了，
0: 嗯那这些也有劲儿的，要滴了滴了那桶啊喂猪啊得滴了2趟、
1: 嗯、
0: 最后我一趟啊滴了半桶我就能滴了出去、
1: 哦、有进步、
0: 嗯、
1: 好听，
0: 有进步，真有进步，老师我真谢谢你啊，我还有一个困惑，老师我这胃吧都30多年了胃出血，这胃出血啊那是10月前出的，我也不懂啊、
1: 嗯、
0: 一直到腊月前啊那7八天呐、啊、随口不打呀，进饭粒就吐，那人就吃蹦茶的呀、
1: 嗯、
0: 进水也吐，啥也不带留的都喂、
1: 嗯、
0: 哎呀一直到半年前借了18块钱就上街看的，上医院看看，在那嘎打了一针回来吧，又到我们那个小大夫那嘎达拿这支药又打的，哎呀这是进口药啊，我说我也不认得，就说进口药、
1: 嗯、
0: 这是哎给胃打这样，这叫是吃饭呐凉的不敢吃，热大劲也不行，
1: 嗯
0: 哎呀这要是多吃一口就上要上排气儿。根儿嘎
1: 气胃气太弱了，根本不消化不吸收，
0: 不消化就胀、
1: 嗯、
0: 喝点凉水也胀，啥也不敢吃，那像人家吃苹果呀吃橘子你这不带进步、
1: 嗯、
0: 哎呀这你说就吃这德良方你说咋样，一上不就根儿嘎的吗，没有了消失了，这一下你说这放屁多堵的，这气都排下去了，你说这老师你研究这德良方那太好了，
1: 运化能力提高了，人呢体力是后天之本、
0: 啊、
1: 后天之本要是弱呀，这个身体确实是各方面的脏腑跟着下降，嗯因为你吃啥东西、
0: 啊、
1: 这是要吸收营养吸收能量，一天活动啊思考问题啊说话呀走路呀、
0: 嗯、
1: 你不都得从这儿来吗，都是它支撑着呢、
0: 啊、
1: 所以你这个脾气胃气要弱的话，运化能力差的话，你吃啥都不咋吸收，那你一天能有劲儿吗，能干活吗，
0: 我那我早说话都想累挺啊，
1: 是
0: 谁
1: 不干活也觉得累是吧，啥也
0: 不
1: 干天天躺着都觉得
0: 累挺，
1: 是
0: 说话也累挺， 这趁他胃好了，你说咋样？就农村就那年爆米碴子，
1: 啊，
0: 我乐吃的。大夫看呢，不让这不胃口胃肠胃不好吗？不让我吃大米饭，让吃凉菜的。让我吃粗粮，我就吃那爆米碴子，乐意吃，就能吃一碗。这回吃德良方，你说吃好了，我能吃一碗半。这完了，你说要是我蒸那包子大呀，只能吃三个包子。这都见好啊。
1: 你有食欲了，人要是脾气胃气一上来吧，第一个变化就是有食欲了，看啥东西想吃了，要不然的话你筷子你都不知道这筷子往哪儿夹，这就是脾气胃气非常弱的一个表现。那么即便是你吃到嘴了啊，我逼着自己吃两口吧，人得活着呀，得有力气啊，你逼着自己吃，吃进去你也觉得没滋辣味儿的，然后呢还不爱消化，要么就胃胀，要么反酸难受，要么排便不正常。
0: 对，
1: 但是你现在来讲呢，一有食欲了，第二能吃进去了，第三个排泄的挺好，说明啥呀？不就是你的整体的正气都提起来了吗？体力也提高了，对不对？也好，
0: 提高了。这阵说话我也不累听了。
1: 行，
0: 这带我们老头吧。
1: 告诉您的情况了，老伴儿怎么
0: 也说
1: 呢？
0: 十来年了，一冬能穿坏五双棉鞋，两双旧的，三双新的。塌塌的，我说我们俩一堆吃的，我说你也行嘞，你瞧这你还能稍微抬起点脚，不那么塌塌嘞，要脚都不离地的塌塌，多远都知道。说的老头，说谁老高头就塌塌的，就那天不用啥玩意整猪窝不整啥玩意，就忘了。这吃的我说你可真是的。这还有精神头吃的我呢。这我们俩一起吃的呀。你这老师该多好了，这真是感谢厂家。
1: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
0: 谢谢老师。
1: 就到这儿了，多保重。
0: 感谢老师。
1: 不谢不谢，你好了就行了，就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孙老师，辛苦了，
4: 欢迎你。您好，您好，
3: 我是葫芦岛的，葫芦岛的家。我老母亲吧，她86岁，她那个一直就有病，住院没咋治好。然后我就听你那个德良方是不是能治我老母亲的病？她吧，就是上来劲儿就是心闹心。完了上不来气儿，脑袋不好受。有高血压，完了他左脚吧腿有点浮肿。走道要上厕所吧，完了他就是回来完就上不来气儿。我就通过听你讲，我现在能不能吃这德良方，我能治好治不好。
5: 老人家有没有心衰的迹象，也就是胸痹？
3: 心衰都没有心衰的迹象。
5: 但是呢，你说他这种状况哈，心脏功能非常差，非常差，尤其你说的经常心情不好，闹心，用老百姓话讲，
3: 对，他心情不好，对，他是心情不好，他有点像多事多虑那种。
5: 有的时候闹心起来啊，老百姓讲叫什么心绞磨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闹心。
3: 是，完他总老寻思说，哎呀，我活着遭罪，活着干啥不有使了，他总这么寻思。
5: 我告诉你，这个是老人家的心气太虚了，因为你还说他有一个浮肿的这么一个问题，
3: 左脚后浮肿腿，
5: 这个就是心气不足造成的。其实
3: 完了，他有上来劲儿闹心，完了气没短，完脑袋不好受，
5: 心脑供血都不好，
3: 还
5: 有什么？
3: 晚上，上厕所吧，一晚上得去五六次，就总上厕所，完也睡不好觉。
5: 手脚什么温度？
3: 他就我就看他左脚好浮肿，左腿 什么温度？
6: 温度啊，它不是说那个手脚冰凉那种。
3: 啊，老人的这个，
6: 我听你这老长时间了，我听你讲这个课，他这属于什么毛病？
3: 老人家的心气、肾气严重不足。如果你要是让我来调治这个病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补精气、补肾气。当一个人出现了都不愿意活的状态的时候，就像老百姓说的，你干啥都没心气儿，
6: 是
3: 啥事儿你都不感兴趣儿。为啥呢？就是没心气儿了嘛。老百姓说叫心气儿，但实际上中医认为就是心气严重亏虚造成的。而且通过他的这个症状上来讲，确实是心脏功能有障碍，平时活动活动也出现心闷的感觉吧，不能太活动是吧？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全面的调五脏吧。我个人建议是什么？如果你们当地有
7: 益肾养元疗法，有德良方，
3: 你就直接的按照三粒或者是四粒给他打底儿，给他全面的往里提，提高整个脏腑机能。
6: 三粒四粒，一天吃几次啊？
3: 三次就可以了。你就别说他有这些疾病了，就是没有这些疾病，就这个岁数本身正气都严重亏虚了，他的这些正气能养活他自己这条命就算是不错了，更何况他心脏、肝脏、肾脏五脏六腑功能这么弱呢，你没有那么多的正气，你怎么维持他的功能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不是治病，而是治人，把五脏正气提起来之后，很多的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先问一问你们当地有没有货品，有没有货源，有了
6: 那
3: 是能够扶正气，没有的话，
6: 没有
3: 的话，那就给厂外老师打电话。
6: 行，
3: 哎，没有，我知道你刚才说当地没有，问过了是吧？
6: 对，
3: 没有的话，你给厂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养心四宝这个方子。
6: 养心四宝哈。
3: 对，这个方子呢，我是送方不送药，您自己在家里边就能配的。我把配方告诉你，然后你回家之后吧，给他把药配齐了，打成粉，按照剂量给老人家去服用吧。至少服用个十天半个月的，这种心脏症状会改善，这个是完全可以改善的。但是改善不代表真的就好了，因为什么呢？他脏腑是亏的。你即便是暂时改善了，整个后续的能量你不给它连续上的话，这个病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纠正过来。所以像老人家这种问题，我也不建议你们去住院过度治疗。过度治疗的话，
6: 住过院
3: 是关键。你现在住院吧，能救个急。对于这种慢性疾病，西医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能给你抢个救个急，但是缓解，剩下的告诉你回家养吧。你回家养，养不好的话，那么问题也就是，也就只能是你自己扛着，自己挺着。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扶正气、固正气，这是我的想法。好，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8: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9: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8: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9: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8: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9: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8: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养元不正气。

0: 即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1: 受益者啊。啊，
2: 我是长春双阳。
1: 哦，
2: 我名字叫张秀芝，今年68岁。
1: 好。嗯，
2: 老师，我向你来报喜来了。
1: 报喜来了。
2: 我先讲讲，说说我的类风湿。
1: 说说吧。
2: 我的类风湿吧，哈，原先呢走道上我就腿可沉了。
1: 嗯。
2: 走走道呢，就是膝，就是右边的关节和膝盖，就是像，就拧不丁，就像针扎的一下疼。
1: 嗯。
2: 完了那什么，有时吧干啥去吧哈，完了是睡觉啊，和那啥玩意儿，腿还像冒风，就冒凉风。
1: 啊、
2: 哦。嗯。就是特别的那啥玩意儿，就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下在被窝里也是那啥玩意儿，就是呼呼冒凉风。
1: 啊、哦。
2: 通过吃德良方，这缓解基本就是没有了，
1: 不冒凉风了。
2: 啊，不冒凉风了，走道呢也有劲儿了。
1: 好啊，
2: 干活啥我的吧哈都有力气了，上地里吧去薅草，那啥玩意都那什么玩意了，都感觉不累了。昨天我跟我弟弟俩抬这个那什么，就是苞米，100多斤的那承载苞米。我弟弟66，我68。我们俩抬呀，一点都没费劲儿。
1: 哦，
2: 像原先都一点都不敢想啊。
1: 嗯，
2: 嗯，这不都是德良方作用吗，老师？
1: 嗯，嗯
2: 嗯，
1: 啊，
2: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睡眠。
1: 睡眠。
2: 我吧，原先睡眠点吧啊，一到晚上前我都犯愁啊，老师啊。
1: 嗯嗯嗯嗯，
2: 我一躺到那嘎前吧哈、啊，就像闭眼养神一样。就根本就睡不实，就是根本就没睡，就是闭眼睛在那个安啥。
1: 嗯，
2: 等我吃德良方到俩来月前吧哈，就能睡到2到3小时吧，得这么说，能实着一点。
1: 哦，
2: 嗯，到3个多月前吧，那我就已经睡得正经不错了，能睡4、5个小时了、
1: 哦，
2: 也不做梦了。睡完吧哈，到第一天白天就特别脑瓜特别清楚，
1: 嗯，
2: 特别得劲儿。老师，这不都是德良方的那啥玩意儿吗？
1: 睡觉好了吧，实际上是心肾呢，能量储备充盈了，心气肾气相对充足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做到心肾相交，人就能睡得着觉。其实你看到的只是睡觉好了，但是在我看来啊，我在观察这个睡觉好了，它背后是什么在改变，其实就是心肾的正气得到了改善了。人形何首乌，专门调心调肾的。嗯，还有别的吗？
2: 别，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那什么。
1: 嗯，
2: 我有一个怪病。
1: 啊，
2: 我这是怪病，什么怪病，老师呢？我说说我的胃肠。
1: 啊，
2: 我的胃肠嘛哈，你说人家一般的胃肠，我跟旁人不一样。旁的人家吧，人都是吃饱了胃不得劲儿，
1: 嗯，
2: 胃疼，我这个感觉没有那感觉，
1: 嗯，
2: 我是啥样呢？一到那啥晚上前吧哈，
1: 嗯，
2: 我这胃吧哈就是那啥，睡觉前有吃一做梦一惊醒了，就得大便，
1: 哦，
2: 大便呢还必须得哭溜的，就慢一点都不行，
1: 啊、
2: 哦，完了就别寻睡了。完你回来一阵儿也待不上几分钟还得出去。
1: 嗯。
2: 一天晚上吧得4、5遍呢。
1: 啊、哦。
2: 时间还短。通过吃德良方现在就已经好多了。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就是晚上根本那个事儿就没有了。
1: 嗯。
2: 也不那个那什么出去便了，也不那啥玩意儿。有时吧哈，要小便出去那啥玩意儿，回来躺炕还能睡，
1: 嗯，
2: 睡得可实了。
1: 肠胃的问题吧，其实 它应该是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就是会受很多因素影响。一呢，情绪一波动可能犯病。第二一个呢，就是和自己心理暗示也有关系。比方说到这个点了，哎呀，我是不是又要犯病了？就潜意识当中。
2: 对对对，老师你说的对对。
1: 觉得自己该犯病了，其实本身没啥事儿，可是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该到点了，该犯病了，那你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肠胃就不舒服了。它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现在只要好转了就行。你现在吃几粒呢？
2: 我现在吃33呢。
1: 333呢，用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它这个，还可以。我建议啊，有胃肠神经官能症的，你们把这个量稍稍加一粒。尤其你要是在晚上容易发病，那你就在晚上的时候加一粒，加一粒，白天可以不变，晚上这个吃四粒，这样作用会更大一些。对，还有别的吗？
2: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飞蚊症的事儿，我的眼睛。
1: 飞蚊症啊，
2: 我的眼睛嘛是咋回事呢？瞅啥呢？还像清楚，瞅时间长了特别累，干。干涩呀，就是眼睛有飞蚊症，还就像有个小蜘蛛网似的。就是瞅啥吧，特别那啥玩意儿，特别难受。哎呀，我就关键我就是这个眼睛，老师你能不能想给我讲个，给我出小方子？
1: 眼睛发干难受。
2: 发干涩，特别难受啊！完了，一转眼球点吧哈。转眼球就特别那啥玩意儿，就是往左边一转天就感觉里边就像有点疼似的。
1: 你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小中成药你记一下。
2: 小中成药啊，
1: 叫地黄丸。叫
2: 地黄丸。
1: 不，叫杞菊地黄丸。
2: 啊。
1: 你记下来了吗？
2: 记下来了。
1: 叫
2: 场外老师给我记一下子吧，我心里有吃那啥玩意儿。
1: 记不住是吧？行，让场外老师告诉你也可以。再一个呢，你每天嘛，冰箱里边备着一根苦瓜，每天拿出来一小段用水煮，煮啊，煮到什么程度呢？煮成泥，然后用这个苦瓜水，煮完了之后，你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小碗里，然后放到那儿，这个沉淀。沉淀完之后，上边呢有一层清水，这层清水呢倒出来来冲洗眼睛，剩下的苦瓜泥呢闭上眼睛，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哈进行治疗，进行这个外敷，晚上睡觉之前用。这个先冲洗眼睛，然后那苦瓜泥啊闭上眼睛敷在眼皮上，能敷多长时间就尽量敷多长时间，敷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平时呢转眼球顺时针36圈，逆时针再转36圈，这个能够改善你眼部周围的循环。
2: 是啊，那我也总好转呢。
1: 那么然后你把我说的杞菊地黄丸和这个苦瓜水洗眼睛这个方法你配合起来，这个改善的就快了。这个还是多年慢性疾病把身体的能量给耗的，耗了之后呢你造血能力上不来，人的造血能力上不来，一呢影响到心脑功能，影响到你像你那个肠胃不好啊，其实也和这个肝脏亏损有一定的关系。
2: 是啊，
1: 所以你这个肝呢和脾胃不分家，同样肝和眼睛也不分家，就是这么多年你这个肝脏能量耗得太多，而导致肝血有点供应不上来，所以眼睛这块呢出现了干涩。按照我说这个方法，调整它一个月半个月的也就调整过来了。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0: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 最怕病。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儿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儿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 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她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她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他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 站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

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两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膏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膏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膏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1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膏停掉，不需要依赖它，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膏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膏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
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乱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

0: 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所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
2: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1: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1: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1: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1: 也是您
2: 对
1: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是不是啊？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1: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1: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1: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1: 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2: 是
1: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
1: 您请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呐。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1: 哦，受伤。嗯，
2: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1: 嗯嗯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拉一拉的，还落下残疾了。
1: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也没少受苦，
1: 嗯，
2: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1: 是。
2: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1: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1: 对对对，
2: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这里买那个38、39的鞋。
1: 嗯，
2: 这小鞋穿不进去，
1: 就是
2: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
1: 嗯嗯，
2: 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啊？
2: 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情况好点儿的，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
1: 哎，
2: 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2: 是。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
1: 嗯嗯。
2: 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儿，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
1: 嗯。
2: 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啊，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2: 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1: 哦，
2: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
1: 嗯嗯嗯。
2: 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
1: 嗯，
2: 都是风窜的，窜哪疼，窜腿上疼，窜哪疼啊，反正就是。

0: 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椒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人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
1: 你看
0: 睡五
1: 看，
0: 六个小时了。
1: 你看
0: 反
1: 看
0: 正
1: 多
0: 胡
1: 好，
0: 老，哎，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五十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
0: 哎
1: 高血
0: 呀，
1: 压，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也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咋迷糊还咋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啊，没招啊。现在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已
0: 头
1: 经
0: 也
1: 是
0: 更
1: 正常
0: 晕
1: 了，
0: 了。是，哎呀，太好了。
1: 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椒老膏，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所以说，
0: 对。
1: 胡椒老膏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啊！
0: 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呐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这就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专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谷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那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琴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手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就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3: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说是用的胡家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治死的
1: 开始用胡家老膏了是吧。
3: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

0: 我想着只把当胡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哎，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试一试，
1: 决心了，嗯，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1: 嗯，你看看，不痒了是吧？嗯，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啊，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
1: 嗯、
0: 挺好。
1: 嗯嗯嗯，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啊胡老，胡老，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有您胡家老婆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啊，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嗯
0: 嗯，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
1: 嗯、
0: 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
1: 嗯，
0: 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
1: 嗯、
0: 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啊。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像变了一个人
0: 好多了，
1: 是吧？嗯
0: 嗯，
1: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嗯。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
1: 嗯、
0: 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
1: 啊，
0: 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
1: 嗯、
0: 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嗯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0: 嗯、
1: 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并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
0: 嗯嗯！
1: 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0: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1: 啊、
0: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1: 啊、
0: 都治好了病、
1: 就是、
0: 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对，好。
0: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
1: 嗯、
0: 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嗯、是
0: 这
1: 样。
0: 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
1: 啊、
0: 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
1: 哎、
0: 准备让更多的人呢、啊、知道您呢、啊
1: 嗯
0: 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
1: 嗯、
0: 真的是让我们身体能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嗯、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了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
0: 嗯、
1: 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

0: 定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嗯，都解决了。
0: 您
1: 现在
0: 更健康，
1: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老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0: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3: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0: 嗯。
3: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0: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3: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0: 没错。
3: 哎，这个病才一直它就不好
0: 啊。
3: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0: 对。
3: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起码成形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两声
0: 啊，表示一下，
3: 又摆摆手。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0: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3: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都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0: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
0: 啊、
3: 两个字儿的往外蹦。
0: 啊，
3: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0: 你看看，它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3: 是，而且吧，
0: 嗯，
3: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3: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0: 嗯嗯，
3: 现在呀、啊，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0: 嗯，你看看
3: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0: 啊、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3: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0: 啊啊啊！
3: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0: 嗯嗯嗯。嗯
3: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0: 啊，
3: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
0: 哎。
3: 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嗯，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0: 嗯嗯嗯。
3: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0: 啊啊，得看多
3: 好。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
0: 嗯嗯嗯。
3: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0: 啊，
3: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0: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3: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0: 嗯嗯嗯，太好了。
3: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0: 嗯嗯嗯。
3: 嗯，
0: 改变多大？
3: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0: 啊。
3: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0: 哦。
3: 然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0: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0: 正常了，
3: 啊，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0: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3: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0: 哈哈，没错。
3: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
0: 嗯、
3: 没事儿还能跟我聊聊天儿、
0: 啊，
3: 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0: 嗯，你看多好
3: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
0: 看看
3: 说要锻炼、
0: 啊、
3: 锻炼，
0: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3: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
0: 嗯、
3: 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0: 嗯，
3: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0: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家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3: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0: 啊。
3: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0: 嗯。
3: 哎呀，这要没有您呐，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3: 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嗯，没错。
3: 哎，
0: 血糖这么低，
3: 我能松口气了。
0: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3: 对，
0: 太好了。
3: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0: 啊，
3: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啊，
3: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0: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0: 您别感谢我。
3: 真是。
0: 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
3: 对。
0: 哎，
3: 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了。
0: 嗯嗯
3: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0: 哎，好。
3: 啊。就是这个胡家老膏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0: 哎呦，
3: 现在
0: 胡家老膏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膏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3: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1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
0: 嗯。
3: 每回呀、啊，就是胡家老膏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都上火呀，着急呀。
0: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4: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后来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
0: 哎，
4: 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0: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4: 嗯，
0: 啊，胡家老高这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4: 嗯，
0: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4: 是
0: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4: 哎，谢谢您，谢谢。
0: 哎，
4: 太高兴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4: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4: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0: 哎，
4: 谢谢，
0: 好，别客气。
4: 好嘞，
0: 啊，好，再会。哎，
4: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6: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7: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6: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5: 文明用光，我和你。
8: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9: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0: 好嘞。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1: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2: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1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再说李清霜，住了三天，身体恢复好了，就觉得身上皱皱巴巴的。他想到外边啊，伸伸胳膊，抬抬腿，还没等出去呢，就听外边，扑通，扑通，啪啪啪，干什么呢？像砸夯一样。他赶紧下了床，推开门一看呢，差点笑了。怎么？只见小三犯在院里打飞脚，一口气啪啪啪打十多个，然后止住脚步，收住招，往那儿一站，呵，舔胸叠肚，像只小黑老虎一样。李清霜乐了，三汉呐，你干什么呢？
19: 叔叔，你好了。
18: 好了，
19: 我在练功。
18: 练功干什么？
19: 这谁不知道？一是健身体，二是打敌人呢。
18: 哦，这么打飞脚能把敌人打败吗？
19: 嗯，我没试过。我问过我爹爹，你在兵部当官，为什么不会武功？我爹光是笑，不告诉我。
18: 哦，你爹是个文官，
19: 文官干嘛跑到兵部去啊？
18: 这你就不懂了，兵部的官员不一定都去跟敌人交手。你说诸葛亮会武艺吗？
19: 嗯，我懂了。
18: 哎，叔叔，我爹说你是什么提辖，你打过仗没有？
19: 打过，那一定会武了。
18: 会呀。
19: 叔叔，那你练两下子我看看行不？
18: 李清霜乐，好啊。他正觉得身上紧邦邦的，活动一下，好，我给你打趟拳啊。
19: 哎，
18: 再看李清霜把衣服襟掖了掖，屏气凝神，啪啪啪练了一套拳。只见他拳出处带呼呼的风声，脚抬起仿佛劈雷闪电，把小三汉看得眼花缭乱。李清霜边练拳边想起教拳的人，谁教的？老王爷呼延赞呢？我要没有呼延赞收留，我哪有今天呢？早死了。可惜他的后代犯了灭门之罪，被人陷害，全死了。旁门内只要被我三寸气在，我非要你命不可。他这一生气一来火啊，拳头出去好像打在庞文的面门，脚踢出来好像踢到庞赛花的前胸。他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长长的出了口气。嗯，李清霜再抬头啊，小三汉没了。哎，这孩子哪儿去了？他一转身发现小三汉直溜溜的跪在了身后。三汉，你干什么？
19: 叔叔，你练得太好了，你教我武艺吧。
18: 起来说话。
19: 不，你不教我不起来。
18: 李清霜摸了摸三汉的胳膊，硬邦邦的，心想这个孩子像只小老虎一样，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可是他爹老来得子，能不能让他练武呢？ 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练武就个危险，所以不敢收。孩子，快起来。说着一端他的双肩轻轻一提，把小三汉给提了起来了。别看提起来了，他双膝啊还在那弯曲着。等李青霜往地下一放呢，他又跪下了。哎，你怎么不起来？
19: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8: 那我走了。
19: 你走我也不起来，多咱你回来答应了拉倒。
20: 就在这阵儿，王天成来了。哎，你们爷俩干什么呢？大哥，你看你这孩子非要跟我学徒不可，你说我哪有心思教武功啊。
18: 哦，
20: 王天成一听乐了，心想小三汉真得开始西学武艺了，没这人教。
18: 嘿，你这孩子想的啊，太好了。
20: 兄弟啊，别人不教，这孩子你一定得教。
18: 老哥哥，要冲你我弟兄的交情我该教，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况且前天晚上他还救我一命呢。可是我这人心无定所，我这心也不整，怕来这住不下呀。
20: 嘿嘿，兄弟啊，第一咱别谈交情，第二别谈报恩，就这孩子你教得教，不教也得教。这里有个原因，我把这个理由说完了，我说不让你教你也得教。李青霜说我也不见皮子呀，我怎么没事早最早啊，这小孩不好调嘞。你先收下，你叫他起来，我叫他起来他也不能起来。就这孩子，这还一条道跑到黑，你要不说教他他是不能起来了。那这你先收下，有话再慢慢说行不行？我求求你行不行？
18: 好，那我就收下你了。
20: 哎呦，王天成乐坏了，孩子快叫师傅。胡彦清乐的脸上像开了朵大黑花，梆梆梆磕仨头，师傅，然后站起来。王天成说，三汉呢，告诉厨下杀鸡宰羊准备庆贺，走，咱们兄弟俩到书房去。说着拉着李青霜来到书房内，将门关好，压低嗓音。兄弟啊，这些年把我憋死了，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孩子是你恩人的后代。嗯，他不是我儿子，他是我外孙子，我女儿王金莲所生，是这么回事儿，双王之孙，胡彦受用之子啊。
18: 哦，是这么回事儿。
20: 哎呀，老哥哥，你办件好事啊，你积德了。嘿嘿，老夫一辈子净办好事了，你说这孩子教不教？你要不教，你现在就走，教教。我告诉你，我不走了，要看好我这身能耐，我是倾囊而赠。
18: 好，咱就说妥了。
20: 等等，我教他武功不行，你得教他习文。你那肚子东西得给孩子留下，谁不知道你呀？熟读兵书，善晓战机，这点能耐再给了小胡延庆，这孩子文武全才，又有韬料，将来可就能够是大宋朝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了。
18: 好，那咱哥俩就多费心了。
20: 第二天开始，胡延庆两个师傅可就都开始教课了，上午习文，下午练武，早晚的功夫呢，业余时间自己偷偷的下功，那可真是三更星月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啊。开始给胡延庆微腰六腿拿大顶，六腿劈叉，六臂力，然后教他拳脚马上步下功夫，长拳短打武艺，简短接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年过去了，胡延庆别看只有九岁呀，这身武功可了不得了。除了他没有打仗经验，就是现场发挥不知道如何，要是凭招数，一般大人都进不了他身旁。李青霜这天跟汪天成说，老哥哥，我这点能耐都交给他，孩子小他慢慢消化，这孩子特聪明，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将来了不得。 要凭招数，现在我不一定能把他打败了，所以我教不了他，我该走了。这些年我也明白了，我这两下子不行，恐怕要给胡燕家报仇，就得落在了胡延庆身上。干脆索性啊，我找个深山老林，找个庙宇西屋行去了，我要告辞了。哎，别走啊，这几年我们相处我舍不得，还得舍不得你。那不行，天下没有不散的席，说走就得走。胡延庆啊舍不得，但是不行啊。最后王员外给包了100两银子，几身换洗衣服，由老道带在身上，王二汉给牵了匹马，一直送到大王庄外。小胡延庆送出10里地呀，才洒泪而别。师父，您可回来看我呀。哎，好。青霜兄弟啊，有了固定地方之后啊，来个信儿，孩子长大了好瞧您去。我知道了。李青霜含着眼泪踏上征途。胡延庆呢，继续习文练武，该着有事儿，说书的拦不住。这天呢是清明节，王天成领着大汉、二汉、三汉上坟烧纸。清明时节，大地挥春，万物生机呀。田里的麦苗已经反青，长有半尺来高了。岸边的垂柳发出了嫩芽，空中南来的大雁嘎嘎的不叫的啼鸣，什么百灵画眉呀在枝头跳来跳去。中原的春天美不胜收啊。来到了王家祖坟，烧纸烧香磕头，然后挖土挨个添坟。小胡延庆没事啊，他一看天暖暖和和的，哎呀太好了，我要是骑马跑几圈多好啊。跟他爹爷说，王天成同意了。就这么小胡延庆回家了，回家上二楼啊换靴子，骑马都骑马的靴子。他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刚走一半，就听楼上有女人啼哭的声音。三轮一听是他姐姐王金莲。哎，我姐姐哭什么呢？我姐姐平时老不乐，有什么愁事我听听。他悄悄的上了楼梯。从打5岁那年跟李青霜拜师学艺之后，就和王金莲分开住了，中间隔一道墙。不过他要想上自己的屋，必须路过王金莲的门口。王金莲的意思呢，眼睛老得看着儿子不放心。上楼梯是王金莲的房，他推门可就进来。这是个堂屋，里边是王金莲的卧室。推卧室一看，屋里没人，哭声是从套里间传出来的。哦，对了，套里间总是锁着，我姐姐说里边有破烂东西不让我进去。她一看锁都打开，门虚掩着。我姐在里边哭什么？我瞧瞧。她高抬脚，轻乐步，捏足千宗盗窃进，摘耳一听她姐在里边哭呢，边哭边祷告，顺着门缝往里边一瞧，见王金莲跪在地下，就听她说，公爹在上，不孝儿媳给你磕头了。我姐姐没结婚呢，怎么都有老公公啊？她老公公是谁呀？我再听听。公爹，虽然我和你没见过面，可是您的英明哪个不知谁个不孝，可惜你老人家不得善终，被奸人害死。老人家，今天是清明节，我不能在坟前给您烧钱花纸，在这一炷香，祝您早日升天。公爹呀，您的儿子出去搬兵，只说是招兵买马到幽州借兵，将来给你报仇，可是一去好几年，至今音信皆无，也不知道生死如何。幸喜的是，您的孙子胡延庆就要长大成人了，现在正在习文练武，等他肄业学成，你保佑他给我们胡家报仇，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1: 胡延庆愣了，他说谁？他儿子？他哪来儿子？我怎么不知道啊？不对，我怎么觉得他说这事儿和我有关系呢？他给谁烧香？
20: 他推门就进去，这门呢很少打开，一推吱嘎咣，把王金莲吓一跳。王金莲噌就站起来，本来就是缠足小脚，再吓这么一下，一惊忘乎一失身，差点摔倒。胡延庆噌往前近身，一伸手，姐姐扶住了王金莲。王金莲一看，啊，是你！当时眼泪唰就下来了。一看自己的儿子，长得跟自己一般高啊，四方大脸，黝黑黝黑的，漆黑的眉毛入鬓，大爆的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大鼻子头，四方阔口，往那站，像半截黑塔一样啊！母子近在咫尺，不能相认，心像刀扎的一样。你管我叫什么？姐姐，你怎么了？你哭什么？你丈夫是谁？你儿子呢？我……哦，不不不！王金莲此时心乱如麻，他父亲跟他说过，要守口如瓶，不许告诉孩子身世，等他到十五六岁长大成人之后再告诉他。现在说早了，孩子小，要是把风声传出去，叫奸贼庞文知道，孩子性命难保。啊不，你快出去，你快走，小孩子不要问，奴才快走。嗯，姐姐，你管我叫奴才？不对，他蹭蹭蹭几步就来到了香案前，条几上供着两个牌位，旁边放着蜡烛还有香。他仔细看看灵牌，这边灵牌写着仙考靠山王敬山王呼延披险之神位，这边写呼延满门303口之神位。哎，灵牌哪有这么写的，写三百多人，真新鲜。他要看看这灵牌下边小字，小字写男呼延守用邪孙呼延庆。哎，这谁呀？我姐姐刚才说那话，我觉得我五岁那年进京城看着肉秋坟是双王家，我姐姐跟双王家有什么牵连呢？姐姐你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这，哎，王金莲就不爱听姐姐俩字儿，扎心呢。孩子，你管我叫什么？姐姐，我不是你的姐姐，我是你的妈妈。啊，你不不不不，姐姐你疯了吧？你说的什么话啊？孩子，我实在憋不住了，这九年的光景快把我憋疯了。我是你的亲娘，你父亲是呼延守用，你爷爷是呼延披险，你就是呼延庆啊。啊，呼延庆听这话好像五雷轰顶啊，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脑袋嗡的一声像刘斗那么大。啊，我是呼延家人，我不是老王家的人。是啊，我这姐姐比我妈还亲呢。夏天怕我热，我躺在床上替我扇扇子轰蚊子，冬天又怕我冷，一夜不定起多少次给我盖被压被，给我缝衣服做鞋，走时送出门外，回来接进来温寒温暖。她本来就是妈妈呀，哪是姐姐，我太糊涂了，娘！呼延庆一下子扑到娘的怀里，母子抱头痛哭啊。孩子，娘儿俩天天见面，可是这阵儿就好像分别好几年呢。王金莲哭罢多时，觉得痛快多了，赶紧给孩子擦擦眼泪。庆儿啊，按理说娘不该跟你说，你还没有长大，怕奸贼庞文知道你是呼延家后代，被他们给抓去。可是娘实在憋不住了，娘，你早就该说，孩儿不孝，管娘叫姐姐，伤了你老的心，孩儿，哎，悔死了。 不怪你，都怪那奸贼庞文，害得咱娘俩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可以更名改姓。这件事儿虽然你知道了，可是出去可不许你讲，还得报往三汉，免得被仇人知道。娘，

引到外间屋，熄灭里间的蜡烛，讲门锁死，又把外屋关上。想当初你祖父镇守西江，官拜西路经略使，庞文在这帐前停差，这小子里通外国，被你祖父发现了，重责四十军棍，又开除军纪，削职为民。老贼不但不思己过，反而为仇，他带居家满门回到东京汴梁，偏巧当今天子选美女，要招选美女入宫，老贼庞文厚颜无耻，竟把他女儿送进了皇宫。庞文有三个女儿，长女庞金花许给黄文炳，次女庞银花许给了王角虎，三女儿庞赛花当年只有15岁。这个女孩妩媚动人，非常乖巧，有人把她推荐皇宫，皇上这么一看，当时爱如掌上明珠，封为西宫贵妃。就这么，老贼庞文平步青云，封为国丈，不久提为掌朝太师。他的俩儿子庞龙庞虎当上骠骑将军，大女婿黄文炳当上午门提督，二女婿王角虎当上了禁军统帅。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老贼应该闭门思过，重新做人。哪知这个家伙结党营私，把持朝纲，是欺压文武，鱼肉百姓。有些忠良在皇上面前进谏言，皇上不但不听，反把进谏言之人革职不用，朝中的忠良都寒心呐。这个老贼自以为得势，他还想一步登天当皇上，想要谋朝篡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想要勾结西夏王，西夏王进兵，他来个里应外合，夺下宋氏江山。事成之后，他许给西夏王割让西凉13州。就这么亲笔写了封反书，交给他心腹家将庞勤送往西夏王那儿去。哪知这庞勤虽然在庞文身旁长大，可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小伙子心里明白，里通外国犯死罪，如果引起刀兵之苦，百姓要遭涂炭，自己成为罪人，故此把这封信送到双王府。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

0: 中医药领域数十载，千辛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一百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的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1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 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他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 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

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那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个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那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

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啊，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她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这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着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他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

0: 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的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医棉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十丸，这是五天的量，再严重的这五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一天下来吃上两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他盖的一个六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0: 不图中医人人行，自求好药得知音。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
1: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到学到。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的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

倒过来，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丹工部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丹工部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豺狼，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10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肽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

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老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啊、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
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元根。这元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元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元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呐、啊。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都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都能买2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这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
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

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面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呐，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三五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就是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一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
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雪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雨雪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儿，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儿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啊，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鸡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啊。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

0: 胖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呀，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基础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咱们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

0: 把气推的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只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只啊。我跟
1: 一
0: 你
1: 只，
0: 说，对，一天吃一只，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1: 哎，那太好了，那
0: 哎。
1: 感谢孟梦云老师，你真是好人呐，大善人，为我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1: 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嗯。
1: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经闪动，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6: 我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上来不是跟您抬杠
6: 啊？怎么着？
5: 您这个说相声的比人家可比不了
6: 啊。那是，
5: 人家眼力好啊。
6: 对呀、啊，
5: 您这眼力怎么样？
6: 我不行，
5: 不行
6: 啊！
5: 看看我像干什么的，看得出来吗？
6: 您这模样，
5: 你仔细看。
6: 这是什么？交通协管？
5: 那是这个，哈哈，红灯，红灯，红灯！
6: 我以为您这拦自行车呢。
5: 没，你看看这感觉，
6: 神经！
5: 什么叫神经啊？
6: 我看不出来您干什么的。
5: 练武的，
6: 练武。
5: 哎，
6: 您也练这双节棍的？
5: 谁练那个呀？这都你带来的是怎么的？我告诉你，不许这样啊！
6: 啊，
5: 他们这样没关系。
6: 嗯，怎么了？
5: 我跟你站在一块儿呢。
6: 啊，是。
5: 我可是武术家。
6: 哟哟，
5: 你要不尊重我，给你来点厉害的。
6: 哟，你能怎么着？
5: 能怎么着
6: 啊？
5: 我吓死你！
6: 不是，
5: 我给你亮一手绝招。
6: 哇、哦，还有绝招！
5: 哼，
6: 呵、哦，
5: 多白，嗯，看明白了啊！
6: 啊，
7: 老皮子，毛朝了，
5: 你怕不怕？
6: 我怕，
5: 不但你怕，
6: 嗯，
5: 连我都怕。
6: 你怕什么？
5: 我怕他折了，
6: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5: 你净跟我开玩笑，
6: 不是？您这怎么着？哆了哆嗦的干嘛？
5: 这是气功。
6: 哟，还气功啊？
5: 练的。
6: 呵，
5: 每天我都练。
6: 是吗？
5: 那当然。
6: 哎呦，
5: 哎，您见过练功夫的吗？练武术？
6: 这看见过。
5: 看见过什么呀？
6: 看啊？
5: 什么练武术的？
6: 什么练武术？
5: 练功夫的。
6: 练什么功夫都有
5: 啊？
6: 举盾子的。
5: 啊。
6: 举石锁的。
5: 啊。
6: 啊，这都是练武术，练功夫。
5: 这叫什么呀？
6: 叫啊？
5: 您说的这个
6: 啊，
5: 不如那个。那个举杠铃的，
6: 啊，举重运动员
5: 见过吗？
6: 那看见过啊。
5: 您说说
6: 抓举。 见过。
5: 哪有这么轻松啊？啊，您看看那个奥运会啊，亚运会啊，好几百公斤
6: 啊，对啊，
5: 抓起来，哎，就这样。还有举不起来的时候，
6: 那有失败的时候，
5: 对不对啊？我的功夫就比他们强。
6: 你
5: 每天早晨练杠铃，嚯，
6: 哎，早晨
5: 吃早点之前就练，
6: 嚯，那是功夫，
5: 气顺呢
6: 啊，对，
5: 哎，哦，那杠铃是您刚才说俩手啊？
6: 俩手啊，这中间有铁杠子，
5: 一个手，
6: 一个手，
5: 哎，一个手，好，抓住这杠铃，走，放下。走，放下，能来个120啊到130次，嚯，这右手啊，
6: 这有点累了
5: 哦，换左手，
6: 左手，
5: 哎，左手，
6: 俩手都行，
5: 走，
6: 你行，
5: 放下，嚯，哎，左手啊比右手就差点，
6: 那是，
5: 也就练个70-80次。
6: 这功夫也够深的了，
5: 没什么。
6: 好家伙，这杠铃，这俩大铁饼子，中间是铁杠子。
5: 不不不，这不是俩铁饼子当间牵一铁杠子，
6: 那
5: 俩烧饼当间牵一筷子。
6: 干活。我说吃早点之前练呢，
5: 吃完了就没了，
6: 没法练了就。
5: 跟您开玩笑。
6: 别开玩笑，
5: 您不识道啊。啊，我真是练武的，
6: 真是练武的。
5: 那当然了。
6: 呵，您练什么？
5: 我练过兵刃和拳脚。哦，
6: 那您兵刃练过？
5: 刀枪剑戟啊，斧钺钩叉，嚯，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行。什么叫带钩的？啊，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18般兵刃啊，咱们是样样
6: 精通。
5: 稀松，
6: 稀稀，稀松二五眼啊。
5: 谁稀松？
6: 你不是说样样稀松？
5: 他们稀松，
6: 你
5: 精通啊，
6: 精通。
5: 18般兵刃摆在我面前啊，我一样一样全能给他
6: 练了，
5: 卖了，
6: 卖了。我也能卖，
5: 你怎么卖？
6: 搓嘴儿。
5: 我卖跟你卖一样吗？
6: 你
5: 卖弄卖弄姿势。
6: 哦，卖弄姿势，
5: 拿得起来，放得下。哦，这是兵刃。
6: 那么拳脚呢？
5: 拳脚难练，
6: 练，对，
5: 分为内家拳、外家拳。
6: 哦，内家拳，
5: 少林寺无极、有极、太极、黄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6: 哦，那外家拳，
5: 弹腿啊，花拳，哦，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背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进了短打，哦，小架子猴拳，嚯，还有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驴打挺，是耗子钻洞。
6: 这都什么功夫？
5: 行一门啊！哦，行一门，蛇拳，蛇拳。
6: 我这还会蛇拳？
5: 那当然了。
6: 呵，行啊。
5: 练武啊！啊，不能一个人瞎练。
6: 那是
5: 讲究什么呀？啊，投名师，访高友。
6: 对，
5: 你提起我来，无名无姓，
6: 都不知道。
5: 无名白一个。
6: 对呀，啊，
5: 提起我来无名白，
6: 是
5: 要提起我师傅来
6: 有名白，
5: 自来白。
6: 月饼啊。自来白，
5: 月饼干嘛？
6: 你不说自来白吗？
5: 自来的有名白呀。
6: 哦，那他，啊，是哪一位？
5: 哪一位啊？哪一位先不告诉你啊，我就说说他那住处。哦，您这么一听，呼，净出武术家呀。
6: 哦，什么地方？
5: 北京的西边啊，宣平坡的下坎儿，小地名叫胡岭。哎呦，武术大师出没的。
6: 行，
5: 比肩于桃花岛啊。
6: 行。别桃花岛了，别桃。胡岭这地方我知道，出卖粽子的，姜米小枣的种子。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5: 哦，我们那儿全是卖粽子的。
6: 对，
5: 那您是哪人呢？
6: 我北京人。
5: 北京全是说相声的。
6: 废话，全说相声，谁听相声？
5: 我们全卖粽子，谁吃粽子？
6: 谁？
5: 哦，再者一说，提起我师父那名号，也不能是卖粽子的呀。
6: 那你师父怎么称呼？
5: 姓姜，哦，名米，字小枣，哦，
6: 正宗的粽子呀。
5: 我师父势力大着呢。
6: 哎呦，势力大。
5: 好，教过俩徒弟。
6: 哦，谁呀？
5: 我跟我大哥。
6: 哟，俩
5: 都有名字呀。那我大哥叫糖的啊，我叫馅儿的，
6: 俩小正字。
5: 我告诉你啊，你要老是这种态度啊，啊，我师父饶不了你。
6: 因此那能怎么着？
5: 我师父势力大呀。
6: 哎呦，你师父，
5: 我师父那是伟业剑派的掌门人呢。
6: 哎，不不不，啊，那叫五岳剑派。
7: 伟业剑派的吗？
5: 五岳剑派那不就那几个小山吗？东岳泰山、西岳华山。
7: 小山这是？
5: 那可不是，我们伟业剑派天南海北，南到长江，北到塞北。哦，敢说？哎，你没吃过，你也听说过。
7: 对对对，哪儿不吃粽子？
5: 什么叫吃粽子？
7: 他伟业剑派。
5: 为什么叫伟业剑派？
7: 啊，为什么？
5: 我们独门的兵器。
7: 哦，什么？
5: 伟业剑。
7: 对。
5: 伟业剑
7: 那是
5: 啊，又长又细，
7: 没错，
5: 就跟那个芦苇叶子似的
7: 啊。对对，
5: 离开这工具我们活不了，
7: 那俩没皮儿不行啊，得帮着。
5: 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态度啊，
7: 怎么着？
5: 我拿我们独门的暗器打你。
7: 什么暗器？
5: 枣核钉。
7: 都吐那玩意儿。还
5: 像话吗？别跟我这儿捣乱啊！
7: 不是您这糖的馅儿的，
5: 哎，这是给我们起的名字
7: 哦。
5: 这一日我师父闲来无事，闷坐前厅啊，叫我们哥俩
7: 怎么叫的？
5: 呀，我的大徒弟你
7: 哦，
5: 呀，我的二徒弟你
7: 干嘛压呀？
5: 压压筋斗，
7: 还是粽子。
5: 我们哥俩赶紧来到前厅
7: 啊，
5: 我师父说了
7: 啊。
5: 你们俩人这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7: 怎么样了呢？
5: 我大哥呀，
7: 啊，
5: 年长几岁，
7: 嗯，
5: 老成练达，没敢说话。
7: 是，
5: 我是年少气盛啊。
7: 啊，
5: 我说师傅
7: 啊，
5: 我们熟了，
7: 熟了，
5: 该出锅了。那应该
7: 成熟了、
5: 啊。我们成熟了
7: 啊，
5: 一句话
7: 啊，
5: 把我师傅气着了。
7: 哦，那是话大点儿，
5: 像话吗？
7: 是，
5: 黄牙未退，
7: 嗯，
5: 乳臭未干，
7: 哎。
5: 你糖的馅儿的就成了
7: 啊！
5: 我江米小枣闯荡江湖这么些年都没成，
7: 这仨粽子打起来了。
5: 慢说我了
7: 啊，
5: 就是你师爷黄米邓啥馅儿也啊，
7: 就别搬老粽子了。
5: 你们不是成了吗？
7: 啊，
5: 师傅我不教了，
7: 又生气了。
5: 我说师傅你不教了
7: 啊，
5: 徒弟二代还不学了呢，
7: 跟你师傅称二代啊。
5: 话挤到这儿了，
7: 哎呦，
5: 一句话。把我师傅气跑了，
7: 那能不气走了？
5: 他走他的
7: 啊，
5: 我们哥俩这功夫不能搁下
7: 啊，接着得练，
5: 照样练。
7: 哎，
5: 这一日在后花园，我们哥俩正在传枪递剑，
7: 这个
5: 学秦琼跟罗成。
7: 嘿，好。
5: 忽听门外有人叩打柴扉，
7: 什么意思？
5: 就是叫门啊。
7: 哦，叫门呢。
5: 我来到前院
7: 啊，
5: 问道门外，
7: 嗯，
5: 何人击户？
7: 什么意思呢？
5: 谁家小鸡子吃辣椒糊？
7: 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鸡户也是叫门。
5: 打开门一看
7: 啊，
5: 门外一人，30多岁，手托拜匣、
7: 哦，
5: 笑容可掬。
7: 嗯，
5: 阁下可是江米小枣的令高祖，糖的馅儿的吗？
7: 你看，
5: 我说我是馅儿的、啊，您要糖的里边有，我给您拿去啊。
7: 来买主了，
5: 什么叫来买主了？找我们哥俩
7: 干嘛？
5: 接过拜匣，打开一看
7: 啊，
5: 感情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的李掌柜的
7: 啊，
5: 请我们哥俩保趟镖。
7: 呵，这是出名露脸的事儿，
5: 扬名立万，
7: 太好了。
5: 我说您头前先走
7: 啊，
5: 我们哥俩随后就到。
7: 是，
5: 进屋跟我哥哥一说
7: 啊，
5: 带上应手的兵刃，收拾行囊包裹，直奔前门外，到镖局的门口
7: 啊，
5: 就听望里这么一声通禀
7: 啊。
5: 接大官，
7: 吆喝上了。
5: 嚯，这一声、打里边蹭蹭蹭蹭窜出10000多人来呀、啊！
7: 没有、啊，那院里装不下那么多人，10000多人。
5: 说多点不显得好吗？
7: 哦呦呵，
5: 呵，那真是三山五岳的英雄、
7: 啊，
5: 四面八方的豪杰，高矮矬胖，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黑的黑，白的白，
7: 哦，
5: 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雪，黄的黄似月，青的青似雪，一个个壮吧梗的大脑袋瓜，壮腿肚子大脚边，咳嗽都是二踢脚味的。
7: 什么味儿？
5: 噗，啪！
7: 这要赶上禁放还麻烦了，
5: 他就不敢咳嗽了。
7: 是，
5: 当中间闪出一位老达官
7: 啊，
5: 年高在70开外，
7: 够岁数，
5: 须如3秋雪。发似9秋霜，
7: 你看，
5: 抱拳拱手
7: 啊！
5: 不知二位英雄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7: 哦，
5: 叙过客套，
7: 嗯，
5: 进了大门，穿过2道门
7: 啊，
5: 就来到后楼。
7: 哦，
8: 后楼
5: 两层的小楼
8: 哦，
5: 有楼梯，不让走。
8: 那干嘛？
5: 得打平地窜上去。
8: 那得看看你们功夫。
5: 要窜上去了
8: 啊，
5: 好吃好喝好招待。
8: 那要窜不上去，
5: 连泔水都不给。
8: 也倒是，
5: 人老达官抱拳拱手
8: 啊，
5: 二位楼上饮酒吧。
8: 好，
5: 站到楼底下，
8: 嗯，
5: 一滴了一上劲儿。
8: 怎么样？
5: 使了一个燕子钻云，
8: 嚯，
5: 噌，上去了。
8: 有功夫，
5: 一扒护楼栏
8: 啊！
5: 二位楼上请了。
8: 你瞧，看你们的吧，
5: 明明就是抻溜我们。
8: 那是，
5: 我们能怕这个吗？
8: 哦，
5: 村房纵挤、
8: 嗯，
5: 这东西谁把他当回事儿？
8: 你瞧，
5: 我哥哥冲我一使眼色
8: 啊，
5: 他往前一站，他这功夫深了，
8: 是
5: 使了一个旱地拔萝卜，就听噌噌、啊。
8: 先别上去，
5: 嗯、
8: 啊，不是旱地拔萝卜，旱地拔葱，
5: 俺那地里什么不长啊？
8: 哎。那也得拔葱，
5: 甭管拔什么了，
8: 你别去，
5: 反正他也上去了。
8: 哦，他上去了，
5: 功夫怎么样？
8: 好，
5: 没什么，
8: 没什么、啊。
5: 看我的，
8: 你
5: 比我这轻身功夫差得远呀、啊。
8: 你，
5: 哎，我得人前显贵，傲立多尊
8: 啊！
5: 当着这么些的英雄，我得出头露脸啊。
8: 是啊，
5: 哎，我得来点花样子、
8: 啊。对呀、啊，
5: 哎，我旋风脚打得最好。
8: 是啊，
5: 我退后三步，啪啪啪，连打仨旋风脚，
8: 呵，
5: 劲儿大，上了房了，
8: 人上房了，
5: 鞋上房了。
8: 鞋怎么上房了？
5: 没钉鞋带，
8: 钉上鞋带改傻小子了。
5: 您鞋上房怎么着
8: 啊？那
5: 没关系。
8: 怎么着？
5: 显出咱们一代武学宗师的气度来了。
8: 你
5: 渊庭月制
8: 哦，
5: 不慌不忙。
8: 是，
5: 来人，
8: 怎么样？
5: 搬梯子。
8: 嗯，
5: 够闲，没人搭理我，我自个儿过去把梯子搬过来了。
8: 不知道寒碜，
5: 顺着够鞋我就上去了。
8: 哎呀，你瞧瞧，
5: 到二楼一看
8: 啊，
5: 全羊大菜，
8: 嚯
5: 呵，
8: 见过吗？
5: 打开里外套间
8: 啊，
5: 甩开前后槽牙，一个字儿，吃。
8: 呵，就为这来的。
5: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8: 嗯、
5: 啊，老达官停杯罢盏，
8: 哦，
5: 站起身形，二位英雄
8: 啊，
5: 现如今，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
8: 嗯，
5: 都有人敢保
8: 哦，
5: 唯独西路镖贼人太多，匪人太广，无人敢保，不知二位可敢保否？
8: 是，
5: 我说老大官，
8: 哦，
5: 休长贼人志气，灭我兄弟威风，
8: 啊、
5: 不叫西边有贼吗？
8: 迎上前去，
5: 打东边走，
8: 打、回来回来，别打东边绕去，得迎上前去。
5: 我说是打东往西走。
8: 哦，也得迎上前去，
5: 迎贼前往
8: 啊！那对了，
5: 老达官说：“既然如此
8: 啊，
5: 咱们过过号吧。
8: 哦，看看你们的功夫，
5: 看看功夫怎么样。”
8: 是。
5: 临到下楼
8: 啊，
5: 他又没走楼梯。
8: 那老达官
5: 一扒护楼栏
8: 啊，
5: 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唰唰，
8: 嚯，
5: 四两棉花似的就下去了。
8: 轻功啊，
5: 还是抻溜我们呀？
8: 就是。
5: 我大哥没把这放在心上，
8: 他
5: 比他这难。
8: 哦，他
5: 站到楼栏那儿以外
8: 啊。
5: 头朝下，脚朝上，脸朝里，背朝外，这招叫燕子头颈。离地三尺使一个娱乐翻的跟头，
8: 哦，翻过来了，
5: 往这一站，上身不摇，下身不晃，
8: 还有功夫？
5: 那他妈没功夫，比我差远了。
8: 你，
5: 我人前显贵，傲立多尊，我当这些英雄，我得露一手。
8: 那是，
5: 我来个花样。
8: 什么？
5: 我团身后空翻三周半，哎，空中转体720度啊。
8: 啊，你能练这功夫？
5: 那当然了。
8: 是啊，
5: 我这刚要练
8: 啊，
5: 又不成，呵，不成，我这要上厕所。伙计，伙计，哎，伙计，那个厕所在哪儿？
8: 找卫生间。
5: 楼上哪有厕所啊？您跟我下来吧，跟着伙计下楼。
8: 这整个一屎遁。
5: 下楼绕一圈奔后院。
8: 哎呦，
5: 到后院一瞧
8: 啊，
5: 了不得。
8: 怎么着？
5: 三合土的院子。
8: 哦，
5: 三合土杂地旁边摆着。24路兵器架子，
8: 你看
5: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要什么有什么。
8: 是，
5: 那真是练武场子
8: 哦。
5: 我大哥一瞧，
8: 嗯，
5: 别等人说话了，
8: 是，
5: 咱自个儿来吧。
8: 哎，
5: 上去一伸手，砰，
8: 怎么着？
5: 抄起一杆大枪来。
8: 哦，大枪，
5: 啊，这不能全叫枪，
8: 那
5: 有尺寸
8: 哦，
5: 7尺为枪，
8: 嗯，
5: 7枚为棍。
8: 哦，
5: 大枪是1丈8寸，
8: 是
5: 1寸长，
8: 嗯，
5: 1寸强，
8: 啊，
5: 1寸小，1寸巧。大枪为破兵之祖，大刀为破兵之母，花枪为破兵之贼，单 单刀为薄冰之胆，宝剑那为薄冰之帅，
8: 是
5: 护手钩占四个字，
8: 哪四个字？
5: 胯架遮拦。
8: 对，
5: 我大哥钉子步站好了
8: 啊，
5: 要扎一趟陆河枪。
8: 怎么叫陆河枪？
5: 分内三合外三合。
8: 内三合
5: 心气胆，
8: 外三合
5: 手不眼。
8: 哦，
5: 有枪赞为证。
8: 怎么赞？
5: 一点没存，二扎心，三扎肚脐，四撩阴，五扎插花盖顶，六扎怪蟒翻身。
8: 是
5: 我大哥刚要练
8: 啊，
5: 我说大哥大哥，哎，先别练，等会儿。
8: 怎么了？
5: 您这非典刚好。
8: 非典
5: 好，这一招风
8: 啊，
5: 您再一反复喽，
8: 那可不行，
5: 这些人都活不了啊。
8: 是啊，
5: 是，言之有理。
8: 那是
5: 一个收拾
8: 啊，
5: 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8: 根本没练呢。
5: 他没练没事
8: 啊，
5: 看崴的呀。
8: 崴呀、
5: 啊、嗯，
8: 那看我的，
5: 看我的不得崴吗？
8: 啊，你是得崴。
9: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0: 风雨不改，
9: 笑声长流，
1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9: 听个够。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

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儿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
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她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她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他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2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
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膏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膏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膏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四五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一年吃下来也能治个八九不离十，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膏停掉，不需要依赖它，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膏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膏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
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乱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

0: 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2: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
2: 哎，
0: 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
2: 对对
0: 对，是不是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2: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哦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2: 是是是，
0: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是是，
0: 您请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

0: 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是我父亲在我4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1: 哦，受过伤，
0: 对，再一个呢，是我17、18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拽着了，错骨缝了。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拉一拉的，还落下残疾了。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也没少受苦。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1: 是的，
0: 但是
1: 是
0: 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儿，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这得买那个38、39的鞋，那小鞋穿不进去呀。
1: 就是
0: 这
1: 就是，
0: 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
1: 你
0: 地
1: 看
0: 也
1: 看，
0: 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啊？
0: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情况好点了，你这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膏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
0: 是。
1: 对他的缘分呐，啊，
0: 是
1: 是
0: 是，
1: 不是？
0: 用2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儿，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
1: 你
0: 救
1: 看
0: 了
1: 看，
0: 我命啊！
1: 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
0: 对
1: 您高
0: 呀、啊，
1: 兴
0: 是是，现
1: 啊。
0: 在这胡家老膏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上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椒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
1: 你看
0: 睡
1: 看，
0: 5、6个小时了。
1: 你看
0: 反
1: 看
0: 正
1: 多
0: 胡
1: 好
0: 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还有
0: 哎
1: 高血
0: 呀，
1: 压，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咋迷糊还咋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啊，没招啊。现在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啊，
0: 是，我现在。

0: 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已
0: 头
1: 经
0: 也
1: 是
0: 更
1: 正
0: 晕
1: 常了。
0: 了。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1: 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椒老膏，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是是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你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得受不了了，抓得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谷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那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会儿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会儿换成了什么那个罗本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

0: 什么东西，反正这一叫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就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你养啊，就养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0: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啊、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刺刺巴巴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
1: 发感染，
0: 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就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我自己都
0: 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试试的。”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0: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试一试，
1: 决心了，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胡老，我跟您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太差了，是吧？
0: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 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啊，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变了一个人，
0: 就好多了，
1: 是吧？嗯
0: 嗯，
1: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嗯，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
1: 嗯、
0: 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啊、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
1: 嗯、
0: 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0: 嗯、
1: 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并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1: 啊、
0: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1: 啊、
0: 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对，好。哎、我
0: 已经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
1: 嗯、
0: 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家老高呢、
1: 嗯、是
0: 这样。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 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0: 这
1: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嗯，都解决了，现在
1: 更
0: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1: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1: 啊，
3: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1: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1: 啊。
3: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1: 嗯，
3: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1: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1: 啊。
3: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1: 嗯，
3: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1: 嗯，
3: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
1: 啊、
3: 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1: 嗯
3: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嗯，
3: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1: 啊。
3: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
1: 嗯、
3: 给我老伴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3: 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1: 对，哎，
3: 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
1: 啊、
3: 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3: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
1: 啊、
3: 都可不好了。
1: 嗯，
3: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
1: 啊、
3: 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嗯、
3: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1: 啊，
3: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1: 哦，
3: 起码成型了呀。
1: 嗯嗯，
3: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1: 嗯嗯
3: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1: 嗯，
3: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
1: 啊、
3: 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1: 嗯，
3: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1: 啊，表示一下
3: 手。嗯、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1: 嗯、
3: 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
1: 嗯、
3: 不疼了、
1: 嗯嗯、
3: 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3: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
1: 嗯、
3: 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1: 嗯
3: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的蹭挪、
1: 嗯、
3: 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1: 嗯
3: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他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3: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1: 嗯嗯。
3: 原来就是嗯嗯啊的，一个字儿、
1: 啊、
3: 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3: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3: 是。而且吧。
1: 嗯。
3: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3: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1: 嗯嗯，
3: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嗯，你看看
3: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啊、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3: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1: 啊。啊啊，
3: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都整出动静来了。
1: 嗯嗯嗯
3: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3: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1: 嗯嗯嗯，
3: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啊啊，得看多
3: 少，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
1: 嗯嗯嗯，
3: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1: 啊。
3: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3: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太好了。
3: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1: 啊，
3: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改变多大？
3: 而且那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1: 啊。
3: 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1: 哦。
3: 全腹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1: 哦，那是正常了。
3: 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1: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3: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
3: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家老高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你看多好
3: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
1: 看看
3: 说要锻炼锻炼，
1: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3: 我说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家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3: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没错。血糖这么低，
3: 起码我能松口气儿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3: 对，
1: 太好了。
3: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1: 啊，
3: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啊，
3: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呀。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3: 对，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3: 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现在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咱现在努力吧。
3: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1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每回呀，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的上火呀，着急呀。
1: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3: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胡家老高这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
3: 哎，谢谢您，谢谢。
1: 哎，
3: 太高兴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1: 哎，
3: 谢谢，
1: 好，别客气。
3: 好嘞，
1: 好，再会，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